0: 潜藏以巧破局的玄机，彰显以智取胜的锋芒，敌战六计如何破解战场困局，沙海争锋又暗藏怎样的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二集《敌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提到中东，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黄沙漫卷的戈壁，硝烟弥漫的战场。这片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土地，承载着千年的文明，也饱经数十年的战火纷争。不仅是领土与信仰的交锋，更是谋略与智慧的较量。本期节目我们以敌战计为核心视角，结合多场经典中东战争，解读均衡态势下以谋制衡、以智破局的制胜法则。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5月9号，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5号，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5月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经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占比高达25%至40%。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文化学者张黎新。
1: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战争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硬碰硬，更不是单纯的火力比拼。而36计当中的敌战计，正是势均力敌场景下的谋略宝典。我们上期节目解读了胜战计，那么胜战计和敌战计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圣战机指的是交战

0: 一方有比较大的把握他能取得胜利，实际上力量不对称的时候，尽量怎么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胜利。提战记讲的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如何用这六计来确保自己的优势啊，拿捏对方而取得胜利啊，包括像无中生有啊、暗度陈仓啊、隔岸观火呀、笑里藏刀啊、李代桃僵啊、顺手牵羊啊，这里面看都充满了阴谋与欺骗。
1: 刚刚马老师也提到了，敌战计呢是立足于两军相持、势均力敌的战场环境，讲究的是虚实博弈、谋略制胜。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敌战计的第一计"无中生有"中切入，结合中东经典战例来拆解这一计谋的底层逻辑和实战用
2: 法。"无中生有，狂也，非狂也，持其所狂也。"
1: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也就是著名的六日战争，导火索呢正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无中生有。那么当年这场震惊世界的六日战争，又是如何凭借一则虚假情报彻底引爆中东乱局的呢？
2: 六日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67年6月5日，结束于6月10日，历时仅6天，却成为中东战争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之一，彻底重塑了中东地区的领土格局、军事平衡与地缘政治态势。这场战争以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军的闪电突袭为开端，以色列全面胜利、占领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告终。其背后既有长期积累的民族、宗教、领土矛盾，也有冷战背景下大国势力的暗中博弈，更彰显了现代战争中谋略与战术结合的巨大威力。
3: 苏联当时确实是释放了一个假情报，说以色列在叙利亚的边境上集结了大规模的坦克，以色列准备入侵叙利亚。然后这个消息呢就被传到埃及去了，因为当时埃及跟叙利亚是盟友，对待以色列的战争问题上双方要协同作战。那么苏联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那个以色列就批驳说这是假消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入侵叙利亚的准备。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为了避免说被认为他有这个入侵叙利亚的准备，5月14号以色列国庆节的阅兵的时候，以色列就故意减少了坦克的数量。以色列这样做本来是说我没有这个战争的准备，但是这个恰恰被苏联抓住了。苏联说看见了吧，以色列为什么阅兵的时候坦克数量大大的减少了，他手里没坦克了，他坦克都派到那个叙利亚边境上。然后以色列说欢迎苏联的大使任何时候都去叙利亚边境上去看我们有没有坦克。然后苏联的大使说我不去，说我知道你肯定有坦克。然后这边呢，埃及呢就信了苏联的说法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埃及也想借苏联来实现他的目的，因为埃及那时候纳赛想借这个机会关闭了提兰海峡。然后埃及这样一做，以色列警惕起来了。以色列认为埃及这样做，埃及是要首先入侵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说与其等埃及和叙利亚打他，不如他先打。所以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打击。
4: 以色列他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那么作为他自己而言，他可能要掌握这种战争的主动权，来为自己的领土和国民捍卫这种权利。那作为阿拉伯联盟，像是埃及、叙利亚包括约旦方面，与其被动的去等待这个谣言去被验证，不如主动的去出击。所以在这两方面的这种情形交错之下，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流言，从它的谣言层面变成了战场上的实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中生有这样一个计谋，它重要的不是说去生出来这样的一个事端，最重要的是贴合我们两军来对阵的时候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整个战略的部署。
1: 无中生有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利用对方的焦虑来制造真实的假象。六日战争呢，是以以色列的闪电突袭告终。

0: 仅仅六天就彻底改变了中东格局。但是战争初期，以色列其实是陷入了生存危机，面临着诸多困境的。那么当时以色列面临着哪些困境？
1: 一方面，美国的重心目前呢不在中东，另一方面面临着这个三强环视。所以我看到资料说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开了十几次的辩论会，最终决定先发制人。所以呢1967年6月5号采取突然闪击的方式，几个小时啊就摧毁了埃及、约旦、叙利亚的空军力量，包括防空体系，然后配合地面进攻，先打南方后打北方，然后最后占领了格兰高地，占领了西奈半岛以后又顺势夺取了约旦河西岸，一下子把整个巴勒斯坦拿在手里，而且扩大了对阿拉伯国家的一种缓冲地带。
2: 六月十日，叙利亚宣布停火，同日埃及、约旦也正式与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六日战争正式结束。以色列实现了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以色列凭借速战速决的突袭战术拿下大片战略要地，彻底扭转自身地缘处境，也彻底打破中东原有势力格局。这场战争不仅加剧了阿以矛盾，更成为此后数十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巴以争端难解的关键历史起因。
0: 分路突破，分而兼之，以色列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在地面战场也占据了绝对优势。那么这场仅仅持续六天的战争最终是如何收尾的？双方的伤亡和损失差距为何会如此悬殊？无中生有的精髓在于什么呢？
1: 在六战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余回空间小，这个人口少啊，兵力有限，面对着庞大的这个三个国家的这样的对阵，他是可以说把条件发挥到了极致。你看他为了达到战略的欺骗性，他此前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和平的试假姿态。尽管阿拉伯国家你们在这个厉兵秣马，在积极备战，但是我给世界释放的信号是我是刀枪入库，我并不想跟大家一战，但是让他在做准备，那么该军演军演。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达到对阿拉伯国家空袭奇袭效果，就在于他把突袭变成了日常。他每天大机群向西地中海起飞，那么埃及军队啊，其他的这个包括叙利亚军队对他习以为常。他因为兵力有限，不能四面出击，必须重点突出，排好优先顺序。他先打埃及，然后是重点防北边的格兰高地，那么同时还要防止东边的约旦的拦腰突击。那么在埃及遭受败绩的时候，我看的相关史料说，当时的以色列政府给约旦国王侯赛因带了封信，说你只要不动我，我跟你没关系哦，我只打叙利亚，只打埃及，对吧？但是后来罗生门了，约旦国王说没有收到以色列方面的警告。那实际上当然确实是约旦从他的约旦河西岸向以色列境内呢进行了炮击，这实际上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开战的就夺回耶路撒冷、夺走约旦河西岸的理由。所以当以色列打败了埃及，控制了西奈半岛，夺取了心目中一直想夺取的东耶路撒冷，所以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做好精心规划的。
0: 所以总结几位老师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无中生有的精髓呢，从不是制造谎言，而是让敌人把假象当成真实，这就是谋略的智慧。那看完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接下来我们要解读的第二季暗度陈仓，它对应的是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苏伊士运河战争。
2: 暗度陈仓，是之以动立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训。
3: 暗度陈仓，它的核心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是为了迷惑敌人，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牵扯敌人的精力。暗度陈仓是为了在敌人力量空虚的时候，没有注意的时候，实现它的主要的目的。所以它一方面是你的有效的迷惑敌人，先能瞒天过海把敌人给骗了，然后呢，敌人骗了之后，你还得有军事实力进行实质性的主动性的打击，能把敌人消灭了。所以这两个都必须这个紧密的结合起来，最后才能实现你自己的战略目标。

0: 是运河作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重要航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也成为了当时各方争夺的焦点。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触动了英法以三国的利益，于是一场围绕运河的战争悄然爆发。
1: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殖民势力残余、大国利益争夺与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碰撞的必然结果，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矛盾。苏伊士运河自1869年通航以来，就一直被英法两国牢牢控制，成为其维护中东殖民统治、掠夺地区资源的重要战略通道。这条运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缩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航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尤其在波斯湾石油被大量发现后，更是成为欧洲的石油生命线，其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2: 那么回到1956年的战争，埃及纳赛想从英法手里边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给拿过来，对埃及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埃及当时革命之后，革命政府包括纳赛本人是想快速的树立他在国家中的这个地位，然后摆脱殖民主义是树立他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然后其中苏伊士运河又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苏伊士运河从修好之后一直是被英国和法国控制的，然后它的经济收益也被英国和法国都拿走了，并且英国和法国还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驻军，所以它是成了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象征了。把这个拿回来，既有利于树立纳赛在国内的地位，又能解决埃及的一部分的经济困难，还能把殖民主义者赶走，所以纳赛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英法也知道纳赛一定要干这件事情，但是英法一定不能让他干成，但是呢，英法又不想单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英法就当时拉上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从1949年跟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结束之后，那么苏伊士运河以色列不能过了，地中海峡也被埃及封锁了，所以以色列想突破这些限制，以色列跟英法之间就一拍即合。然后先是以色列是明修栈道，以色列先把军队部署到西奈半岛这边，然后做出说要对埃及进行进攻的准备，并且把埃及的主力部队都吸引到这边来，吸引到这边来之后，苏伊士运河这边军力就比较空虚了，然后英法就借这个机会然后派军队到苏伊士运河这边。
3: 看起来的话是以色列想要夺取埃及在西奈半岛的这样的控制权，但实际上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想去瓜分苏伊士运河他们的整个管辖权。
4: 我们还可以从大国的层面来解读一下什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苏伊士战争最终以英法的失败而告终，以以色列退出西奈半岛而结束，但是这背后最大的动力除了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爱好正义的舆论的支持之外，很大程度是当年美苏两个新兴的强国对英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包括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英国想维持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霸权不想放弃中东，而当时是美国想把英法从中东完全取而代之所以当时美国以苏联即将出兵为由，就是说苏联出兵我必然出兵，我出兵的话美苏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求法国、英国必须终止冲突，必须从苏伊士撤出，逼着英法提前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背后美国明修的栈道是反对传统的殖民主义、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实际上是当年美国在一战之前就打出了要为殖民地人民说话这样的一个旗号。那么当时这个美国政府就是要抓住埃及苏伊士危机，把英法彻底从中东排斥出去，进而取而代之，这才是他的暗度的陈仓所在。
0: 专注正面战场却忽略后方要害，这就是被假

0: 项牵制的代价呢？暗度陈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隐藏真实战略目标，用表层冲突来转移视线，在对手毫无防备的领域发起突袭，以最小的代价拿下核心战略要地。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就是以色列独立战争，这场战争当中呢，以色列刚刚建国就被阿拉伯联军包围，陷入绝境。以色列反败为胜的关键，恰恰就对应了36计当中的隔岸观火。
1: 隔岸观火，阳关蓄乱，阴以待逆，暴力滋衰，其势自毙，顺以动欲，欲顺以动。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周边阿拉伯国家迅速联合宣战，联军兵力、装备、后勤全面占优，一路推进，以色列全境岌岌可危。
0: 以色列建国初期兵力薄弱，而阿拉伯联军虽然声势浩大，内部却矛盾重重，这就为隔岸观火提供了绝佳条件。那么以色列是如何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运用隔岸观火的？
2: 以色列在运用隔岸观火的时候，它并不是完全以第三者的身份置于事外的，而是静静地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我们可以详细的来剖析一下。首先，对于1948年的以色列来说，它是一个刚刚新建的国家。首先，人口很少，国土面积狭小，武器和装备并不是很先进。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反观阿拉伯联盟。阿拉伯联盟看似很强大，有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但实际上阿拉伯联盟内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像是埃及，它在瞄准西奈半岛，像约旦，它主要是想去夺取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包括叙利亚，它想夺取戈兰高地这方面的控制权。那么基于两方的这样的实际情况，产生出一个矛盾点，就是虽然以色列它的整个实力处于弱势阶段，但是强大的阿拉伯联盟国家因为这些小矛盾导致了他们的协同性比较差。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隔岸观火它的主要并不是落在观，而是在观察近代时机的时候，找到敌人敌方细碎的这样的一个缝隙，以自己的劣势来去反败为胜。
3: 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不仅仅是隔岸观火，以色列还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以色列知道阿拉伯国家内部有内斗，并且以色列也认识到阿拉伯国家联军里边约旦是这个链条上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从一开始约旦就不想说把以色列完全灭掉，约旦有一个战争目标，就是只要约旦把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的领土，在这个领土上把以色列人赶走就行了。但是其他几个国家像埃及、叙利亚是要把以色列全部赶走的。所以约旦在还没有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就跟约旦联系，然后约旦承诺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不会出兵到联合国分配给以色列的领土上。然后这个就在阿拉伯内部产生了很多矛盾了。以色列呢通过秘密的和约旦接触，实际上是给阿拉伯内部的这个纷争煽风点火了。那么后来就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是处于劣势的，因为以色列是刚刚宣布成立的一个国家，以色列的军队是从一支游击队变过来的，以色列军队当时大炮、坦克、连重机枪这些都没有，所以在美国的这个要求之下，四周停火之后，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阿拉伯国家也想借这个机会补充武器，但是因为内部斗争很厉害，阿拉伯国家补充的就远远低于以色列补充的。以色列在停火这四周，以色列的军队新招募了很多人，然后以色列派了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跑到美国去、欧洲去买武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的人员也补充上来了，然后武器装备也那个提升了，然后战争开始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转败为胜。
0: 那停火期的蓄力也让以色列完成了从游击武装到正规军队的蜕变，也为后续的反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机成熟，以色列不再是观火，果断地发动全面反击，最终实现了

0: 以弱胜强。
1: 河岸关火在中东被以色列应该说运用的是非常的娴熟啊，从1948年独立战争到后续的一系列的同阿拉伯的博弈，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一个长久性难以改变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少数，人口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国土面积处于微不足道少数，始终处在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包围之中。那么如何让阿拉伯国家不能形成一个铁壁铜墙，不能团结在一起，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它可能比以色列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可能更重要。所以我们从那也可以看到，在此后的历次的这个军事斗争中，以色列都想办法利用阿拉伯国家这些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来各个击破避免这个让他们想到一起走到一起，力量使到一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虚虚实实藏韬略，隐真是假施计谋。在中东连天烽火的对决之中，每一次交锋都潜藏以巧破局的玄机，彰显以智取胜的锋芒。敌战六计如何破解战场困局？沙海争锋又暗藏怎样的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二集《敌战计》。
1: 硝烟战场之上，刀光剑影是显性的威胁，温和伪装之下的杀机往往更加致命。敌战计第四计笑里藏刀，以伪装为铠甲，以和善为掩护，暗藏致命攻势。
0: 笑里藏刀，信而安之，因以图之，备而后动，务实有变，刚中柔外也。
1: 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陷入内战，局势混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建立基地，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成为以色列的心头大患。1982年，以色列决定发动战争，彻底摧毁巴解组织，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宣战，而是表面亲和，暗中布局。那么，以色列是如何运用表面亲和、暗中布局的方式来发动黎巴嫩战争的呢？
0: 1982年，以色列以清剿巴解组织为借口出兵黎巴嫩，表面假意拉拢叙利亚、黎巴嫩各方势力，实则借机驱逐叙利亚军队，挑拨黎国内教派矛盾，扶持亲以武装，占领黎巴嫩南部大片区域。战争中还发生了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0: 那么如果我们用笑里藏刀这一计谋来分析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话，我觉得要明晰的一点就是，在现代战争当中，我们要注意一种叙事，就是把战争伪装成和平的叙事。那么为什么这么来说呢？笑里藏刀在以色列这次出击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矛头并不是说我要攻打戈兰高地，我要攻打叙利亚黎巴嫩，并不是，他是打着我们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开始了出兵，打着国家安全的叙事，这个善良的外衣实际上是进行了军事侵略和扩张。笑里藏刀，藏是最重要的，那么它是经过长期前面的一些温和的，比如说在这次战争之中，以色列首先是制造出来了一种舆论，他们并不是想要侵略黎巴嫩，那么是麻痹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1: 以色列当时以维护国家和平这个名义，他实际上是要将对巴勒斯坦这个占领完全长期化合法化，名义上当然是去围剿在黎巴嫩南部坚守反抗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巴结组织，赤裸裸地向黎巴嫩、向叙利亚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所以当年沙龙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就开始谋划要剪除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最后一个威胁，就来自北方的巴结组织。
2: 一方面他笑，他是对谁笑的呢？是对黎巴嫩的政府、黎巴嫩国内的基督教民兵力量和对叙利亚政府笑的。然后他跟叙利亚政府、跟黎巴嫩政府，包括黎巴嫩基督教的民兵这边说，我这次我不打你们，我这次主要是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藏的刀呢，主要是名义上是要去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但实际上他的目标远远比这个高，他是要把巴结组织给消灭了，把叙利亚军队从那个黎巴嫩赶走，然后在黎巴嫩境内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占统治的一个政府，就是亲以色列的政府。这样的话把黎巴嫩国内摆平之后，以色列就跟黎巴嫩签署一个和平协议，一次性的解决黎巴嫩的问题。所以他是先用笑把其他几方迷惑住了，就把刀拿出来了。但是刀拿出来之后，刀就一定程度上失控，跟之前最初那个显得不一样了。当时沙龙曾经说，这次战争我们就入侵黎巴嫩境内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战争2到3天就会结束。结果战争一开始之后就收不住了，不仅仅是那个10公里，一直到贝卡谷地，一直把那个叙利亚的军队也打了，巴结组织也打了，一直打到贝鲁特。
1: 而且在这个以色列控制贝鲁特期间，利用黎巴嫩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这个相互仇杀，纵容了长枪党的民兵越过以色列士兵的封锁线，进入了贝鲁特的难民，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惨案。
2: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笑里藏刀，刀一出鞘时候，确实对巴结组织和叙利亚政府的军队形成了沉重打击。
1: 确实这个笑里藏刀，他的本质就是蒙蔽对方，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这个温馨的笑脸下暗藏着杀机，暗藏着杀意，往往通过这种笑脸来解除对方的这个精神准备、思想准备甚至物质准备，然后最后让对方坠入无可挽回的这样的失败的局面。中东的战争中屡见不鲜。
3: 李代桃僵，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
4: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军突然发动袭击，打得以色列是措手不及。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阿拉伯联军突破巴列夫防线，以色列陷入全面被动，甚至是濒临崩溃。但最终，以色列牺牲局部，保全大局，实现了战局的逆转。
2: 李代桃僵他的背景和核心前提就是，在战场上如果你处于弱势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牺牲小的利益保大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保全局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保长远的利益，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办法。一般我们叫战术上的收缩和战略上的撤退，然后为更大的战略的进攻和最后的战略上的胜利在做准备。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你是要有决心，有这个智慧，能够断臂求生的。那么在中东战争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中，不管是

0: 以色列、埃及还是叙利亚、约旦这些国家都曾经做过多次的礼待陶坚的这样的事情。
1: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教赎罪日，以色列全国放假，警惕性降低。埃及、叙利亚抓住这一绝佳时机，同时发动突袭，拉开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序幕。
2: 1973年赎罪日战争，这对以色列人民来说是非常沉痛的。那么在第一次独立日战争的时候，阿拉伯联盟有一个旗号，就是将犹太人赶下地中海。那么在赎罪日战争的时候，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来去背水一战了。礼待陶坚，我们要去明晰什么是礼，什么是陶。那礼的话呢，就是局部的利益，那陶的话呢，就是更大的这样一个利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他攫取了大量的土地，大量的这种资源的利益。那与此同时的是，阿拉伯联盟丧失了相应的这种领土资源。那么这种急剧的不平衡，在埃及、在约旦、在叙利亚看来，他们未必在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是抱着全胜的信心的。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种战争的取舍，他们也是希望通过战争这样的一个局势，能够再唤起国际社会对中东地区的这种领土以及资源的再分配。这是对阿拉伯联盟而言是他们的礼待陶坚。那对以色列方面而言呢，他们在战争的最早期，尤其是在北部的戈兰高地、西奈半岛上也遭遇了重创。那对他们而言，他们舍去了一定的这样利益，去主要的先去保北舍南，来去重点的去保住他们北部的戈兰高地。对他们而言，这也是礼待陶坚的一种方式。
3: 其实在这个1967年战争以后啊，阿拉伯世界因为遭遇了以色列的这个羞辱性的重创，以色列拳打三国。是啊，如果1948年阿拉伯国家是在懵懵懂懂中丢失了巴勒斯坦，那1967年是在清清楚楚中被打得满地找牙。这是对阿拉伯民族的一个精神上凌辱。埃及看清楚了，你在冷搜两个阵营中，那一直去为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打仗，你吃力不讨好，而且发现每到关键时候都会被苏联所抛弃。恐怕按他当时的想法，搭上美国这趟船才能长治久安。我要收回现在半岛怎么办？我必须要有一次体面的胜利，在美国的斡旋下，双方进行谈判，让埃及退出中东战场，让埃及从此把这个国家的发展由战争轨道转向和平发展轨道，这才是他想做的事情。目标就是控制有限的范围，打有限的战争，哪怕夺取苏伊士运河东岸一寸土地，只要不要被以色列隔苏伊士运河形成地理上的分隔，就是最大的胜利。一旦埃及军队跟以色列军队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缠斗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时候，势必让美国会出来进行调解。届时，那么就是使埃及有了体面的这个机会。那么事实证明，在美国调解埃及、结束冲突、脱离接触以后，很快就1978年开启了戴维营谈判，以色列答应归还埃及的所有的土地，埃及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埃及脱离战争。这就是埃及所要的逃，那么此前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都是他要舍弃的小例子。
0: 埃及使用过礼待陶坚，那么以色列也使用过，就是在战争之前的战略的博弈中使用过，在战争中也使用过。在1973年之前，以色列国内已经有很多人说以色列要主动出击打埃及跟叙利亚，要你不打的话，埃及和叙利亚会先打你。但是以色列决策层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害怕失去美国的援助，那么以色列就按兵不动，就是他有可能知道说埃及和叙利亚要打他。那么事后也证明，在1973年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对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当时动用了空军那个运输机，给以色列运输了大量的坦克、飞机等各种各样的重型武器。如果说以色列不采用礼待陶坚，以色列先袭击的话，后边这些效果就不会有了。
3: 通过上面的战例，我们可以看出礼待陶坚他说的是交战一方或者

双方如何权衡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得失啊，如何权衡局部和全局这样的一个得失。战争它是一种变化的一种动态的形式。

0: 白陶浆的深化运用呢，既减少了自身的损失，也推动了战局的走向。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其实也有顺手牵羊的影子。
1: 顺手牵羊，威系在所必成，威力在所必得。
2: 那顺手牵羊，它其实整个谋略是在大的战略之下，抓住我们既往的利益，抓住对方的缝隙，为我们自身谋取更多的这样的战争利益。那么我们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全局来看的话，埃及、叙利亚他们这些阿拉伯联盟已经达到了以战争换和平、促和平这样的一个诉求，这是他们想得到的这种利益的最大化。那就以色列而言，虽然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以惨胜的这样的结局而告终，但是他们在北方戈兰高地趁叙利亚军队撤退的这种混乱时期也是攫取了一些要塞，在南部的这样的西奈半岛之上，他们也是瞄准了两个埃及部队之间，就是补给之间的间隙，也是获取了西奈半岛一定的利益。所以顺手牵羊对战争的双方而言，即使是在大的整个战略之下谋定自己的既定利益，在既定利益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战争不断的变换的形式，不断的动态的一种演变，为自身为己方夺取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战争的分析的话，一个计谋是不足以来支撑的，更多的是组合计谋，像是笑里藏刀和顺手牵羊，它就是一套组合的套路。
3: 其实呢，我们从这个敌战记啊，就可以看到双方在势均力敌、实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扬长避短，包括战略欺骗，包括顺势而为，抓着机会扩大自己优势，或者舍弃小的一些利益层面，赢取更大的或者更长远的利益。总之就是说，战争没有一定的规则而言，它只有因时而变，因势而变。那么一定要就是把握住一点，决策之胜，谋略之胜啊，始终是要在得失之间、强弱之间、大小之间啊，找到缝隙，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变弱势为优势啊，使优势更加的具有这种决胜的力量。
0: 黄沙漫卷藏奇谋，沙场硝烟见智慧。中东战场的每一场较量，不仅是武力的比拼，更是谋略的交锋。从无中生有的虚实博弈，到暗度陈仓的隐蔽突袭；从隔岸观火的以静制动，到笑里藏刀的暗藏杀机；从顺手牵羊的顺势取利，再到李代桃僵的取舍智慧，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场博弈，更是古典兵法与现代战场的完美呼应。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直老师为大家讲述中东的地缘战略价值。
4: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为何始终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各方势力竞相布局的核心区呢？根本原因在于，中东地处两洋三洲五海之地，兼具独一无二的地缘枢纽价值与不可替代的能源资源优势，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天然枢纽。这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更是现代全球贸易与能源运输的战略枢纽，独特区位使其成为牵动全球格局的世界十字路口，这是大国深度介入的核心地缘逻辑。关键咽喉之一苏伊士运河贯通地中海与红海，是欧亚非贸易的黄金水道。权威数据显示，其承载全球12%到15%的海运贸易量，约30%的集装箱运输量，一旦受阻，全球供应链将面临系统性冲击。另一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生命线。据新华网2025年6月数据，全球约20%的石油、约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经此运输，日均石油运量约2000万桶。掌控这两大战略通道，就等于扼住全球能源与贸易的命脉，这是大国博弈的核心利益逻辑。综上，独特的地缘枢纽地位与稀缺的能源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中东作为全球大国博弈主战场的战略定位。各方势力在此激烈角逐，

0: 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复杂动荡。一言以蔽之，中东的战略价值决定了其全球博弈核心区的宿命。
1: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11: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1: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2: 请关注绝境铸剑。
3: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4: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5: 不用，李立伟，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6: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7: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8: 金毛信，
9: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10: 我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举行外长会。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政治工具是否正面临危机？美军预计美日联演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国防长正式通知日本防相，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日本菲律宾拟升级双边关系，同时推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26号，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然而在美国媒体眼中，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眼下正面临着危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开启对印度为期4天的访问。当地时间26号，卢比奥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一起参加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四边机制在美方所谓印太战略中被定位为地区首要领导机制，是维护美霸权的一个工具。然而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2026年的四边机制正面临成立以来最深重的危机，而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造成的。不过就在上周，美日澳三国空中力量在冲绳以东太平洋相关空域进行了联合演习，美军派出3架 F-22 战斗机、4架 F-35A 战斗机、2架 FA-18 战斗机、2架 KC-135 加油机和1架 KC-130 加油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4架 F-15 战斗机、1架 RC-2 电子侦察机，澳大利亚空军则派出1架 P-8A 反潜巡逻机和1架 KC-30A 加油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苏女士，那我们在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新动向之前呢，我们知道这次卢比奥是访问印度，而且也出席了四边机制的外长会。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此您怎么看呢？
2: 首先呢，说到卢比奥此次访问亚洲的行程是不容易，他自己说天气太热，在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副楼揭幕仪式的时候，卢比奥说热到他要长话短说。当然呢，这不仅仅是这一次出访的难度，我们会看到现在美印关系如您所说确实是非常微妙。这一次卢比奥的访印行程应该说有两个重要的背景，有2点必须要进行修复。一点呢，是之前特朗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那印度也在密切的观察到的是，在访华期间，特朗普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这让印度呢难免心里泛酸。而且呢，印度还注意到特朗普此次对亚洲的访问只是前往了中国，而没有去其他的周边国家，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加凸显出美国对中国的重视，这让印度呢难免心有不甘。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一时期，当美国强调巴基斯坦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之后，

0: 那么是不是又再次刺激到了印度？这都是卢比奥这次行程当中必须要修复的问题。但是说到修复，总体来说呢，现在美印关系的变化不是由一次意外造成，也不是由一个孤立的事件影响，而是看到在近些年印度在美国整体战略中的定位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印度一直认为自己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呢，美国在亚太地区如果想搞大国竞争，就必须要依赖印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印巴关系当中呢，也高度重视印方的一些关切。另外呢，还涉及到大国竞争，那么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之前多年美国一直希望在安全上能够拉住印度，就是希望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拉开距离。那么现在呢，似乎所有的诉求都在发生变化，印度呢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也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1: 王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媒体是这样评价四边机制，他说呢，四边机制目前正面临它成立以来最深重的危机。对于这样的一个评价你怎么看呢？
2: 的确，不仅是美国的媒体，还有西方的一些其他的媒体对于四边机制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准确的描述，也就是四边机制存在着一个很深的危机。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四边机制存在着这个危机啊，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对于这种危机以及对它四边机制的这个影响，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剖析。第一点呢，就是四边机制在建立的时候，本身它动机就不纯，各方都夹带着私货，把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博弈因素加进到了四边机制中间，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味儿了，为它的这个后续产生矛盾是埋下了隐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利益诉求是不一的，那么合作的根基呢，本身就不太牢靠，所以美国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其他的三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考虑。日本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四边机制来扩大他的地区影响力。那么印度呢，某种程度上呢，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四边机制来增加所谓他与中国进行抗衡的一定的这个筹码，也在这个地区里面增加印度的这样一种分量，增加他的这个影响力。而澳大利亚呢，在整个这个四边机制中间，它还是一种安全上的依附。所以从四个国家在四边机制中间他们各自的这个考虑的情况来讲的话，实际上的利益诉求层次和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第三一个呢，裂痕逐渐在扩大，由于美国推行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一切都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且采一种交易的原则来处理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危机很难加以有效的这个消弭。所以从综合这三个方面情况来看的话，的确这样一个四边机制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状态中间，这对于四边机制后续的这个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那结合当前的这样一个局势，我们说未来四边机制会走向何处呢？
0: 说到现在四边机制面临的问题，无法召开峰会，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此前呢，在这个特朗普和莫迪的沟通当中，我们会看到曾经的美方承诺是要特朗普访问印度，而且呢举行四边峰会。但是呢，正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去年六月份两国领导人吵翻了，闹翻了，那么这一次的峰会呢是难以落实。这个偶然的因素背后呢，也恰恰反映出现在对于美国总统他的决策，包括如何对待四边机制来说，建制派的影响在下降，他个人的风格在凸显。我们会注意到四边机制的升级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当时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包括对于盟友和伙伴要进行网络化的建设，所以呢，四边机制升级为元首会晤是要加强战略方面的协调。但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对待盟友和伙伴的态度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双边途径进行利益的收割，而并非更多战略方面的协作。所以此时呢，对于四边机制特朗普展现出的并没有更多的兴趣。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入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一方面呢是美国在安全战略方面更多的聚焦本土和西半球，那么同时美以一冲突现在呢仍然处于僵局当中，也部分的牵扯着美国的精力。
1: 王先生，那您看虽然四边机制前景不明，但是我们看到美日澳之间的这种军事互动还在不断的加深。上周呢，美日澳三国就在冲绳附近进行了联合的空中演习。那从演习的地点包括出动的装备来看的话，有哪些针对性呢？
2: 在这个日本近期他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力量的建设，或者他防卫政策所关注的这个

0: 个重点要向太平洋一侧来加以这个关注。那么原来日本可能更加关注的，比方说类似于像东海方向，也就是伊岛链的西侧。那么现在呢，日本强调要把它更重要的这个关注的区域转到伊岛链的东侧，更广阔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次的这个演习是在日本今后在防卫政策或者防卫力量的关注的重点进一步的向太平洋一侧拓展的这个背景之下来进行展开的。那么演习的这个区域呢，还针对着一个关键的这种海上通道，就是宫古水道，在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展开。显然这种时机以及它的这个区域指向性都是非常明确的，针对的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点。第二个，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在这次空中演习的过程这个中间，实际上是五代机和四代机综合的构建了一个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五代机发挥的关键性的作用，这是第二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三，要从中看到各方在这样的一个联合空中演习中间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中间包括火力的、资源的和保障的。在力量的运用中间，美国将来主要的承担火力打击的任务，日本承担的支援的任务，而澳大利亚主要要担负保障的任务。
1: 日媒称，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我外交部回应表示，此举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来看短片。
2: 就在上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系统。不仅如此，鹿屋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演习。日媒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去年9月，美军在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期间，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正式通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另外，当地时间21号、22号，日本防卫省连续2天发布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日本周边飞行的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连续派出战斗机进行应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近期视察了位于日本最北部北海道岛上的陆上自卫队真居内基地以及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小泉声称，日本对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呢是连续2天出动伊尔-20侦察机在日本周边进行飞行，那么此时进行这样的连续侦察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意图？而日本方面表现得又如此紧张，您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0: 在5月21日和5月22日这2天，俄罗斯出动这个伊尔-20电子侦察机对日本进行了重点的侦察，而且呢，从侦察的航线来看的话呢，东西对进，对日本形成一种在侦察态势上的压力。从这次的这个侦察情况可以看到，它是在日本海方向以及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两个方向对日本整个北部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侦察，这是侦察的态势。第二，主要是电子序列，征收日本的电子序列，通过抵近以后，对手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间可能就会要有一些电子系统就会激活，那么在激活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及时的收取相应的电子情报。而且这种连续侦察的电子情报可以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间发现有哪些地方有新的一些信号，从而对这个电子序列进行相应的及时的这个更新。所以这种针对日本的电子序列进行详细的这个侦查，这是一个常态连续进行的，这是它的第二一个重要的这个意图。那么 第三一个呢，主要是在一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这个意图。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态势，特别是东西对

0: 进的这个态势，实际上是俄罗斯对日本进一步的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实际上有紧密的关联关系。
1: 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呢，将要推迟交付，那这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2: 说到军售推迟交付，首先我们会看到会对美国自身造成影响。那么这一次推迟交付之后呢，恐怕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都在试图算美国的家底儿。我们知道美国的常规武器库它是不透明的，那么涉及到这个导弹等一些相关的武器装备，从此前呢对乌克兰提供军援，到这个美以伊冲突开始，那么美方连连称家底儿已经告急，是要这个急于补充美国自己的库存。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呢对于美方宣布推迟，当然呢必须全盘接受。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旧的交易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呢恐怕想和美国达成新的交易。新的交易并不是说在装备方面要下新单，要买更高级的武器装备，而是呢日本认为自己的生产，日本的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出口，美国要更加开绿灯，在研发方面要加强合作。这一方面呢是要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方面，让美国给予更多的背书，而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强调的是，日美同盟关系当中，现在双方的地位在出现变化，日本的地位呢恐怕要进一步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还看到，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就意味着从政策方面已经打开缺口，后续这个缺口会进一步的扩大，由政策方面的变化可能会变成实际的行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则强调的是与美国进行配合，当美国呢出现了缺口和漏洞的时候，日本恰恰能够发挥重要的替代的作用。
1: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军是再次借演习之名，又要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的这种故技重施呢？
2: 说到故技重施，说到这个又这个关键词，低风系统的部署一度在去年引起轩然大波。大家会注意到，去年九月，美国也是以演习训练为名，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而且呢不想撤走。但是之后呢，又在这个11月17日，当时呢山口县岩国市是明确的表示，低风已经撤走了。那么为什么想留又撤？其实一方面当然因为日本国内出现了急剧的反弹。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去年美国最终选择撤走低风系统，也是看到中方的反应。从撤走的时间点上来说，恰恰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引起中日关系间的轩然大波。那么当时中方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呢不希望自己的盟友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是担心呢会对中美关系稳定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呢撤走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要稳定大国关系，防止事态失控的一种做法。那么今年呢，美国故技重施，我觉得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以这样的一种再次的试探，让这种所谓的部署可能会实现常态化、长期化。那么另外呢，也是在试探中方的反应，尤其是现在呢，中美之间就战略稳定的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中美关系有新的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美国会观察在中国周边投其不子，中方会有哪些反应。如果呢，认为在新定位的基础之上，美国可以做更多的坏事，或者说进行更强的试探，那么美方呢后续有可能有跟进的行动。但是如果看到中方强势的立场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那么美国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所以呢，从这一次的部署，美国故技重施可以看出的是，即使现在美国呢可以说麻烦缠身，在中期选举之前，很多因素在牵扯特朗普政府他的注意力和外部的投入，但是呢在亚太地区，美国的这种相关政策和动向的推进一直没有停止。
1: 王先生，我们也知道去年的这个低风系统呢是临时部署在了岩国基地，那么今年计划是在陆屋基地，那这个地点的变化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实际上此前呢，美军也是借在跟这个菲律宾相关的演习也曾经部署过这个低风系统，那么从这两个国家来看的话，或者说从相关的这个区域来看的话，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在6月份即将举行的这个演习中间，要在日本的相应的这个点位部署低风系统，它的第一个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的试探。刚才苏女士已经分析的比较详细了。第二一点，有军事上的这个考虑，也就是他要在这个过程中间找到一个他认为今后比较适合于部署低风的这样一个位置。第三，加强在西南方向的针对性。那么这一次可以看到，从岩国到陆屋的

0: 这样一个部署的调整，逐渐是在向南进行这个推进。借演习之名，这个腿迈的还不是太大，它是一种试探性的，只不过向南迈了大概300到400千米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从此前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地风系统可以看到，它也有相应的这个调整。2024年和2025年，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地风系统，实际上都是在菲律宾的北部的吕宋。后续在2026年进行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地风系统的这个部署后撤到了莱特岛，也就是它向后进行这个搜索。这种搜索以后，是可以看到是跟这个美国在日本部署地风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也就是在日本部署的这个地风系统是向南进行这个推进，而在菲律宾部署的地风呢，也是向南进行后撤，但是它火力覆盖的重叠区都是瞄准着中国的台湾岛。所以这次的调整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以台岛形成火力重叠覆盖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交汇点之外，进一步的加强了对所谓的西太平洋的一些关键的水域、重要的海上通道以及南海关键区域，实现用低风火力在日本和菲律宾的部署之后形成一个全面的火力覆盖。
1: 据日媒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将升级双边关系。来看短片。
2: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基本决定将双边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菲领导人将在28号举行会谈，并就此事达成共识。报道称，日菲加强合作，意在制衡中国。日媒还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还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美国早前已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关协议，若日本也能顺利签署，则意味着美日菲三方协作框架将正式构建完成。另外，日本基于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基本确定将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作为援助对象。2023年，日本设立了旨在向他国提供防卫装备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菲律宾成为首批受援对象，并连续3年获得价值共31亿日元的军援。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孙女士，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呢要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它具体会在哪一些方面进行升级呢？
3: 首先呢，说到这个日菲推动关系升级，这并不是水到渠成，而是刻意为之。我们会看到日本有自己的算计，认为今年的菲律宾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看重的是菲律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手中的权限。今年呢，菲律宾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看到的是作为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可能会在东盟的议程上挑动更多的对立，那么日本如果能够进行配合，就可以再次推进多海联动。所以呢，升级关系日本考虑到的是要在今年菲律宾可以发挥所谓特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以关系升级让日本有更多的抓手和触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的是，当日菲要推动关系升级的时候，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的是亚太地区尤其是战略方面总体形态的变化。之前呢，大家一直关注中美之间在亚太的互动，那么如果亚太地区足够大，能够容下两个大国，那么对于挑事者来说是无机可乘，尤其是我们会看到此前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个大国之间就关系的这种建设性、稳定性和战略性还是进行了深入沟通，是要开一个好头，后续还需要进行互动的。或者说当两个大国关系稳定的时候呢，恰恰是美国会对自己的盟友进行约束的时刻。所以现在呢，两国加强关系包括进行升级，不排除的是后续在台海、东海、南海等各个议题上要制造更多的问题。一方面呢，是要吸引美国的注意力，避免美国进一步的约束和施压，同时呢，还是要这个在中美关系当中制造更多的矛盾和风险点，如果能够形成干扰，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安保还是在这种战略层面，都是能够推进自己目标的机会。
1: 王先生，这其中我们还比较关注，就是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他们能否顺利签订。那我们说如果一旦成型的话，美日菲的这种三边情报框架有哪些危险之处呢？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他们的双边关系全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双边

0: 签订所谓的这种军事情报保护协议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大的，预示着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防务关系又大幅度的提升了。原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的军事情报的这种侦查和搜集，这种情况逐渐的要进行拓展到日本和菲律宾以及美国这三边共同的进行情报的搜集和共享。那么除了有这种一般的海上的这种情报信息以外，进一步的向更广的领域进行拓展到空中的、航天的和电子的，基本上是一种多维全域的侦察情报，实现美日菲之间的这种共享。所以从这个军事安全领域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中国的军事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这个威胁。那么第三呢，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有了日本和美国这个因素在这个地方介入之后，使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的这个复杂化，所以对于这个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都会形成冲击作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应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的小圈子。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并驱离一架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伊朗新型防空系统投入实战，美情报显示伊朗军力重建速度远超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美欲将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对离要进一步踩下油门，中东局

0: 市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依赖建盟这个故事，闹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
8: 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9: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7: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西北戈壁风声烈烈。三月下旬，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区某旅训练场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正在进行。

0: 考核中，刚刚下连的彝族战士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李显明38，马海尔体45，
2: 郭凯34，
3: 阿蒂尔布47。
0: 在环数靶射击中，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别取得45环和47环。在银弦靶射击中，一个7中，一个6中。
4: 他们的成绩都达到了这个优秀的这个标准。这两名同志新兵下连啊，3个月能够打出接近这个满分，实属不易。
0: 那么，从大凉山走出来到大漠戈壁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是如何度过新兵训练生活的？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属不同连队。一次全营点名，对方那熟悉的名字瞬间点燃了他们心中的记忆。
5: 那次一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想起了他，哎，那个人应该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很意外。
6: 在此之前，我和这个阿迪尔布就见过一面，但那时候没敢认对方，害怕认错人。
0: 原来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来自同一所高中，高考之后，虽然马海尔体留在本省读书，阿蒂尔布考到新疆上学，但从小听着以海结盟故事长大的二人，心中种下的从军梦从未动摇。
6: 以海结盟这个故事，熏陶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当地的这个英雄小叶丹、刘伯承将军故事，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我也不例外。
0: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行至四川冕宁彝海，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小叶丹重信重义，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宝贵战绩。这段佳话成了凉山彝族儿女爱国拥军的红色火种。90多年后，带着这样的传承，旧日同窗终于踏入军营，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新兵营的训练就像璞玉出琢，褪去稚气，磨砺心性，练就本领。3个月的熏陶洗礼，为他们奔赴连队继续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新兵训练结束后，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到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初来乍到，两人逐步适应了大西北的气候和水土，但对新的环境却似乎不太适应。
7: 刚过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那种很懵懵的状态，然后整个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放不开。
8: 好，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教育的时机，组织强军故事会啊，下面由我们阿蒂尔布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9: 敢于挑战自己，表现自己的一些方向发展。
0: 针对两位彝族新兵的不适应，张正多次组织故事会等活动。
7: 随着和大家一块儿生活了之后，现在给人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也比较能放得开了，然后能融入这个集体。
4: 对我的印象啊，这个个子小小的啊，脸颊黑黑的，但是这个骨子里面啊透着一种老实本分、踏实肯干、这种能吃苦不服输的这股劲儿。
0: 但在体能方面，两人并不突出，引体向上成绩还达不到良好。
10: 这里面同志非常能吃苦，可能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这个四川的大凉山，那个地方山比较多，比较坚韧，特别能吃苦。
0: 从大凉山走出的新兵，骨子里带着大山磨砺出的韧劲，在军营的淬炼中，他们也把能吃苦、爱较劲的性格展现了出来。
6: 到1个月之后，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前面我俩

0: 单杠只能拉10多个，但是后面我想单杠都慢慢突破到20多个，将近30个。
1: 尝到较劲的甜头后，每次训练，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都会把对方当成对手。
2: 班里边有这种训练氛围，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在训练中不服输，不气馁，我就是第一，我就是要跟你争，要跟你抢。两个人不分上下，

0: 安迪尔峰，
1: 加油！
2: 三秒，二秒，啊！开始。
3: 掩体构筑，两人各挖各的坑，但仍在暗暗较劲。谁先挖完，谁挖的标准，都要比个高下。
4: 阿里尔布用时17分40秒。眼坑尺寸已达到大坑标准，但是胸墙高度还有待提高。
5: 明白，
4: 希望下次努力。
5: 是。
4: 得分90分。马尔体用时16分35秒。深度稍深，但长度不够，后部尺寸未达标。胸墙符合尺寸，你用时最短，速度最快，但是在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受明确。
6: 明白。
4: 得分85分。
6: 是。
3: 掩体构筑，阿蒂尔布略胜一筹，而在引体向上的再次比拼中，马海尔体则以48个领先一步。
7: 四五
8: 四六
9: 四十七。
2: 准备好报，开始。
3: 这天，一场30米乘2蛇形跑的训练正在进行。
4: 阿迪尔布，17秒34。张福林，18秒58。马海尔体，17秒45。
10: 报告，
11: 班长，我对我刚自己跑的成绩不怎么满意，我想我还能超过阿迪尔布，我还想和他再比一动，
4: 是否愿意跟马海尔体再来一次？
10: 愿意。
4: 出来。
6: 是。
2: 准备好。
6: 报告，
2: 报告，
6: 开始。
3: 即使在30米乘2蛇形跑，马海尔体也不甘心比阿蒂尔布落后。
4: 马海尔体17秒38，阿蒂尔布17秒23。
12: 我们两个都好胜心比较强，你在前面，那我在后面就是不服，就是干过对方才行。
3: 除了训练场上，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爱较劲。篮球场上更是当仁不让。
13: 篮球，
3: 其实爱较劲只是表面，背后还有小心思。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大纲的合格标准是27分半，尽管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都已经达标，但并不满足。
10: 加油加油！
12: 我们两个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比较高，那个标准比较高，只有这样比拼，成绩才会更好的提上去。
3: 虽然前半程两人处于领先位置，但临近终点时，阿蒂尔布有些后劲不足。
10: 阿迪，加油！阿迪尔布上！加油！
14: 到最后那1-2公里的时候，确实，人这个身体和心理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本就迈不开腿，张不开嘴，摆不开手臂，甩不开腿。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10: 把头抬起来，
2: 马尔体23分14，阿蒂尔布23分22。
3: 最终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成绩都达到了训练大纲的良好标准。训练中，马海尔体和

0: 和阿迪尔布你追我赶受到战友们的好评，训练之余的文娱活动大家也时常让他俩表演节目。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梁山的别失去。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他已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跳起舞来，阵阵酒意诉说着一生的悲与喜。
2: 我想把我们这个梁山这边的彝族歌曲和这种文化底蕴呈现给大家。
0: 每当唱起彝族歌曲，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总会沉浸其中，就像回到家乡一样。
2: 谢谢大家。
0: 每逢彝族年、火把节等彝族特有的节日，村寨里燃起篝火，乡亲们不分长幼、不分男女，手拉手围成圆圈，伴着悠扬的打体舞旋律踏歌起舞。歌舞既是彝族儿女抒发情怀的方式，更是刻在血脉里的民族文化与家国乡情。
2: 喜庆的日子，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很开心，脸上都是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围在火堆旁、篝火旁，手牵手，然后一跳就是跳好久。
3: 从小深受这个彝族文化的熏陶，然后他们的表演有特别有这个民族特色，下边有热烈的鼓掌的，跟着一块哼歌的，都觉得他们俩表现得很好，然后也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个彝族文化的一种魅力。
0: 能歌善舞，爱拼肯练，这是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下连三个多月给战友留下的印象，也是火热的军营生活对他们的锤炼。
4: 不管是这个训练上啊，还是平时的这种为人处事上，特别是这个在为人处事上啊，比较这种真诚朴实谦虚。
0: 而作为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愈加深厚。春节之前，马海尔体的阿妈为他编制了一条彝族英雄带，收到快递后，他马上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阿迪尔布。
2: 责任担当，
0: 英雄带是彝族男子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更是民族风骨的具象承载。它根植于彝族古老民俗传统，是族人对勇士智者与有德之士的最高嘉奖。唯有品行出众、担当道义、为村寨族群立下功绩者，方能获此殊荣。看着阿妈寄来的这条英雄带，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愈发热血澎湃。
5: 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不能辜负了你阿妈亲手制作这个英雄带。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出个样子来才行。
6: 明白，一起努力。
5: 对，一起共同进步，好好干。
7: 下面
1: 到
7: 出来
1: 正
7: 准备手令
1: 好
7: 炮美女
1: 正
7: 准备手令
1: 好
7: 炮美女。
0: 在手榴弹投准训练中，看到马海尔体发力姿势不标准，班长王杰和阿迪尔布利用休息时间帮带。
2: 投出去是这样直直的吗？
5: 对，算是这样的。你发力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行了，你就是投出去的那一刻就要这样，把这个手腕要给它发力，手腕就像你平时打篮球一样，把它一个手腕发一点力，他这样他那个投出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形，他那个轨迹
2: 就往后旋转是吧？这样
5: 对对对，来投出去。
2: 好，
5: 来来，我给你示范个动作，
8: 用他的童年

0: 那边用他的老乡用土方法土话来教他，可能这个效果比你教练员最标准的 教练知识都更好，更容易学懂，更容易学会。
1: 阿蒂尔布的耐心绷带终于收到了效果，几天后马海尔体攻下了这道难关。相比马海尔体，阿蒂尔布在攀爬弹坑的训练中却遇到了难处。这一次在王杰的指导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再次加练。
2: 你跳下来的时候同时要往上走，你要用手往上扒住，然后用小臂用肘给它撑起来，撑起来同时脚也要往上蹬，你感觉能上去的时候用腿往上收，用你的脚同时也支撑上去，这样的话你这个身体就很轻松的上去。
1: 马海尔体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陪练，这给了阿蒂尔布莫大的鼓励。无论什么科目，两个人都进步才是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共同追求。
3: 这边两边也是一样的，先弄下去，这么插销在内侧的话给它调整至外侧，方便我们后面放在板子上以后好放啊。
4: 刚才我在这个布袋鸭的拆卸原装为大家进行了一个连贯示范，相信同志们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1: 这一天布弹架拆卸与安装训练要求每名战士在两分半内完成两个固弹架的拆卸与安装。尽管是炮兵专业，但这个项目对第一次接触固弹架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难度不小，他们的新任班长随时都在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4: 马海尔体，这个箱子我刚才跟他讲了，我们要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是不是？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连贯起来，看，你看，明白没有？
5: 明白。
6: 固弹架它不只是要讲这个能力和这个体能方面，它还要讲这个技术性啊，还有很多这种细节上的方面都需要慢慢的去掌握。
1: 当马海尔体费尽心思研究时，阿蒂尔布也出现了问题。
4: 好，停，阿蒂尔布，我们这个固弹架，固弹架，仔细看那个固弹架，我们固弹架是不是压架了？现在，
7: 对，
4: 我们固弹架一定要放的时候，来把它给扶一下，一定放的时候要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所以我们放的是第一块，你就得给它一定挪到最右边，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这样便于我们放下去以后平平整整，不会车移动，不会晃，它也不会掉下去。
1: 情况还不熟练，但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虚心观察，反复练习。
4: 哎呀，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开始。好，不错，阿蒂尔布，20秒，加油，阿蒂尔布，马海尔体已经追上来了。好，阿蒂尔布1分47，马海慢了，马海。马海尔体1分56。
1: 一周后，在固弹架拆卸与安装科目，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之内，也就是满分。
4: 马海尔体作为一名炮手来讲，他现在的水准基本上已经和一名老兵已经相当了。
5: 阿蒂尔布他本人比较好学，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基本上你教上一遍两遍他就能领悟。
1: 训练时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都善于模仿，休息时他俩最拿手的则是带着战友一起跳彝族舞蹈。

0: 本来当天训练很累，但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俩一表演，整个那个氛围就一下起来了。
1: 留着留着
2: 好。2026年4月上

0: 对于第一次摸实弹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这将是心理与技能的双重考核。
1: 手榴弹石头这个考核不仅仅说是为了完成一次这个训练考核任务，它更是为了检验一个单兵的这个战斗技能这个水平，同时也就为了我们这个备战这个实战这个做准备。
0: 为了确保石头万无一失，每名战士投弹时，杨武军都会在现场指导陪伴。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在同一个组。
2: 我们坐在集合区的时候，听到那个爆炸声，一声一声的时候，这个心都是跟着一颤一颤的在跳。
0: 第一个上场的是阿蒂尔布，第一次手握沉甸甸的实弹，他似乎更加理解实战的意义。
3: 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
0: 在杨武军的鼓励下，阿蒂尔布把两颗手榴弹顺利投出。阿蒂尔布成功实投，对于即将上场的马海尔体无疑是个鼓舞。
3: 投。
0: 果不其然，两声爆炸后，马海尔体也成功了。手榴弹石头顺利完成后，在战友们的注视下，马海尔体把那条阿妈寄来的英雄带赠给了阿蒂尔布。
2: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蒂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其次是我想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马海尔体与阿蒂尔布这对爱较劲的彝族新兵在军营磨砺成长，淬火成钢，如今的他们正朝着共同的强军梦想并肩冲锋，勇毅前行。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老规矩，三局两胜。
8: 行，
2: 上次没答应你，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8: 你别
2: 打不进去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十元生物，
0: 品质铸就卓越。

0: 新成就品牌。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美国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称，已经在今年2月在乌克兰部署了2台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个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时代周刊》3月10日报道，美国基础未来工业公司已于2月在乌克兰部署2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使其成为全球首个在俄乌冲突前线接受实战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报道称，该机器人高约1.8米，重约79至82千克，可携带40千克载荷，包括手枪、霰弹枪和 M16 步枪等。全身有19个活动关节，能够复制人类动作，行动速度每小时6000米，关节能提供很大动力和反向驱动力，并保持静音运行。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热信号，可干扰对手侦察。该公司已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签订总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订单，计划2027年底前生产50000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
0: 看完了短片，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

0: 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2: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上，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
2: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察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嗯，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 FPU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3: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

0: 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3: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啊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啊，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

0: 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3: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

0: 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智能化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智能制造的时代浪潮中，一家企业以为工厂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发展方向。江苏西顿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为制造业工厂提供自动化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的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注重实践与结果导向。西顿团队深入制造现场，从制造全流程工艺入手，强势助力智能制造走深走实。西顿科技以自身的技术优势为基础，为工业智能化、数字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德军对法军展现出的顽强深感意外，寻找掩体时他们不慎进入了残留着芥子气的废弃掩体，只得匆忙撤离。德军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靠近了法军坚固的防线。法军炮兵对德军的第一轮进攻进行了猛烈炮击，导致德军人马和车辆都损失惨

德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突击队迅速跟进，结果彼此相撞，陷入混乱。法军的机枪手和炮兵不断倾泻火力，德军伤亡惨重，整个战场仿佛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宰场。在这场防御战中，高洛得到了美军部队的有力支援，其中包括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第42师，这是最早抵达法国的美军部队之一。此外，高洛还将美军的两个非洲裔步兵团纳入他麾下的法军第161步兵师。法军参谋部认为这些人不适合拿枪，而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不在乎士兵的肤色。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亲自负责武装和训练这些人。这些勇敢的士兵后来成为第一批荣获法国战争十字勋章的美国人。1919年2月，他们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举行了盛大游行。爵士乐队的领队是詹姆斯·里斯，他也曾在法国参加过战斗。

0: 高洛率领的部队毫不留情，开战的次日，他们便收复了之前因战术考虑而放弃的阵地，而德军伤亡近40,000人。相比之下，协约国军队仅损失了5000名士兵。对于贝当来说，这无疑是一次胜利，他成功实施了精心策划的战术，这一点得到了法军准将朱利安·杜菲厄的肯定。他指出，正是对第四号令的巧妙运用和全体将士的严守纪律，才成就了7月15日那场辉煌的防御胜利。在高洛第四集团军的战线上，德军这一天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遭遇溃败，无疑成为了1918年战事的转折点。兰斯东部的香槟山区，法军第四集团军在高洛的领导下依然坚守着阵地。然而在战场西部，德军却成功突破了法军防线，在多尔芒附近渡过了马恩河。
1: 德军当时就是从这里渡过马恩河吗？
2: 没错，我们现在就在马恩河畔的若尔戈讷市。7月15日，德军就是在这里，也就是格朗和多尔芒之间的马恩河上架起了浮桥。
1: 这些桥是怎么建起来的？
2: 德军动用了一些船只，然后在船上搭了浮桥。要知道，他们在1918年5月27日渡过埃纳河时就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工兵，能很快地架好这些浮桥。
1: 这还是挺危险的，毕竟马恩河这么宽。
2: 对，你看，马恩河确实很宽，水流也急，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德军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的技术人员和后勤部队都很出色，能快速地把桥架起来。
1: 协约国军队有没有尝试阻止德军？
2: 当时协约国军队已经措手不及了，德军是凌晨3点开始搭设浮桥的，而且这里靠近美军的防线，对面当时就是美军第3师，绰号马恩河磐石，法军则在更远一些的地方。协约国军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河对岸等德国人过来，然后集中炮火攻击。因为这一地区的马恩河有个弯，这也是德军选择这里过河的一个原因。接下来的战斗很激烈，但德军还是推进了大约6公里，不过没能再进一步。美军已经发现了德军的战术意图，而且德军的弹药和补给也开始紧张，难以守住马恩河对岸的阵地。
1: 那协约国军队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浮桥炸毁呢？
2: 德国人动作太快了，协约国军队在15日白天才做出反应，用炮火摧毁了一些桥梁，还出动了飞机轰炸。
0: 法军的布雷盖型轰炸机执行任务时，由高德龙 R11型战机护航。高德龙 R11型因其强大的防御性能而被称为飞。

型堡垒。这种战机被称为一战中法军最出色的重型战机。这种战机的翼展超过了17米，飞行速度能达到大约每小时180公里，配备了5挺刘易斯式机枪，还可携带120公斤的炸弹。由于其庞大的身躯、强大的防御力和全面的武装配置，高德龙R-11战机几乎无懈可击。这种战机无需机动就能确保安全，敌方很难找到接近它并攻击的机会。在首次交锋中，这些战机就展示了惊人的火力，利用交叉射击的战术成功击退了德国空军的强大战斗机，例如福克第17型飞机。在此期间，协约国的航空兵与重炮部队摧毁了横跨马恩河的浮桥，从而切断了德军的补给线，这使得德军的攻势难以为继。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来到前线，希望能见证一场胜利，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失败。7月15日的16时，德军在一战中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被彻底瓦解。法国总参谋部意识到他们可以组织起一次反攻，反攻的日期被定在3天后，7月18日凌晨4时20分。对于法军将领贝当来说，这是一次实践他的新战争理论的绝佳机会。

1917年，贝当接任法军总指挥官后，将强化军事素质设为首要任务。装备现代化是第一步，其次是训练人员。法军的步兵、炮兵、飞行员和装甲部队要更加紧密地协同作战，这标志着联合作战模式的诞生。

0: 我想知道贝当是如何实施联合协同作战的。
1: 事实上，从1917年起，贝当便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分利用法国的军事工业资源。因此，在空战和坦克战方面，我们能见到一些具体的指令，特别是强调步坦协同。但是，这些战术在贵妇小径战役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到了1918年五月，法军成立了有多达6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航空部队。这些飞机负责为坦克和步兵开辟前进的道路，扫射战壕，对德军防线后方目标进行轰炸，比如轰炸火车站和炮兵阵地，以切断敌人的增援，阻止敌军重新组织防线。这样，法军坦克和步兵就能够顺利推进，进行机动作战。
0: 这本质上是对法军当时现有的工业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协调。
1: 没错，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尝试。当然，这其中有一定的实验性质，毕竟这些都是在冲突中新出现的手段。因此，贝当在这一方面确实是先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现代机动作战的雏形，就像后来在1940年我们所熟知的那样。
0: 这也是为了减少战场上的人员伤亡。
1: 确实如此，这与20年后美国得出的结论相同。为了弥补一战前3年法军的大量人员损失，贝当开始尝试用装备来替代人力。
0: 对，通过充分的训练和准备，可以减少实战中的流血牺牲。
1: 正是这样。
2: 协约国军队在航空战术的应用上愈发娴熟，航空部队对敌军步兵进行扫射，并对机枪阵地以及敌军占领的要地实施轰炸，为己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7月17日晚上，协约

国士兵们已经整装待发，马恩河畔的战略部署也已经完成。然而在即将发起反攻攻势之前，贝当希望巩固法军阵地。然而这一建议被当时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视为过于保守，而在1918年4月14日，外号老虎的克列孟梭就任命了法军将领福煦为协约国

协约国军队的指挥权，并开始策划他主导的法国战役。他无视贝当的谨慎策略，直接命令法军将领曼金和德古特从维莱科特雷地区展开攻击，以打击敌军的侧翼。这场战役动用了近100万协约国军队士兵，大约500架飞机及至少320辆坦克，堪称是整个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突击战。协约国军队的目标非常明确，消灭第耶里堡突出部，从而彻底粉碎德军攻占巴黎的企图。此外，福煦还计划夺回从费尔到塔德努瓦地区的铁路线，这段铁路是德军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的重要补给线。曼金将其部队集结在维莱科特雷森林的外围。利用夜间的暴风雨作为掩护，曼金成功地将近2000门火炮部署到了前线。7月18日凌晨4点30分，法军炮兵沿着55公里的前线对德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在这场弹幕的狂轰滥炸之后，470辆雷诺 FT 型坦克勇往直前。同时参与这次攻击的还有英国坦克，其中包括由乔治·帕顿中校指挥的马克四型坦克。这些庞然大物身长8米，不同型号的坦克宽度在3.20米至4.11米之间，高度达到2.49米。这种坦克有2台福斯特·戴姆勒6缸直列发动机，理论上最大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每行驶100公里则需要消耗270升燃油。坦克的总重28吨，装甲厚度在6毫米到14毫米之间。其中所谓的雄性型号坦克配备了2门短炮和3挺刘易斯式机枪，而雌性型号则装备了5挺刘易斯式机枪。天空中67个法国和英国的飞行中队联手出击，清除敌机，机翼仿佛遮蔽了天空。德军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们原本预计会有3到4小时的炮击，然而事情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想发展。协约国军队采用了一种新战术，火力徐进。这种战术最初是由曼金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采用的，这样能让火炮在步兵进攻的同时直接射击，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随着步兵的挺进，野战炮兵也随之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火力跟随的攻击模式。要使这种战术真正发挥效果，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节奏至关重要。如果炮火的推进速度过快，步兵将失去必要的火力掩护；反之，如果炮火推进过慢，步兵则可能被己方炮火误伤。战斗一打响，前线立刻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曼金率领的第5集团军的18个师在坦克的掩护下勇往直前，一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钢铁巨兽的冲锋完全冲乱了德军的阵线，雷诺 FT 型坦克在敌阵中大杀四方，迅速摧毁了机枪阵地，冲垮了铁丝网。德军部队在这场战斗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截至7月18日晚，协约国军队在一天的激战中共俘获了近12000名敌军。在长达55公里的战线上，协约国军队成功地向东推进了大约10公里，而协约国军队最后一个反攻目标就是夺回第耶里堡。德军惊魂未定，但仍在马恩河畔的多尔芒地区，也就是其战线的核心地带负隅顽抗。7月19日凌晨4点，协约国军队继续采用前一日的战术，步坦协同冲锋，并得到了空军的强力支援。德军尚未适应协约国军队的新战术，协约国的攻势显得势不可挡。同时，法军将领德古特率领的第6集团军也向乌尔克河南岸发起进攻，
近40万名协约国

0: 军队士兵如潮水般涌向德军阵地。中午时分，达马尔、贝洛、特罗埃勒和维莱、埃隆等村庄相继被法军攻克。战线西部，法军的殖民地部队越过了绍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整连整连的德军投降，法军成功切断了德军总部向其前线作战部队提供补给的唯一通道。德军各师节节败退，德军总指挥鲁登道夫不得不急忙调派新部队增援，并用卡车迅速将他们运送到前线。两个师的增援部队暂时阻挡了法军的进攻势头。然而，法军第六集团军仍然占领了讷伊圣弗龙和普里耶高地，而第十集团军也顺利越过了勒普莱西耶尼勒。这一系列的失利对德军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此时法国的火力已经成功封锁了从苏瓦松至蒂耶里堡的铁路线。1918年7月19日，新组建的第九集团军由法军将领米特里指挥，也将在布尔索和多尔芒之间投入战斗。马恩河畔的战斗很快就以德军的败退而告终，面临被协约国军队全面包围的严重威胁，德军被迫在7月19日夜间紧急撤离马恩河南岸。1918年7月21日，为确

0: 第耶里堡对协约国军队有什么战略意义？当时这座城市对德国人而言已经至关重要，他们在5月31日晚抵达马恩河畔后，在埃纳省南部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在鲁登道夫看来，这是桥头堡，因为他意识到通过这里德军可以渡过马恩河，进而直逼巴黎。 但遗憾的是，7月15日，德军遭遇挫败后，协约国军队的反攻将围绕第耶里堡展开，试图从两侧将德军逼回这里。这么说来，这座城市对协约国军队和德军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确实如此。除此之外，这里还能提供后勤保障。第耶里堡与苏瓦松之间有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可以将后勤物资运回北部，同时也是法军能从第耶里堡击退德军的关键。正因如此，美军部队和法军的第39师成功 夺回了这座城市，这一胜利使得克列孟梭能够在7月21日来到第耶里堡提振士气，并宣布法军已经以胜利的姿态重新夺回了马恩河。夺回这座城市的战斗一定异常激烈吗？德军在贝劳方向被美军第26师围困，同时又受到来自维莱科特雷森林方向的法军殖民地部队和曼金部队的夹击，所以他们很快撤离了这座城市，退向了北方，稍远的
1: 第二阵地的位置。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胜利了。协约国军队通过周密的筹划与执行力，沉重打击了德意志帝国的军队。 此役，德军有约20000名士兵沦为俘虏，超过400门大炮和近3300挺机枪被协约国军队缴获，德军约60个师已丧失战斗力。8月底，德军撤退至兴登堡防线。法军将领贝当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0: 这场辉煌的胜利如同一声惊雷，在德国的胜利之后迅速击碎了它，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大家没有看错，战争已接近尾声。德意志帝国在法国西部前线曾孤注一掷，然而现在他们已满盘皆输。
1: 仅在1918年7月15日至7月31日期间，这些作战行动就造成协约国军队20万人伤亡，其中包括阵亡、负伤或失踪的士兵，而美军损失了5万人。1918年8月6日，福煦晋升为法国元帅。在这3周的行动中，法军及协约国军队成功收复了近200座城镇和村庄。 自由之风吹遍了法兰西大地。与此同时，德国的叛乱愈演愈烈，整个国家已经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人们还需要等待3个月，洒下数万士兵的鲜血，才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句号。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艺术是我们的枪。
3: 舞台是我们的战场。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

0: 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4: 我的天哪，
5: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6: 哟，啥呀？
3: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长，排长，排长，醒醒，快吃。

0: 把那个拿过来。
1: 我等一下。同志，看到李兴医生了吗？
0: 没见。他下手。好。来，我要看看。
1: 同志，李兴医生在哪？
2: 往里走。
0: 我这找个盆，拿一下。

0: 报告，李医生，接到事部通知。
1: 董川，有可能就在这里，暂时不能走大道，只能翻山。
2: 太好了，我终于能见到杜川了。我们两个人是老乡，一起参军，上了战场，我还再没见过你。这一次我一定能带他回来。
3: 给这个呢，
1: 杜川带领侦察排深入敌后，清扫敌炮兵观察哨，并伺机破坏敌炮兵阵地，否则的话咱们正面战场伤亡会更大。
2: 是，
1: 侦察排已经失联三天了，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你现在还有多少人？
2: 还剩十个人。
1: 我从警卫连再给你15个战士，另派一名军医，最好的装备。记住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侦察排给我带回来，有一个算一个，必须完成任务。
2: 是，接回侦察排，保证完成任务。
1: 现在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打打停停。

0: 耍心思。但是咱不能停，咱要快，要抓紧。
1: 报告。
0: 进。这位就是李医生，我们师最好的军医。李医生，这次任务危险，我估计侦察排伤亡惨重，你一定全力以赴。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2: 老师，
3: 嗯，
4: 问不要着急，侦察排
2: 是不是都是一乡大子美国上校的杜排长的队伍？
3: 对，实力都有下降，下不了。我跟你说啊，
2: 啊，
3: 还有个表侄，班杰刺刀。
2: 班杰刺刀
4: 啊，
2: 我咋打嘛？
3: 不动了吧？
2: 哎，我听说是实力第一位，一枪，整个人都炸了，咋打的？
3: 实力的，你手里枪能打多远？你不知道，量力的打的。
2: 哎，我要是学会，我是不是也能有你这种勋章？
3: 我这个勋章，意义不同。

0: 开着，前面发现个闪动，有中国人的痕迹。这一片一共20把狙，
1: 还有几个？
2: 咋办？
1: 有没有回来了？
0: 妈。

0: 医生下去，快！
1: 是，林医生，走。
2: 排长，
1: 走。
0: 所有人，不许擅自开火，听我命令。
1: 排长，打不打？
0: 先不要打，我们接到的重要任务是
3: 接回侦察班。
1: 是。可惜了。
0: 是啊，要不是有命令，真不想放过他。

0: 上。
1: 杜川，侦察排找到了。

死你啊我！

给我打！

0: Wait.
1: Back up! Back up!
0: Wait for it.

0: 三叉牌独穿，三排蒙拿关。哎呦，
1: 又受伤了，
0: 咬一下。你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了，
1: 向你学习，人在阵地在，
0: 人在阵地在。
1: 你的人只有这么多了吗？都在这儿了。你怎么在这儿？
0: 师长的命令，叫我接你们回去撤离。
1: 撤离？不能撤！
0: 这是命令。
1: 我接到了最后命令是：加强袭扰敌人观察哨，找到炮营的位置，为我们争取时间。
0: 我接到的命令是：
2: 接回侦察排，有一个算一个。
0: 那山后边就是个炮营，如果不在炮营的步兵回来之前拿掉它，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先别重拍完的事儿，你得等我请示上级。这样吧，我们先原地休整，我过去一趟，把牺牲的同志都背回来。
3: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18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0: 啊，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县的广大农民，在减租退押运动结束时，以兴奋愉快的心情，牵着用退还的押金买来的耕牛和农具，集会游行，庆祝自己斗争的胜利。
1: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打响。

0: 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激战之时，位于大后方的国内也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刚刚完成减租退押的四川农民踊跃捐款捐物。
1: 农民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他们把自己的金首饰、银元和其他的物品捐献出来，作为慰劳在朝鲜前线。
0: 当年同属四川的凉山县，村里的老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为抗美援朝踊跃捐款的往事。
2: 当时捐钱捐了好多，
3: 15盒、2盒的、6盒的。
2: 你的嫁妆呢？是不是？
3: 哦，都住的家呢。
2: 哦，你嫁妆钱都捐过了哈。
3: 哦，这支持朝鲜嘛，都动员那些，捐钱嘛，都上，好多捐100块，捐200块，啷个？反正100块买6个鸡蛋。
0: 梁平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详细地记载了在1951年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凉山县3个乡为抗美援朝捐款的情况。其中，任贤乡捐款1亿1245万元，超额捐款1631万9000元，3个乡的捐款就超过了3亿元，而当年一架战斗机的价格也仅仅15亿元。紧邻梁平的垫江县，档案馆中也保存了当年群众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粮的档案。
4: 4531担，803担，765担。
5: 梁平档的切身利益，他翻身，过去受压迫，日子这个过好了，慢慢的啊，马上叫土地改革，已经在开始实践了。群众啊，都自愿的捐献，有的捐粮食，有的捐钱，有的老百姓捐20个鸡蛋。
0: 垫江县档案馆中还珍藏了一份珍贵的名录，记载了垫江县当年参加志愿军牺牲战士的名字：
4: 杨在宁、吴元建、黄允贵、杨在凤。
6: 我们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哈，记载牺牲的话，当年有204名，还有遗失的，还有那个失踪的，有77名。
7: 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无数中华儿女毅然投身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他们舍生忘死。
0: 每年清明，垫江的老兵都要和孩子们一起祭奠烈士。抚摸着英明墙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当年一起携手参军的往事仿若昨天。
8: 在那个生产队接了3个人，当时打中了一个，他年龄不到，才16岁，我那年只是满20岁。
9: 当时参军的去年是15个人，到了朝鲜以后才跟家里写的信。
10: 我是农会主任，当兵你要我接，称你不能走。我说争取对抗美援朝有没有意见，他说我们要支持抗美援朝，我支持我们自己干，其他人不同意啊，然后都同意，就我们称你去40个人。
6: 当时那个场面是很踊跃的，2500人好像是签名，4700名符合一个应征条件的青年啊，都自愿地参加志愿军。
0: 四川农村踊跃之前的感人故事全国都在发生，广大农民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的热潮不仅仅在农村，也同样席卷了每一座城市。在重庆市参加志愿军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蒋国恒的青年，瞒着家人毅然报名参军。
11: 我哥他在重庆上学嘛，是我们部队已经决定了要抗美援朝，要招收一批新兵在四川，我哥坚决参军。
0: 当年的哥哥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又是家里的长子，但是祖国的召唤让他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

0: 在真实的影像资料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当时的蒋昭愚也是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第一次见到了哥哥蒋伯恒。
1: 部队相向而行，但是我一眼看见了我哥，我就跑过去拉他的手，我说你是哥。他一下看到我们特别高兴，他说我参军了。我们一起的抗美援朝，当时就是互相鼓励的话，我们一定要表现得很好，是吧，为祖国争光。
0: 最终蒋昭愚赠给哥哥一支钢笔后一一惜别，兄妹俩为了共同的保家卫国的志愿奔赴各自的战场。这是朝鲜战场上医务兵抢救受伤战士的珍贵历史影像，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的残酷以及士兵们的英勇。当年的蒋伯恒作为一名担架兵，奋不顾身地战斗在第一线，而妹妹蒋昭愚在战地医院日夜护理着受伤的战士。两个月后，兄妹俩又一次在战斗中重逢。
1: 我看见前面来了一个担架部队，真是我哥来了，他背了一个担架，我跑过去我就把他抱住了，我就喊哥啊哥啊哥啊，我说你脸色不好看。他说是我病了，我说那你还能抬担架吗？他说我们牺牲了好多同志，我不来那些战士怎么转移走啊。我就跟我哥说，我说那到了孤山以后你就来看我，他也答应了。
0: 蒋昭愚与哥哥就此分别，而这一别竟成永诀。哥哥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战场。
1: 美国的飞机丢了一个汽油弹，他们当时立马就死了好几个，其中就有蒋伯恒。
0: 七十多年过去，哥哥的牺牲一直让蒋昭愚难以释怀，但心底他又是最理解哥哥的那个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有家。哥哥和千千万万报名参军的爱国青年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无数的农民、市民、兄妹、夫妻紧密地团结到一起，每个人微薄的力量汇聚起来，组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可以冲破任何险阻。中华儿女万众同心，斗志昂扬，最终必然打败任何来犯之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战斗异常激烈，战场环境异常艰苦，但在广大的志愿军指战员心中，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必胜的信念始终不曾泯灭，这是支撑他们不畏任何强敌的伟大力量。
3: 这就是美国的陆军第二师，是美国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现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驯服地放下了武器。这是英国、美国、澳大利等国的俘虏，这是被生擒的李承晚匪军第七师的美军顾问团，他们的名字是潘托少校、罗伯托少校、卡尔少校，连团长诺雷斯上校一起，全团都做了俘虏。
2: 这是1950年12月1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美陆军第二师一部在志愿军的包围阻截下缴械投降的真实影像。再有20多天就是西方的圣诞节，但是这一次的圣诞节他们只能在战俘营中度过了。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下浴血奋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支撑下，志愿军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战线推至38线，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4: 这张地图是我回国以后一直在身边，整个这条黑线是我在朝鲜着手的路线，所以朝鲜3000里攻江山，我走了一大半。
2: 秦兆群91岁，70多年前，他亲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战斗，见证了战友们铁血的意志与信念。1950年11月29日，为了劫机溃逃的美陆军第二师，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布下阻击阵地。此时，美军的炮火已倾泻而下。随后，上千美军向松骨峰发起冲锋，但是驻守松骨峰的3连只有148人。战斗持续了8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战士们。

用手榴弹迎击敌人。手榴弹用完了，他们就用刺刀、用石头、用牙齿，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也跟上去，看到那种场面的确是很难过。有的战士呢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扣着敌人的胸部一时不放。
1: 松骨峰战斗震撼人心的现场细节，随着微微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与流传，被铭刻进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了代表志愿军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念最为闪亮的符号。正是这份信念让抗美援朝战争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韩殿冕，志愿军工兵第22团一营电话班战士。
2: 通讯员在猛烈的炮火下面抢接电线，保证了指挥员和战斗部队的联系。
1: 70多年前，韩殿冕和陈露是同在一个电话班，有过生死情谊的亲密战友。
3: 究竟上哪儿去了？
4: 我想换建议。
1: 1953年7月13日，抗美援朝金城战役打响，韩殿冕和陈露接到命令，必须保证阵地与指挥部之间的电话畅通。
3: 飞机照明弹呢，炮声就是隆隆的。
1: 猛烈的炮火让志愿军的电话线路损毁严重，韩殿冕和陈露冒着炮火足足接通了100多个电话线断头。但就在准备撤回时，韩殿冕发现友邻部队的一根电话线被炸断了。
3: 我一看，这是炮兵部队的，我听到这个枪声和手榴弹声，没有炮声，正打仗呢，没有炮兵的支援，很难打胜仗的。拽一拽，够不够长？就差这么远吧，一米多，1米半那个样，割出来，豁出命来了，咱这命算啥吧？
1: 备用电话线已经用完，抱着牺牲也要保证把电话线接通的信念，韩殿冕毅然张开双臂，用身体连成了炸不断的电话线。
3: 这时候就觉着浑身发麻，脑袋疼得特别厉害，所以这样话我就昏过去。
1: 韩殿冕的英勇行为保障了炮兵部队的指挥通信，志愿军因此多消灭敌军一个营，韩殿冕也因此荣立2等功。在后方医院苏醒的韩殿冕得知是战友陈露将他背下了战场，而陈露当时也已身负重伤。不久后战争结束，韩殿冕和陈露从此再未相见。
5: 没有陈露叔叔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帮助寻找。
1: 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是对很多志愿军老兵来说，那份从血与火之中淬炼而成的精神与信念，从战场上延续至今，历久弥坚。曾德山每天都要将展馆擦拭一遍，这里的展品很多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留存下来的老物件，都是他在过去10几年当中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在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他是一名志愿军通信员。回国后的孙德山解甲归田，回到老家沈阳，选择在农村务农。即便已经过去70多年，

0: 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仍让他一直难以忘怀。
1: 一个连的是44编的120多，这一个连的又没一个，基本都牺牲。
0: 孙德山一直珍藏着一个他当年用过的干粮袋，这个干粮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三分部分站站长朱德昌送给他的，他见证了当年朱德昌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念。1951年5月28日，朱德昌为了保证后勤物资安全，在转运物资任务中被美军飞机发现，飞机围着车队不断投下炸弹，朱德昌不幸牺牲。孙德山作为通信兵，经常独自送情报，路上需要带很多干粮，朱德昌便把自己的干粮袋送给了孙德山。
1: 我还小，他比我岁数大，啊，他挺关心，啊。
0: 当年，战友们抱着保家卫国和必胜的信念，踏上朝鲜的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再没能回到祖国。那些他亲眼见证、感动过他的信念，孙德山决定要把它传递下去，让后世铭记不忘。孙德山在自家平房的院子里，用塑料雨棚搭建了这座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
1: 我建这个展馆呢，我就叫我来朝鲜没牺牲，我们战友都牺牲，对其我们死去的战友，让下一代能了解我们这些老前辈是怎么过来的。你当年给我的米袋子还你，现在也不缺吃不缺穿了。
0: 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挺过了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酷烈考验。面对强敌，他们如磐的信念在当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战场奇迹，也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70多年的时光流转中，依然在中华儿女的心间闪耀不息。
2: 我把你的事迹呀、都给发到网上了
3: 啊、
2: 这点赞的特别多，
4: 写的感恩有你，这是真正的英雄。
1: 来，
5: 你看这样，好好好，不给你带多了，就给你两个，
6: 还要两颗，
5: 还有两颗。
1: 你看我们老战友就不客气的。第6次战役没打，给他准备好了，他没敢发。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荷兰军舰非法侵闯我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侵入我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外敌驱离。菲律宾军队及执法部门频频抓扣中国公民，我驻菲使馆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四日内说明原因。美国海军集结舰队、无人机、侦察机盘旋数月，五角大楼部署部队和装备，称可随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中蒙陆军联训，蒙方首批参训部队昨天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测情，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落实。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会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质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敌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

0: 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27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就非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明立场。
1: 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非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对菲律宾军队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示严重关切。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领事协定规定，于4日内向中国驻菲使领馆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如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没有违反非法律，应尽快释放相关人员，不得非法超期羁押。同时，使领馆第一时间向涉事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已数次派员开展领事探视，协助其改善羁押条件并解决实际困难。必须强调的是，中方尊重非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以免给中非正常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造成干扰和冲击。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鉴于近来菲方执法部门抓扣中国公民事件频发，使馆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遵守非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联系相关部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挑动对抗，不得人心。
2: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在谈到近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中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时，发言人毛宁表示，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2: 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的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呢，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呢，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能力。
1: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 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

0: 为任务条件。
1: 好，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了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0: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要调集更多地面部队。
1: 另外，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方面，据路透社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并且拦截击落了多架无人机。据称，该设施和这些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以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的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稍早前，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的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的军事行动。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感受到财政压力，在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有时甚至难以开展例行训练和维护工作。美军正敦促国会支持追加拨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1: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0: 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

0: 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报道称，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战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是美军的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1: 日本政坛选举期间抹黑门事件正在持续地引发关注。根据日本周刊文春在近日刊发的多篇报道指出，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阵营曾雇人制作视频，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负面声音。虽然高市团队对此予以了否认，但是这家媒体强调已经掌握相关的证据。
0: 报道称，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真实政治账号在2025年9月26号至10月1号间陆续发布多段争议视频，涉及当时选举对手小泉进次郎及林芳正。
2: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3: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2: カンペ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0: 周刊文春的报道指出，这场抹黑门的核心人物是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他曾与视频制作人松井健保持联系。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松井健表示，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公布后，他们几乎删除了所有账号并清除相关痕迹。针对相关事件，高市在

0: 国会接受质询时均予以否认。不过这一事件仍在日本引发巨大争议。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强烈要求高市作出解释。另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1: 我们来关注中蒙陆军联训。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的蒙方首批参训部队昨天抵达了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继2024年首次联合训练之后第一次在我国境内开展草原伙伴系列联合训练。
0: 26号凌晨，蒙方军列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换乘中方列车前往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
2: 中蒙两国在铁路轨距加固标准上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也给换乘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我们提前开展多轮全要素模拟演练，确保换乘工作平稳顺畅、高效完成。
0: 27号上午，搭载蒙方的列车梯队抵达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中方举行了欢迎仪式。据了解，此次中方参演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
3: 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1: 另外，这两天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尼海军毕马苏尼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两国海军官兵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中印尼两国的友谊。
0: 访问期间，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在上海某军港码头，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连续两天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4: 我们这个海军跟外国的海军也友好互访，也说明我们已经也是走向世界，说明我们这个海军能够跨越了，那不是小步走，是快步走。那作为我这个老兵啊，看了以后心潮澎湃。
0: 印尼海军随舰军乐队还在上海外滩进行了军乐表演。现场军乐队不仅演奏了多首印尼传统曲目并进行技巧展示，更专门为此次中国行排演了男儿当自强。表演中亮相的鲨鱼海象造型头套象征着海军一往无前的勇气。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5: 雷达发现关注小目标，向我接近。
0: 南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对海实弹射击演练正在展开。编队航行途中，雷达发现无人艇高速向编队逼近，编指判定目标属性后，果断组织各舰进入有力打击阵位，采取有效手段对其实施摧毁。
5: 预备放。
6: 无人艇目标小，机动快，我们利用各种舰载武器系统形成密集火力网，对其实施有效拦截。
0: 夜幕降临，导条组临机下达近距反击科目演练。文山舰调整航向航速，布设漂浮靶进行模拟攻击。赣州舰主炮阵位牢牢锁定目标，看到敌舰率先开火后，立即对其实施反击。经过几昼夜的高强度海上训练，编队还进行了主炮对空、舰前对抗、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进一步提升了编队协同和整体训练水平。
1: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多型舰载直升机在渤海某海域展开高强度昼夜间着舰训练，锤炼飞行

0: 学员的态势感知和技战术水平。
1: 飞行学员驾驶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加力起飞，奔赴目标海域展开昼间着舰训练。
2: 现在舰向90度，合成风34度3米。
3: 90度34度3米，收到。
1: 到达目标海域后，飞行学员提前向舰船了解着舰气象条件，为着舰做好准备。抵达舰船上空后，飞行学员根据风速、角度，不断修正飞机姿态，抓住舰船相对稳定期。在机组紧密配合下，精准操纵直升机稳稳降落在甲板标志圈内。
4: 好的，非常标准。
1: 昼间着舰训练结束后，地面保障人员立即对战机进行步关车压力加油和检查维护。补给结束后，多型舰载直升机再次升空，迎着暮色奔赴目标海域，开始第一批夜间着舰科目训练。夜间着舰相比昼间着舰可参考不少，海面气流多变，舰船受海浪影响摇摆不定，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在确认舰船目标后，飞行学员紧盯仪表参数，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将战机平稳降落在甲板上。
5: 从严从难，阻训失训，持续强化飞行学员的舰机协同和精准操作能力，为适应日后全时域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正午速递。
6: 今天上午，经过武警官兵两个昼夜连续奋战，湖南石门县 X008 县道三大关键卡点全部打通。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道路损毁严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迅速驰援，随着最后一处卡点打通，湖平山镇主要交通线全面恢复通车。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二季度装备核查。核查官通过听取汇报、现地检查与实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营的车辆装备、武器弹药、医疗设施、环境消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评估。日前，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迎来首次实弹射击考核。新成员按照射击步骤要领逐步操作，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击发。经过数小时连贯射击，完成站位初体验。连日来，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4级学员开展战备与战术基础考核。考核围绕战斗筹划、战斗勤务、战场通信、班组战斗行动、夜间战斗等实战化科目展开。战斗筹划考核中，学员结合无人装备编配，临机筹划战斗班有人无人协同行动，通过战斗队形和运动方法快速机动至作战地域，检验动中求变、战前一体战术能力。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联合开展联学共建活动。清华大学学子走进武警营区，近距离感受部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日前，退役军人走进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小学，为孩子们带来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用质朴的语言分享保家卫国的亲身经历。近年来，当地常态化开展军体拳训练、国防知识竞赛等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爱国精神。2026年上海市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启动仪式，5月27号在上海杨浦滨江正式启动。今年上海将开展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上海赛区选拔赛等24项市级重点活动、48项区级重点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官兵从东南沿海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与当地红军小学的师生们携手开展祭扫活动。今年73岁的王建刚是这座全国最大红军烈士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虽腿伤行动不便，他仍坚持每周到陵园为前来祭扫的人们讲述红军故事。官兵们在川北红色寻根途中，还专程赶赴南充市仪陇县金城镇洞岩湾村看望108岁的老红军邓洪富，并将连队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战旗赠送给他。
7: 爷爷，这是您当年老部队的战旗，今天我们把它送给您留作纪念。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0: 你好，来看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那么在它的控制之下，像江南的南部、华南这一带闷热难耐，而在其北侧边缘的长江沿线，强降雨、强对流频繁。好在今天开始，冷空气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也逐渐有了向南撤退的迹象。未来雨带南压减弱，高温将会逐步的收敛。来关注一下今天，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雨水消退，强降雨呢集中在像是浙江的南部、福建东北部以及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图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方。那明天的冷空气将会继续南下，强降雨进一步的减少减弱，而且我们关注到是更加分散，主要是出现在像是云南、贵州、广西以及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后天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多地雨水消退，南方强降雨暂时告一段落。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未来强降雨会减少减弱，但是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东部和北部很多地方土壤依旧是处于过湿的状态，次生灾害的发生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提高警惕。冷空气南下之后，南方的高温也会收缩到像是福建、广西、广东以及海南这一带。不过未来北方的气温将会逐步攀升，热度进一步加码，到本周末就连东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好，来看城市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晴，18到32摄氏度，沈阳晴，17到31度，呼和浩特晴，13到27度，济南晴，20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7度，兰州晴，14到27度，拉萨多云转晴，9到21度，上海多云，20到30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19到28度，广州雷阵雨，26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香港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澳新。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举行外长会。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政治工具是否正面临危机？美军预借美日联演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国防长正式通知日本防相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日本菲律宾拟升级双边关系，同时推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26号，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然而，在美国媒体眼中，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眼下正面临着危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开启对印度为期4天的访问。当地时间26号，卢比奥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一起参加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四边机制在美方所谓印太战略中被定位为地区首要领导机制，是维护美霸权的一个工具。然而，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2026年的四边机制正面临成立以来最深重的危机，而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造成的。不过，就在上周，美日澳三国空中力量在冲绳以东太平洋。

0: 相关空域进行了联合演习，美军派出三架 F-22 战斗机、四架 F-35A 战斗机、两架 FA-18 战斗机、两架 KC-135 加油机和一架 KC-130 加油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四架 F-15 战斗机、一架 RC-2 电子侦察机。澳大利亚空军则派出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和一架 KC-30A 加油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苏女士，那我们在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新动向之前呢，我们知道这次卢比奥是访问印度，而且也出席了四边机制的外长会。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此您怎么看呢？
2: 首先呢，说到卢比奥此次访问亚洲的行程是不容易，他自己说天气太热，在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副楼揭幕仪式的时候，卢比奥说热到他要长话短说。当然呢，这不仅仅是这一次出访的难度，我们会看到现在美印关系如您所说确实是非常微妙。这一次卢比奥的访印行程应该说有两个重要的背景，有两点必须要进行修复。一点呢，是之前特朗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那印度也在密切的观察到的是，在访华期间，特朗普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这让印度呢难免心里泛酸。而且呢，印度还注意到特朗普此次对亚洲的访问只是前往了中国，而没有去其他的周边国家，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加凸显出美国对中国的重视，这让印度呢难免心有不甘。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一时期，当美国强调巴基斯坦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之后，那么是不是又再次刺激到了印度？这都是卢比奥这次行程当中必须要修复的问题。但是说到修复，总体来说呢，现在美印关系的变化不是由一次意外造成，也不是由一个孤立的事件影响，而是看到在近些年印度在美国整体战略中的定位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印度一直认为自己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呢，美国在亚太地区如果想搞大国竞争就必须要依赖印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印巴关系当中呢，也高度重视印方的一些关切。另外呢，还涉及到大国竞争，那么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之前多年美国一直希望在安全上能够拉住印度，就是希望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拉开距离。那么现在呢，似乎所有的诉求都在发生变化，印度呢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也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1: 王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媒体是这样评价四边机制，他说呢，四边机制目前正面临它成立以来最深重的危机。对于这样的一个评价你怎么看呢？
3: 的确，不仅是美国的媒体，还有西方的一些其他的媒体对于四边机制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准确的描述，也就是四边机制存在着一个很深的危机。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四边机制存在着这个危机啊，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对于这种危机以及对它四边机制的这个影响，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剖析。第一点呢，就是四边机制在建立的时候本身它动机就不纯，各方都夹带着私货，把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博弈因素加进到了四边机制中间，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味儿了，为它的这个后续产生矛盾是埋下了隐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利益诉求是不一的，那么合作的根基呢本身就不太牢靠，所以美国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其他的三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考虑。日本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四边机制来扩大他的地区影响力。那么印度呢，某种程度上呢，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四边机制来增加所谓他与中国进行抗衡的一定的这个筹码，也在这个地区里面增加印度的这样一种分量，增加他的这个影响力。而澳大利亚呢，在整个这个四边机制中间，它还是一种安全上的依附，所以从四个国家在四边机制中间他们各自的这个考虑的情况来讲的话，实际上的利益诉求层次和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第三一个呢，裂痕逐渐在扩大，由于美国推行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一切都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且采一种交易的原则来处理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危机很难加以有效的这个消弭。所以从综合这三个方面情况来看的话，的确这样一个四边机制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状态中间，这对于四边机制后续的这个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那结合当前的这样一个局势，我们说未来四边机制会走向何处呢？
2: 说到现在四边机

一直面临的问题，无法召开峰会，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此前呢，在这个特朗普和莫迪的沟通当中，我们会看到曾经的美方承诺是要特朗普访问印度，而且呢举行四边峰会。但是呢，正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去年六月份两国领导人吵翻了，闹翻了，那么这一次的峰会呢是难以落实。这个偶然的因素背后呢，也恰恰反映出现在对于美国总统他的决策包括

0: 所以呢，四边机制升级为元首会晤，是要加强战略方面的协调。但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对待盟友和伙伴的态度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双边途径进行利益的收割，而并非更多战略方面的协作。所以此时呢，对于四边机制，特朗普展现出的并没有更多的兴趣。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入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一方面呢，是美国在安全战略方面更多的聚焦本土和西半球，那么同时美以伊冲突现在呢仍然处于僵局当中，也部分的牵扯着美国的精力。
1: 王先生，那您看，虽然四边机制前景不明，但是我们看到美日澳之间的这种军事互动还在不断的加深。上周呢，美日澳三国就在冲绳附近进行了联合的空中演习。那从演习的地点，包括出动的装备来看的话，有哪些针对性呢？
2: 在这个日本近期，他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力量的建设，或者他防卫政策所关注的这个重点，要向太平洋一侧来加以这个关注。那么原来日本可能更加关注的，比方说类似于像东海方向，也就是伊岛链的西侧。那么现在呢，日本强调要把它更重要的这个关注的区域转到伊岛链的东侧，更广阔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次的这个演习是在日本今后在防卫政策或者防卫力量的关注的重点进一步的向太平洋一侧拓展的这个背景之下来进行展开的。那么演习的这个区域呢，还针对着一个关键的这种海上通道，就是宫古水道，在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展开。显然这种时机以及它的这个区域指向性都是非常明确的，针对的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点。第二个，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在这次空中演习的过程这个中间，实际上是五代机和四代机综合的构建了一个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五代机发挥的关键性的作用，这是第二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三，要从中看到各方在这样的一个联合空中演习中间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中间包括火力的、资源的和保障的。在力量的运用中间，美国将来主要的承担火力打击的任务，日本承担的支援的任务，而澳大利亚主要要担负保障的任务。
1: 日媒称，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我外交部回应表示，此举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来看短片。
3: 就在上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系统。不仅如此，鹿屋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演习。日媒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去年9月，美军在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期间，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正式通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另外，当地时间21号、22号，日本防卫省连续2天发布俄罗斯120侦察机在日本周边飞行的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连续派出战斗机进行应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近期视察了位于日本最北部北海道岛上的陆上自卫队真居内基地以及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小泉声称，日本对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呢是连续2天出动120侦察机在日本周边进行飞行，那么此时进行这样的连续侦察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意图？而日本方面表现得又如此紧张，您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2: 在5月21日和5月22日这2天，俄罗斯出动这个120电子侦察机对日本进行了重点的侦察，而且呢从侦察的航线来看的话呢，东西对进，对日本形成一种在侦察态势上的压力。从这次的这个侦察情况可以看到，

0: 它是在日本海方向以及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两个方向对日本整个北部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侦察，这是侦察的态势。第二，主要是电子序列，征收日本的电子序列，通过抵近以后，对手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间，可能就会要有一些电子系统就会激活，那么在激活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及时的收取相应的电子情报。而且这种连续侦察的电子情报可以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间发现有哪些地方有新的一些信号，从而对这个电子序列进行相应的及时的这个更新。所以这种针对日本的电子序列进行详细的这个侦查，这是一个常态连续进行的，这是它的第二一个重要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三一个呢，主要是在一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这个意图。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态势，特别是东西对进的这个态势，实际上是俄罗斯对日本那进一步的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实际上有紧密的关联关系。
1: 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呢，将要推迟交付，那这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2: 说到军售推迟交付，首先我们会看到会对美国自身造成影响。那么这一次推迟交付之后呢，恐怕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都在试图算美国的家底儿。我们知道美国的常规武器库它是不透明的，那么涉及到这个导弹等一些相关的武器装备，从此前呢对乌克兰提供军援，到这个美以伊冲突开始，那么美方连连称，家底儿已经告急，是要这个急于补充美国自己的库存。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呢对于美方宣布推迟当然呢必须全盘接受，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旧的交易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呢恐怕想和美国达成新的交易。新的交易并不是说在装备方面要下新单要买更高级的武器装备，而是呢日本认为自己的生产，日本的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出口，美国要更加开绿灯，在研发方面要加强合作。这一方面呢是要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方面让美国给予更多的背书，而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强调的是日美同盟关系当中现在双方的地位在出现变化，日本的地位呢恐怕要进一步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还看到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就意味着从政策方面已经打开缺口，后续这个缺口会进一步的扩大，由政策方面的变化可能会变成实际的行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则强调的是与美国进行配合，当美国呢出现了缺口和漏洞的时候，日本恰恰能够发挥重要的替代的作用。
1: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军是再次借演习之名又要在日本部署地风系统，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的这种故技重施呢？
2: 说到故技重施，说到这个又这个关键词，低风系统的部署一度在去年引起轩然大波。大家会注意到去年九月美国也是以演习训练为名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而且呢不想撤走。但是之后呢又在这个11月17日，当时呢山口县岩国市是明确的表示低风已经撤走了。那么为什么想留又撤？其实一方面当然因为日本国内出现了急剧的反弹。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去年美国最终选择撤走低风系统也是看到中方的反应，从撤走的时间点上来说，恰恰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引起中日关系间的轩然大波。那么当时中方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呢不希望自己的盟友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是担心呢会对中美关系稳定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呢撤走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要稳定大国关系防止事态失控的一种做法。那么今年呢美国故技重施，我觉得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以这样的一种再次的试探，让这种所谓的部署可能会实现常态化、长期化。那么另外呢，也是在试探中方的反应，尤其是现在呢，中美之间就战略稳定的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中美关系有新的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美国会观察在中国周边投其不止，中方会有哪些反应。如果呢，认为在新定位的基础之上，美国可以做更多的坏事，或者说进行更强的试探，那么美方呢？后续有可能有跟进的行动，但是如果看到中方强势的立场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那么美国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所以呢，从这一次的部署，美国故技重施可以看出的是，即使现在美国呢可以说麻烦缠身，在中期选举之前，很多因素在牵扯特朗普政府他的注意力和外部的投入，但是呢，在亚太地区，美国的这种相关政策和动向的推进一直没有停止。

0: 王先生，我们也知道去年的这个低风系统呢是临时部署在了岩国基地，那么今年计划是在陆屋基地，那这个地点的变化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实际上此前呢美军也是借在跟这个菲律宾相关的演习也曾经部署过这个低风系统，那么从这两个国家来看的话，或者说从相关的这个区域来看的话，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在六月份即将举行的这个演习中间，要在日本的相应的这个点位部署低风系统，它的第一个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的试探。刚才苏女士已经分析的比较详细了。第二一点有军事上的这个考虑，也就是他要在这个过程中间找到一个他认为今后比较适合于部署低风的这样一个位置。第三，加强在西南方向的针对性。那么这一次可以看到，从岩国到陆屋的这样一个部署的调整，逐渐是在向南进行这个推进。借演习之名，这个腿儿迈的还不是太大，它是一种试探性的，只不过向南迈了大约300到400千米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从此前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可以看到，它也有相应的这个调整。2024年和2025年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实际上都是在菲律宾的北部的吕宋，后续在2026年进行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低风系统的这个部署后撤到了莱特岛，也就是它向后进行这个搜索。这种搜索以后是可以看到是跟这个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也就是在日本部署的这个低风系统是向南进行这个推进，而在菲律宾部署的低风呢也是向南进行后撤，但是它火力覆盖的重叠区都是瞄准着中国的台湾岛。所以这次的调整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以台岛形成火力重叠覆盖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交汇点之外，进一步的加强了对所谓的西太平洋的一些关键的水域、重要的海上通道以及南海关键区域，实现用低风火力在日本和菲律宾的部署之后形成一个全面的火力覆盖。
0: 据日媒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将升级双边关系。来看短片。
2: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基本决定将双边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菲领导人将在28号举行会谈，并就此事达成共识。报道称，日菲加强合作，意在制衡中国。日媒还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还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美国早前已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关协议，若日本也能顺利签署，则意味着美日菲三方协作框架将正式构建完成。另外，日本基于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基本确定将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作为援助对象。2023年，日本设立了旨在向他国提供防卫装备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菲律宾成为首批受援对象，并连续3年获得价值共31亿日元的军援。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苏女士，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呢要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它具体会在哪一些方面进行升级呢？
3: 首先呢，说到这个日菲推动关系升级，这并不是水到渠成，而是刻意为之。我们会看到日本有自己的算计，认为今年的菲律宾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看重的是菲律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手中的权限。今年呢，菲律宾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看到的是作为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可能会在东盟的议程上挑动更多的对立，那么日本如果能够进行配合，就可以再次推进多海联动。所以呢，升级关系日本考虑到的是要在今年菲律宾可以发挥所谓特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以关系升级让日本有更多的抓手和触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的是，当日菲要推动关系升级的时候，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的是亚太地区尤其是战略方面总体形态的变化。之前呢，大家一直关注中美之间在亚太的互动，那么如果亚太地区足够大，能够容下两个大国，那么对于挑事者来说是无机可乘。尤其是我们会看到此前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个大国之间就关系的这种建设性、稳定性和战略性还是进行了深入沟通，是要开一个好头后

0: 许还需要进行互动的。或者说当两个大国关系稳定的时候呢，恰恰是美国会对自己的盟友进行约束的时刻。所以现在呢，两国加强关系，包括进行升级，不排除的是后续在台海、东海、南海等各个议题上要制造更多的问题。一方面呢，是要吸引美国的注意力，避免美国进一步的约束和施压，同时呢，还是要这个在中美关系当中制造更多的矛盾和风险点。如果能够形成干扰，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安保还是在这种战略层面，都是能够推进自己目标的机会。
1: 嗯，王先生，这其中我们还比较关注就是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他们能否顺利签订。那我们说如果一旦成型的话，美日菲的这种三边情报框架有哪些危险之处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他们的双边关系全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双边签订所谓的这种军事情报保护协议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大的，预示着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防务关系有大幅度的提升了。原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的军事情报的这种侦查和搜集，这种情况逐渐的要进行拓展到日本和菲律宾以及美国这三边共同的进行情报的搜集和共享。那么除了有这种一般的海上的这种情报信息以外，进一步的向更广的领域进行拓展到空中的、航天的和电子的，基本上是一种多维全域的侦察情报，实现美日菲之间的这种共享。所以从这个军事安全领域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中国的军事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这个威胁。那么第三呢，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有了日本和美国这个因素在这个地方介入之后，使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的这个复杂化。所以对于这个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都会形成冲击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素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应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的小圈子。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并驱离一架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伊朗新型防空系统投入实战，美情报显示伊朗军力重建速度远超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美欲将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李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对离要进一步踩下油门。中东局势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闪亮的勋表是军人胸前的一面荣誉墙，它是一份看得见的军人简历。你能看懂军人胸前的勋表吗？军人勋表是由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正章，最多不超过7排，每整排排列3枚略章，不足排满整排时，在第一排居中位置排列1枚略章或2枚略章。勋表共4类：岗位职务层级类、功勋荣誉表彰类、服役经历类、服役年限类，一般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分类排列着。今天我用一位神秘嘉宾的勋表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表现岗位职务层级类，重点看颜色，看中间，排级为绿色，连级和营级为不同，深浅蓝色，团级为紫色，师级为红色，军级以上则为黄色。一颗星星是副职，2颗星星是正职，这紫色一颗星星代表团级副职。其次，功勋荣誉表彰类，右侧略章黄底加红色竖条代表立功，黄底上3根竖条为个人3等功，2根竖条为个人2等功，1根粗竖条为个人1等功，右侧数字表明获得的次数。这是嘉奖略章，多一颗团结星表明是集体奖。表彰奖章略章的样式，中间饰件为光荣红花造型，2端黄色竖杠表示等级。优秀基层官兵荣誉略章有7颗5星暗纹，通过黄竖杠条数区分等级。重大专项任务略章为独特的红色方框设计。这是服役经历类略章，一共7种任职经历。你找到神秘嘉宾对应的了吗？这种特征是略章2端红白双色，表示初级指挥培训经历。最后的服役年限类略章由各种多彩的小竖条组合的外表特征。大多数国家军人的勋表以荣誉和经历为主，这是我国较别国军人少有的略章。下面有请神秘嘉宾登场，你还见过什么样式的勋表？欢迎大家扫描2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0: 永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海拔3000米雪域高原，有人无人协同立体攻防正式打响。
4: 快点，快点！
3: 炊事兵身披战甲冲锋陷阵，首先是战斗员，其次才是炊事兵。四月下旬的青藏高原，晴空瞬息突变，暴雪、冰雹，极限天气，极限考核，极限淘汰。
5: 你们所剩时间不多，
6: 兄弟们，快点！
3: 一场关乎战力与厨艺的严苛考量就此拉开帷幕。

0: 本次参赛的六支强军劲旅皆出自西部战区陆军战功斐然的英雄部队。一号战队来自全军最早组建的陆航部队，该部队作为全军首批应急机动作战部队，2008年获得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的荣誉称号。该部队英模辈出，全域能战，共开辟出十余条高原航线。二号战队来自成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莲花县游击赤卫队，自组建以来，部队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勇立战功。三号战队来自一支驻守西北大漠的数字化劲旅，自1969年组建起，部队一直传承三铁精神，官兵们在高寒戈壁锤炼火力，打击硬攻，用数字化战力打通实战链路，守护西北国门，续写圣战荣光。四号战队所在部队历经两弹一星等重大任务，以银线架四方，电波震长空，筑牢信息屏障，是聚焦实战、全能保障的信息制胜铁拳。五号战队源自功勋卓著的铁锤子红军旅，该部队常年驻守雪域高原，以赤胆忠诚守护祖国西北边陲。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铁锤子战旗猎猎受阅，闪耀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六号战队来自于一支驻守青藏高原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淬炼，勇担极难险重使命，圆满完成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
1: 各战队注意，演练开始。
2: 刘志刚来。

我们身旁，这是一场山地攻防的战斗演练，已经开始往前推进。今天在现场呢，五六十名官兵，他们是按照六个战斗编组的形式，一字长蛇拉开了一个阵型，

场有人无人协同的攻防战斗演练。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后方，机器狼冲在队伍的最前方，离我最近的机器狼应该是运输型的机器狼，挂在有整箱的这个弹药，而在队伍最前方的应该是充当着打击和侦察任务的机器狼。

0: 演练结束。
1: 好，总导条已经给出了演练结束撤回的这样一个口令了。不知道我们各位炊事员在这样一场任务当中，他们有着怎样的表现？但是我所掌握的信息是，各位今天对于你们的考核才刚刚开始，加油！
2: 战场硝烟未散，炊事战位已起。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六支战队雪域列阵，巅峰比拼正式开启。
3: 高原天气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间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在冬天拍的节目，此刻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间，青藏高原我们所在的3000米海拔的位置已经飘起了雪花了。对于我们各位炊事兵来说，下面你们的考验准备好了吗？炊事尖兵站位争锋，炊事兵请出列。
4: 同志们，今天我们六支来自不同单位的炊事班战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开展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即比拼炊事技能，也考验军事素质。各战队在60分钟内完成4菜、1汤、1主食。下面我宣布，炊事尖兵站位争锋，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六支战队闪亮登场。
5: 我们是从四川上来的，就是以辣为主，因为它比较下饭。
6: 现在来了，那我们就猛攻，干就完了。
7: 我们的考生，肩部熟位，
8: 呼喊蓝军。
7: 上台立正，
9: 突举正义，
7: 铁衣协议，一手敬礼，
10: 休息休息休息。
11: 好的，有
12: 请二号单位。
5: 希望呢就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拿第一名，拿第一名回去多光荣，
13: 必须拿第一名。

0: 必须拿第一。
1: 我们共识，
2: 莲花清火，不惧伤人，战火不胜，最战第一，冲冲冲！
3: 刘军，
4: 三炮到位。
5: 我们在每一场竞赛中都是全力以赴。
0: 能来到这个平台，大家肯定都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肯定都有自己的特长，更重要的就是心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沙场力竭，战保必胜，信心坚定，敢打敢拼。
1: 我们的目标是
2: 要争第一。
4: 有请
6: 加油
4: 五号战队。
7: 强者只和强者过招，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要太弱。
3: 我们的口号是：
1: 射石、
8: 电飞云、
3: 新能源、
8: 加速强、
2: 铁锤纪律、伟力量。
4: 最后有请六号战队。
9: 我们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虽然从做饭中来说，我们的经验可能不如其他队伍，但是从攻防演练、军事体能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甩出其他队伍一大截。
1: 冲锋在前，不畏惧，
3: 保证前锋，勇担当。
10: 既然紧张，我先上，
11: 舍我其谁，战一线，
12: 全力以赴，不投降。
1: 我们的口号是：
2: 有战绩，内保定，保证前锋，舍我其谁，上。
1: 各战队注意，准备，开始。
13: 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的野外训练场，军事科目比拼刚刚落下帷幕，六支战队随即开启野战制吹比拼，各参赛队伍需要在60分钟内完成四菜一汤一主食的烹制，同时完成野战热食前送任务。比拼结束后，专家评委将依据菜品品质与野战烹制规范现场点评打分，综合成绩择优选拔4支战队晋级，淘汰2支战队。
14: 这会儿都是展示刀工的环节，你看也不用那个，对，就用那个刀这么厚的刀呢，直接能削土豆皮儿，是吧？这是已经切好的啊，你看切的这个豆腐
3: 很匀称啊。
6: 啊，班长，这个天这么冷，切菜手会有感觉吗？
15: 会有啊，不影响，因为要保障官兵伙食嘛。要，一会儿就结束了。
10: 我们就是为战而生，
6: 为战而生。
16: 把羊排切分成5厘米大小的长条，这样做的目的让它是更好的入味。
13: 四月的高原，暴雪突至，冰雹凌空砸落。然而天气突变，挡不住练兵热情，战士们野外热食保障的过硬战斗力丝毫未被阻挡。

0: 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四川寨人吧，我觉得这个看到雪啊，我也比较兴奋，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没见过雪。
1: 之炊的话，它主要是面临着一个高原高寒、缺氧低压的一个情况，水的沸点会比较低，哦，所以这在蒸制米饭啊，会有一些难度。嗯，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即使对他们炊事技能考验，更是对战斗作风考验。
2: 这个是要把肉焯个水是吧？
3: 哎，要把它煮熟，这个回锅肉。
1: 啊，回锅肉先煮熟，
3: 先煮熟，然后切薄片，然后炒。
1: 这个是四川的名菜，回锅肉。哎呦，
4: 已经闻到香味了，也能闻到放了料酒的那个香味儿。
1: 所以说，其实咱们有时候说在高原，包括说在这个野外炊事的时候，依然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的时候，尽可能把给官兵们做的这个饭菜也能做的非常精致，
3: 色香味美啊，
4: 色香味美，
3: 很馋。
4: 一号队今天的烹饪风格主打一个川味，推出经典川菜回锅肉和辣子鸡。

0: 生米、杂碎、韭菜熟，为后面辣子鸡做铺垫。把干辣椒炒至干煸，把这个辣味煸出来。下。
1: 二号队手里的鸡肉也选择了辣子鸡，两支战队不约而同选择烹制同一道菜，究竟手艺如何，孰强孰弱？

三号队也展开冲刺，莴笋、木耳、肉片精工细作，这道菜味道注定不一般。不知这道清淡菜品能否在飘雪的赛场征服评委的味蕾。

四号队正在合力围攻尖椒肉片，一旁清炒莴笋同步出锅。赛场中多支队伍不约而同选用莴笋食材，做法却各有巧思，各不相同。究竟哪一队的莴笋菜品能更胜一筹，惊艳味蕾？五号队的红焖羊排适配当下寒冷的赛场环境，高压锅的使用没有固定要求，多数队伍都用来蒸米饭，只有五号队选择用它炖制羊排，力求软烂入味。这份独特思路能否帮他们多添一分胜算？

六号队推出西北风味孜然炒牛肉，

0: 豆炒肉片，这个锅看起来比较脏，显然是灶火没有控制好，汤汁干锅，不知会不会影响后续的味道。
1: 来看我们的盒子上面已经是，哇，这会儿是雪越下越大了。在这样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寒冷，反而能够体现出一种战味。
2: 把那个火拆一个过来，拆一个过来，快，没时间了，不要管了，拆盒直接出锅，然后直接放好就行了。
3: 雪不是飞下来了吗？飞到油锅里，油温不够，然后一直在冒泡泡油，结果就是我那个虾球脱浆了。
1: 出出出出，
2: 来来来，说，赶紧抬，说。
4: 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

0: 这样的一个场景，看到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够烹饪，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看到我们战士们在这种的野外，在战乱的情况下的这种状态，是哪？是不是觉得有一些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真是完全不一样。这种的场景是一生都没有见到过。对我来讲，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记住今天。他们的手法呀，和他们认真的态度。而且你看，都背着枪在干活。

0: 随着最后一道菜红焖羊排出锅，五号队率先完成四菜一汤的烹制。
1: 时间46分30秒。
0: 此番局面也让其余各战队倍感压力，察觉到形势紧迫，各战队的炊事员纷纷加快了操作节奏，锅铲起落愈发急促。

0: 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进，雪也越下越大，突降大雪对各个战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最终的赛品如何？究竟哪支战队能顺利晋级？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

0: 这个家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共存吗？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感行程，而是感受过程。 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更有熟悉的家味。这一
4: 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
5: 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喝丹参保心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美国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称，已经在今年2月在乌克兰部署了2台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个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时代周刊》3月10日报道，美国基础未来工业公司已于2月在乌克兰部署2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使其成为全球首个在俄乌冲突前线接受实战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报道称，该机器人高约1.8米，重约79至82千克，可携带40千克载荷，包括手枪、霰弹枪和 M16 步枪等。全身有19个活动关节，能够复制人类动作，行动速度每小时6000米，关节能提供很大动力和反向驱动力，并保持静音运行。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热信号，可干扰对手侦察。该公司已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签订总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订单，计划2027年底前生产50000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
0: 看完了短片，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0: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3: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上，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

0: 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高，
0: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

0: 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嗯，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2: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

0: 当中的一些表现，
1: 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FPV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嗯，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3: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4: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2: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

0: 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啊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啊，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3: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0: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

0: 在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强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0: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0: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0: 每天与您相约。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5: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6: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7: 跟紧黄河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4: 请关注绝境铸剑。

0: 县的广大农民，在减租退押运动结束时，以兴奋愉快的心情，牵着用退还的押金买来的耕牛和农具，集会游行，庆祝自己斗争的胜利。
1: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激战之时，位于大后方的国内也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刚刚完成减租退押的四川农民踊跃捐款捐物。
0: 农民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他们把自己的金首饰、银元和其他的物品捐献出来，作为慰劳在朝鲜前线。
1: 当年同属四川的凉山县，村里的老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为抗美援朝踊跃捐款的往事。
2: 当时捐钱捐了好多，
3: 15个、20个、25个。
2: 你的嫁妆呢？是不是？
3: 哦，都住的家呢。
2: 哦，你嫁妆钱都捐过了哈。
3: 哦，这支持朝鲜嘛，都动员那些，捐钱嘛，都上，好多捐100块，捐200块，啷个？反正100块买6个鸡蛋。
1: 梁平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详细的记载了。在1951年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凉山县3个乡为抗美援朝捐款的情况。其中仁贤乡捐款1亿1245万元，超额捐款1631万9000元，3个乡的捐款就超过了3亿元，而当年一架战斗机的价格也仅仅15亿元。紧邻梁平的垫江县，档案馆中也保存了当年群众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粮的档案。
4: 4531担，803担，765担。
5: 梁平档的切身利益，他翻身，过去受压迫，日子这个过好了，慢慢的啊，马上叫土地改革，已经得开始实践了。群众啊，都自愿的捐献，有的捐粮食，有的捐钱，有的老百姓捐20个鸡蛋。
1: 垫江县档案馆中还珍藏了一份珍贵的名录，记载了垫江县当年参加志愿军牺牲战士的名字：
4: 杨在宁、吴元建、黄允贵、杨在凤。
6: 我们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哈，记载牺牲的话，当年有204名，还有遗失的，还有那个失踪的，有77名。
7: 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无数中华儿女已然投身到

0: 卫国的行列，他们舍生忘死。
1: 每年清明，垫江的老兵都要和孩子们一起祭奠烈士，抚摸着英明墙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当年一起携手参军的往事仿若昨天。
2: 这个生产队接了三个人，当时打中了一个，他年龄不到，才46岁，我那年只是满20岁。
3: 当时参军的去年是15个人，到了朝鲜以后才跟家里写的信。
4: 我是农会主任，当兵你要不要我接，趁你不能走，我说上去对抗美帅有没有意见，他说我们要支持抗美帅，我支持我们自己干，经济人不同意啊，然后都同意，就我们村里聚40个人。
5: 当时那个场面是很踊跃的，2.5万人好像是签名，4700名符合一个应征条件的青年啊，都自愿的参加志愿军。
1: 四川农村踊跃之前的感人故事，全国都在发生。广大农民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的热潮不仅仅在农村，也同样席卷了每一座城市。在重庆市参加志愿军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蒋国恒的青年，瞒着家人依然报名参军。
6: 我哥他在重庆上学嘛，是我们部队已经决定了要抗美援朝，要招收一批新兵在四川，我哥坚决参军。
1: 当年的哥哥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又是家里的长子，但是祖国的召唤让他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在真实的影像资料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当时的蒋昭瑜也是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第一次见到了哥哥蒋伯恒。
6: 部队相向而行，但是我一眼看见了我哥，我就跑过去拉他的手，我说你是哥。他一下看到我们特别高兴，他说我参军了。我们一起
1: 一支钢笔后依依惜别，兄妹俩为了共同的保家卫国的志愿奔赴各自的战场。这是朝鲜战场上医务兵抢救受伤战士的珍贵历史影像，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的残酷以及士兵们的英勇。当年的蒋伯恒作为一名担架兵，奋不顾身地战斗在第一线，而妹妹蒋昭瑜在战地医院日夜护理着受伤的战士。2个月后，兄妹俩又一次在战斗中重逢。
6: 我看见前面来的人，担架部队，真是我哥来了，他背了一个担架，我跑过去我就把他抱住了，我就喊哥啊哥啊哥啊，我说你脸色不好看，他说是我病了，我说那你还能抬担架吗？他说我们牺牲了好多同志，我不来那些战士怎么转移走啊。我就跟我哥说，我说那到了故山以后你就来看我，他也答应了。
1: 蒋昭瑜与哥哥就此分别，而这一别竟成永诀。哥哥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战场。
6: 美国的飞机丢了一个汽油弹，他们当时立马就死了好几个，其中就有蒋伯恒。
1: 70多年过去，哥哥的牺牲一直让蒋昭瑜难以释怀，但心底他又是最理解哥哥的那个人。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有家。哥哥和千千万万报名参军的爱国青年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无数的农民、市民、兄妹、夫妻紧密地团结到一起，每个人微薄的力量汇聚起来，组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可以冲破任何险阻。中华儿女万众同心，斗志昂扬，最终必然打败任何来犯之敌。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战斗异常激烈，战场环境异常艰苦，但在广大的志愿军指战员心中，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必胜的信念始终不曾泯灭，这是支撑他们不畏任何强敌的伟大力量。
12: 这就是美国的陆军第二师，是美国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现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驯服地放下了武器。这是英国、美国、澳大利等国的俘虏。这是被生擒的李承晚匪军第七师的美军顾问团，他们的名字是潘托少校、罗伯托少校、卡尔少校，连团长诺雷斯上校一起，全团都做了俘虏。
0: 这是1950年12月1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美陆军第二师一部

0: 在志愿军的包围阻截下缴械投降的真实影像。再有20多天就是西方的圣诞节，但是这一次的圣诞节他们只能在战俘营中度过了。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下浴血奋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支撑下，志愿军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战线推至38线，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1: 这张地图是我回国以后一直在身边，整个这条黑线是我在朝鲜着手的路线，所以朝鲜3000里攻江山，我走了一大半。
0: 秦兆群91岁，70多年前，他亲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战斗，见证了战友们铁血的意志与信念。1950年11月29日，为了截击溃逃的美陆军第二师，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布下阻击阵地。此时，美军的炮火已倾泻而下。随后，上千美军向松骨峰发起冲锋，但是驻守松骨峰的3连只有148人。战斗持续了8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战士们用手榴弹迎击敌人。手榴弹用完了，他们就用刺刀、用石头、用牙齿，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

0: 我们三十号早上，我跟市长，我们也跟上去。魏伟呢是去做垂询作家的，也跟上去，看到那种场面，的确是很难过。有的战士呢，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扣着敌人的胸部，一丝不放。
1: 松骨峰战斗震撼人心的现场细节，随着微微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与流传，被铭刻进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了代表志愿军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念最为闪亮的符号。正是这份信念让抗美援朝战争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韩殿冕，志愿军工兵第22团一营电话班战士。
2: 通讯员在猛烈的炮火下面抢接电线，保证了指挥员和战斗部队的联系。
1: 70多年前，韩殿冕和陈露是同在一个电话班，有过生死情谊的亲密战友。
3: 究竟上哪儿去了？
4: 我想换建议。
1: 1953年7月13日，抗美援朝金城战役打响，韩殿冕和陈露接到命令，必须保证阵地与指挥部之间的电话畅通。
3: 飞机照明弹呢，炮声就是隆隆的。
1: 猛烈的炮火让志愿军的电话线路损毁严重，韩殿冕和陈露冒着炮火足足接通了100多个电话线断头。但就在准备撤回时，韩殿冕发现友邻部队的一根电话线被炸断了。
3: 我一看，这是炮兵部队的，我听

0: 听到这个枪声和手榴弹声，没有炮声，正打仗也没有炮兵的支援，很难打胜仗的。拽一拽，不够长，就差这么远儿吧，一米多，一米半那个样，割出来，豁出命来了，咱这命算啥吧？
1: 备用电话线已经用完，抱着牺牲也要保证把电话线接通的信念，韩殿冕毅然张开双臂，用身体连成了炸不断的电话线。
0: 这时候就觉着浑身发麻，脑袋疼得特别厉害，所以这样话我就昏过去。
1: 韩殿冕的英勇行为保证了炮兵部队的指挥通信，志愿军因此多消灭敌军一个营，韩殿冕也因此荣立二等功。在后方医院苏醒的韩殿冕得知是战友陈露将他背下了战场，而陈露当时也已身负重伤。不久后战争结束，韩殿冕和陈露从此再未相见。
2: 没有陈露叔叔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帮助寻找。
1: 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是对很多志愿军老兵来说，那份从血与火之中淬炼而成的精神与信念，从战场上延续至今，历久弥坚。孙德山每天都要将展馆擦拭一遍，这里的展品很多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留存下来的老物件，都是他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在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他是一名志愿军通信员。回国后的孙德山解甲归田，回到老家沈阳，选择在农村务农。即便已经过去70多年，但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仍让他一直难以忘怀。
3: 一个连的是44遍的120多，这一个连的基本没一个，基本都牺牲。
1: 孙德山一直珍藏着一个他当年用过的干粮袋，这个干粮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3分部分站站长朱德昌送给他的，他见证了当年朱德昌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念。1951年5月28日，朱德昌为了保证后勤物资安全，在转运物资任务中被美军飞机发现，飞机围着车队不断投下炸弹，朱德昌不幸牺牲。孙德山作为通信兵，经常独自送情报，路上需要带很多干粮，朱德昌便把自己的干粮袋送给了孙德山。
3: 我还小，他比我岁数大，他挺关心，
1: 当年，战友们抱着保家卫国和必胜的信念，踏上朝鲜的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再没能回到祖国。那些他亲眼见证、感动过他的信念，孙德山决定要把它传递下去，让后世铭记不忘。孙德山在自家平房的院子里，用塑料雨棚搭建了这座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
3: 我建那个展馆呢，我就叫我来朝鲜没牺牲，我们战友都牺牲，对起我们死去的战友，让下一代能了解我们这些老前辈是怎么过来的。

0: 当年给我的米袋子还你，现在也不缺吃不缺穿了。
1: 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挺过了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酷烈考验。面对强敌，他们如磐的信念在当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战场奇迹，也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七十多年的时光流转中，依然在中华儿女的心间闪耀不息。
2: 我把你的事迹呀、都给发到网上了
3: 啊、
2: 这点赞的特别多，
4: 写的感恩有你，这是真正的英雄。
0: 来来来，来来，
5: 这样，好好好，不跟你再多了，就跟你两个，
4: 还要两颗，
5: 还有两颗。
0: 你看我们老战友就不客气的。六次战役没打，给他准备好了，他没敢发动。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快走吧，
12: 我要等陈明。
11: 大姐，外面都乱套了，你知道吗？除了魏长官的专机，这可是最后一架飞机。
13: 大夫，你到底行不行啊？你是不是外科医生啊？
14: 别死在这儿啊！
15: 情况怎么样？魏长官师从事说，现在东塔机场逃命的人太多了，情况非常的混乱，这让魏长官不敢轻易前往机场。
16: 老杨命令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寸步不离，一切等老杨回来再说。
17: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等老杨？等老杨就来不及了。
16: 你说破了天，我也不让你走。
17: 王胖子，王胖子。等我当后勤部部长的时候，我第一个把你给弄到炊事班喂猪去。

0: 情况很乱，现在北陵机场已经聚集上千逃命的官员还有家属，不过很可惜啊，已经没有飞机来接他们了。今天凌晨在行营大院发生了刺杀事件，行营二处的罗处长被人打死在办公室里。可能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卫立煌觉得如果他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1: 我表哥很有可能要上卫立煌的飞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0: 对，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架飞机。
2: 长官，这是刚刚截获的密令，三重加密，您看。
3: 这东西没用，我要的不是这个。大家都注意了，现在重要的是获得卫立煌侍从室的轿车指令和车辆出发时间。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还要拦截齐公子的通话才可以。
3: 他们一定以护送绝密文件为借口登上卫立煌的飞机，只要盯住卫立煌，不怕找不到他们。

0: 我要等陈明。
1: 大姐，外面都乱套了，你知道吗？除了魏长官的专机，这可是最后一架飞机，外面还有好几百人拿着机票等到上面，都走不了。大姐，如果你不走的话，你俩永远都走不了了。大姐，你知道吗？
2: 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1: 大姐，
0: 望尘，起来。
3: 大姐，程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给我下了死命令，你不走，我棒槌也完了。我不得活命一点把你们送上飞机的。
1: 大姐，现在客舱肯定是上不去了，我只能想办法翻到货舱上去。如果你再这么固执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大姐。

0: 医生啊！啊，别死在这儿啊！
1: 我是中医。哎呦，
2: 从来都没治过枪伤。
0: 这还救人吗？
2: 快救救！哎呀，
1: 不行，不行，送医院吧。这种人怎么送医院呢？
0: 不是他去医院，他就不会来咱们这儿了。
1: 他
0: 肯定是被追捕的，被人抓走，比死在这儿强吧。你饶了这么多血，就让人家都得完蛋的。哎呦，怎么了？太夫怎么说话呀？怎么了？
1: 没气儿了。
0: 啊，没气儿了。
1: 我说大娟。

0: 我们这边是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他 第一，此事一定严惩不贷；第二，报告方位，原地待命；第三，保证寸步不离许忠义，如有意外，我就地枪毙那帮帮子。
1: 都起来了，
2: 记下了。
0: 去，集合部队，马上出发。
1: 上哪？
0: 最快的速度赶到离沈阳郊外最近的地域，原地待命。
1: 那你呢？
3: 我尽程从这指挥，不然就凭着狗日的许忠义胡闹。
1: 哼，杨部长，
4: 放行。

0: 暴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的七公子什么时候出现？你不会判断错误吧？哼，我估计早从别的机场跑了。
1: 你说北陵机场？
0: 当然有可能了，那儿同样也有飞机起降啊。
2: 报告团长，电报大佬打了电话。
3: 老许，
4: 我们到现在还没见到齐公子，
1: 你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3: 刚刚监听卫立煌侍从室的电话，卫立煌的车队随时可能出发。
1: 是，关键他们现在走哪个机场？
3: 你别着急啊，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
5: 北陵机场逃亡的军政官员大量云集，只要有架飞机降落，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导致飞机超载无法正常起飞。
3: 空军取消了所有航班，所以说北陵机场现在没有任何飞机在那里起降了。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这样，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你自己多加小心。
3: 好。
6: 胖子
0: 啊，
6: 刚才听见了吗？
0: 大概明白了。
1: 也就是说，齐公子只有我们面前这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去东塔机场搭卫立煌的专机。胖子，只要我们在这守株待兔，他就跑不了。
2: 报告参长，政委发来的电报。
0: 老许，这回你算是给我坑到家了。
1: 没事儿。老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等你抓住了齐公子，拿到了计划，他还得给你请功呢。

0: 这都几个小时了，赵驰怎么还不来电话呢？会不会没有挤上飞机？有这种可能吗？说话！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连着两天机场都人山人海，秩序混乱。
1: 干等的实在是太煎熬了。主任，你一打电话，咱们肯定就暴露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来打，直接打给魏长官的失踪室，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是。

于走到了这个注定的结局。这一刻，他甚至有些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当然，更多的是困惑。

0: 为了信仰去杀人，更是一种罪恶。
1: 主任，
2: 情况怎么样？
1: 魏长官师从师说，现在东塔机场逃命的人太多了，情况非常的混乱，这让魏长官不敢轻易前往机场。就算去了，飞机也一定无法起飞，所以他正在等待最佳时机。
3: 他们不知道把飞机调到北陵机场吗？
1: 北陵机场更乱了，为了让飞机起飞，空军都开枪了。就这样都不管用，现在空军下令所有的飞机都不准飞往沈阳。
0: 空军还没开始总攻呢，怎么乱成这样了？我尽快让魏长官的飞机起飞，那是赵志唯一的希望。
1: 可专机迟迟不起飞的话，那事情很难预料。主任，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4: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散布假消息也好，去骗人也好，我只需要让魏长官的飞机立刻起飞，让你嫂子立刻离开这里，懂吗？
5: 是。

0: 是大姐，刚刚呢，遵混合机场那边传来消息，说空军呢已经调集了大批的飞机在带了降落。我呢现在吧，赶紧带你和孩子走，车都准备好了。哼，
1: 哪儿来的消息？哎呀，
0: 是北林公园那边，现在那边呢很多官员正在往过赶呢。
1: 假消息？
0: 啊？不，大姐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是假消息呢？ 机场的人自己都逃不了，怎么可能传递出消息来让别人跟他们一块儿争飞机呢？大姐的意思是，他们在调虎离山。
1: 魏长官，这一班就是最后一班飞机了，而且很快就要起飞了。
0: 大姐，不管怎么样，哪怕是伪造的飞机呢，我也得想办法把你和孩子送上去啊。
1: 你放心吧，再说吧，陈明不回来，我不会走。我就在这儿等他，盼他。他不回来，我不走。夫妻一场，我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活受罪。我就等着他。
2: 不让他寂寞，不让他去找别的女人。不是大姐，你，
3: 我敢肯定，有人故意散播假消息，想把人在东塔机场骗走。
4: 依据是什么？
3: 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电话里传播开的，而最初的电话来自于督察室。是你表哥干的？很有可能。如果他现在还在督察室的话，那他就是不想走了。你等等啊，刚姐听到的是。
2: 好，下去吧。刚接听到消息，卫立煌向207师下达命令，让派部队增援东塔机场，并严堵警戒。

0: 这更说明了消息是假的，魏立煌应该很快将前往那儿登记了。
1: 一定是这样，关键现在是你表哥和那份计划在哪儿。
2: 如果他现在还在督察室，
1: 那他根本来不及去东塔机场。
0: 赵志呢？他会不会掩护赵志，让他带着计划先走了？
1: 妈的，我怎么把赵志给忘了？
0: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1: 先这样，你继续监听，看看其他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随后我们再联系。
3: 出去接应陈老大的人回来了，说没有老大的消息。
4: 喂，
3: 我是棒槌，
4: 徐主任。
3: 赵志，没有啊。
1: 你确定赵志没有上前面起飞的飞机吗？
3: 我当然确定了，他要上飞机的话，我能看到的。哎，主任，
5: 许忠义，
3: 是，
5: 他还没走，还在沈阳，
3: 应该是吧。
1: 刚才棒槌说了，今天绝对没有在机场看见赵志，他们到底玩的是什么花样？
0: 有没有这种可能，赵志带着计划已经跟魏立煌在一起了，他会随着魏立煌的人马赶往机场，
6: 这样对他来说更安全一些。
1: 魏立煌迟迟没有动身，这和赵志有关？
0: 完全可能，表哥是以他自己为诱饵拖住我们，为赵志脱身制造机会。
1: 我让你调查的其他电话有没有什么消息？
0: 有一个电话是从女子师范学校附近打过来的，而且是打给督察室的，
6: 不过记录员把内容给忽略了。
0: 忠义，喂，忠义，喂，
7: 老许，什么情况？
1: 我有可能被齐公子耍了。
7: 他跑了？
1: 他没跑，他在城里当诱饵，可是那份计划在他老婆手里。
7: 那就把他老婆抓了。
1: 他老婆有可能跟魏立煌在一起，你怎么着？
7: 那我立即回备货厂，把部队全带来，在这儿打个阻击战，连魏立煌一块抓了。
1: 你一个连怎么跟人家打呀？如果真打起来了，援军到了，我们腹背受敌。
7: 娘的，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全团都带出来呢。
1: 撤吧，一会儿敌人207师的援军就到了。
0: 事儿吧。

0: 这样，你带领部队在这原地待命，你给我俩站下。
1: 你要干嘛？
0: 我知道齐公子在哪儿。
1: 计划不在他那儿，你去也没用啊。
0: 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这个计划确实是在他媳妇手里；还有一种可能，这个计划就在齐公子的手里，他媳妇就是虚晃一枪。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抓着他。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就行了。
0: 不行，
1: 你更不行。政委电报里说了，老杨命令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寸步不离，一切等老杨回来再说。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等老杨？等老杨就来不及了。
1: 你说破了天，我也不让你走。
0: 王胖子，王胖子，等我当后勤部部长的时候，我第一个把你给弄到炊事班喂猪去。我告诉你，
1: 我认了。
2: 那我问你，你知道女子师范学校在哪吗？
1: 不知道。齐公子在那儿啊？
0: 废话，
1: 拿地图去。那我去比你强。
3: 这交给你了，
4: 去哪儿？
3: 别管了。哎。

0: 把枪放下，咱们是冤家，是对的，就怕一见面又会弄得你死我活，所以把枪放下。没想到你一直在这儿等我。是啊，是到了该做个了断的时候了。哼，怎么了断？
1: 说句真心话，我们怎么说也处了那么长时间了，多少也有些感情了。我现在就这么杀了他。

0: 惜呢。
1: 看在小飞的面子上，
0: 像你这样的共产党真他妈少，英雄一点能死啊？
1: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嘛，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叫店小二吗？这行业里哪有什么英雄？
0: 那你是在求饶吗？

0: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就当是为了我的表妹，也当是还了白旭那条命。从今以后，咱俩各走各的，互不相欠。
1: 大姐，咱们不要再等了，老大八成是来不了了。大姐，对不起了，快把大姐抬到飞机去，快点！

0: 大姐，兄弟我也没办法了。只要你们娘俩一路平安，我对陈老大爷有个交代了。
1: 大姐，大姐一路平安啊！大姐，再见，大姐，再见。

别打了，别打了，我知道我也打不过你，我也留不住你，只要你把渗透计划给我留下就行了。

0: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有那个能力吗？
1: 刚刚是谁在求我？这么快就忘了？
0: 我为了我这个烂命，我可以求你，但是我为了让老百姓不受苦，你必须把计划给我留下。
2: 留下。

0: 小飞这日子以后该怎么过呀？
1: 走吧。

0: 以为没有人管我了。
1: 一个人寂寞吧？
0: 那倒谈不上。一个人的时候，正好想想事情。
1: 想什么呢？
0: 你还记得咱们和老杨离开沈阳城的时候，你曾经说过什么吗？
1: 这一路上我说的话多了，我哪记住是哪一句啊？
0: 你说，其实齐公子的渗透计划并不那么可怕，破解计划的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只要我们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算有十个渗透计划也无济于事，是这个吧？
0: 是。
1: 真理吗？
0: 真理。为人民服务是永远的真理。
1: 胜利了，小白旭吗？
0: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他第一次教会我的，只是我用了太长的时间。

0: 子。
1: 我谁都不想怀疑。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12: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

0: 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1: 跟紧黄河军的步伐，冲啊！
2: 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3: 请关注绝境铸剑。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弊民穷，劳苦大众生活在黑暗与苦难之中。在我的家乡闽西，贫苦佃农们做牛做马，一年到头收割的粮食还不够交租，活不下去的农民就联合起来抗租抗粮。地主豪绅仗着官府和军警的撑腰，就要活埋了我们几个领头的人。

0: 快点！停！妈，真让这小子跑了！一条小泥鳅，料也翻不出什么大浪来。弟兄们，随便开几枪，
1: 放几枪！
2: 回去好给大东家有个交代。

0: 要命，要命还闹事儿！
1: 待会儿要见爹娘了，一路走好啊！
2: 那一年，聪民团的枪口下死里逃生。我猜，一定是天佑在背后帮我。但无论如何，家是肯定回不去了。靠着这两块大洋，我远离了家乡，一别三年。
3: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28年的春天了。哎，今晚天不错啊，少爷。哎，
4: 干啥呢？生人！
5: 保护少爷！保护少爷！
6: 少爷，没事吗？
5: 没事。
6: 小王，走吧。
5: 哎，保护少爷，其他人
6: 给我出去，
7: 回来。

0: 剥削者占有土地的制度是广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共产党搞土地革命，就是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到穷苦的农民手里，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屋。
1: 我们这方圆十几里最大的地主要属陈家了，这里的穷苦人十个有八个，甚至九个都做过他们家的长工。这老子呢，命短，去年死了，但儿子还在。依我看呢，要革命就要拿这个陈家开刀。
2: 可陈天佑从不欺男霸女，不像他爹呀。
1: 哎，他不像他老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但是负债子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
3: 是。
4: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徐豆大姐说的话。胡萝卜的账不能算在蜡烛身上吧？是，陈天佑是地主家的儿子，但是我想问问大伙儿，他杀过人吗？没有。手上沾过血吗？没有。欺过男霸过女吗？没有。好，那既然你们都说没有，那么我们革命开刀，为什么拿他开刀？对吧？ 危害乡里的土豪率是那么多，我们如果拿陈天佑开刀的话，那不正中了别人下怀吗？
5: 少爷，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追啊？我们手里有枪，去追肯定能抓到人。
6: 关键这会是什么人啊？
7: 他们用的是鸟铳，是不是这些穷人要对我们少爷下黑手了？
8: 不可能，咱少爷又没祸祸过穷人，怎么可能是穷人啊？
9: 少爷，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伙都得在保护您呢。
10: 都睡去吧。
11: 这怎么行呢？那万一……
12: 如果真想要我的命，我就不会躺在这儿了。您回去吧。
11: 少爷。
12: 哦，对了，少爷，现在外边传言很多，说突然来了一群闹革命的，要先拿他们陈家开刀。
13: 我知道，李化成不是也回来了吗？
11: 啊，大成哥回来了，
13: 都下去吧。

0: 大伙儿看看这个，刚才就有人用这把枪向陈天佑开黑枪。谁开的黑枪？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穷人自发的报仇呗。
2: 徐老大姐，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0: 哎，华成，
2: 怎么说话呢？
0: 我亲眼看见的，根本就不是穷人开的枪，是冯秃子干的。
3: 冯秃子干的
2: 啊？
3: 怎么可能呢？那冯秃子和他们陈家是穿一条裤子的呀。
2: 他怎么不可能啊？这个就是证据啊！我亲眼看见冯秃子躲在暗处啊，啪一枪，然后扔陈家大院门口，正好让我撞见。
4: 这可是……
3: 那你说，冯秃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5: 为了挑起陈家和农民的对抗，让其他的土豪劣绅坐收渔翁之利。
2: 对呀、啊，我师父说的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拿陈天佑开刀的话，那正中了土豪劣绅的下怀了。
6: 哼，不管怎么说，革命要是放过了陈家，还革什么命吗？
7: 是是是，
3: 我同意。他冯秃子想挑起什么，跟我们没关系。但是要革命的话，如果放过了陈家，那以后穷苦人谁还跟着我们走啊？对不对？
6: 对对对，土豪劣绅的命要革，他陈家也绝不能放过。
8: 放过他们，
9: 放过他们。

0: 你们接着开会吧，撒泡尿去。
1: 绝不能放过，
2: 就是
1: 不能放过他，
3: 太狠了，
4: 有什么不？
5: 哎，是他手上是没有血债，但是老子干那些坏事就白干了吗？

0: 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天佑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我一定要想办法拉他一把。
1: 大成哥，大成哥，可算让我找着你了。
2: 哎，久了啊！
1: 天佑让你来找我的？
3: 啊，不是，我自己来的。我就想问你个问题：这要是有人革了少爷的命，你不会见死不救吧？他可是救过你的。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革天佑的命？
3: 这都有穷人朝我们家放黑枪了。
0: 那不是穷人干的，那是冯秃子干的。
3: 啊，
0: 用的就是这把枪。你这样，回去赶紧告诉天佑啊，让他千万别轻举妄动，以免中了坏人的奸计。去。
3: 哎。
4: 李华章真这么说的？
3: 对，他说开黑枪的就是冯秃子。
4: 那他怎么不进来？
3: 这不是恰巧遇到冯秃子了吗？
5: 少爷，少爷，有人来访。
4: 谁啊？
5: 民团的冯秃子。
4: 不见。
5: 哎，
6: 陈少爷，
5: 哎，你们干嘛？
6: 陈少爷，
5: 你们干嘛？我听说有人朝你开黑枪，你没事吧？
4: 没规矩。
5: 把枪放下，别动，放下，
6: 放下。
7: 少爷，给您赔不是了。
4: 我听说，冲我开黑枪的人是你啊！
7: 天大的误会啊！少爷，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朝您放黑枪啊！这事儿一定是农协会的那帮穷鬼跟共产党干的，他们已经有所行动了。少爷，您可小心着点儿。
0: 师傅，冯秃子就是拿着这把枪去打的陈天佑的黑枪，这明摆着就是个阴谋啊！
8: 看来我们不能低估了土豪劣绅反动民团。
0: 哎，
9: 现在民团已经把脏水泼向咱们农协了，你这个时候再去革陈家的命，你不等于把陈家往民团那边推吗？现在就不能革陈家的命了，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把陈家拉拢过来。
8: 你说的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分寸，既不能中了土豪劣绅反动民团的离间计，又不能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0: 哎，
8: 华成，我完全同意你刚才的建议，把那个陈什么呀？
0: 天佑，陈天佑。
8: 把陈天佑争取过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
0: 有师傅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7: 最近外面闹得可凶了，邻村的几个像您和黄老爷这样身份的人，有好几个都被革了命、抄了家了。黄老爷说了，要是咱们再不联合的话，可能就都被
4: 革了命了。
7: 少爷，您是明白人，黄老爷差我给您送请柬来了。3月4日，关帝福庙，略备薄酒，请您共商大事。
4: 冲我开黑枪，没打死我，让那个短命的给跑了。下次他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7: 还有下次，这不有民团和我吗？
4: 送客，
3: 请吧。
7: 告辞，陈少爷，保重。

0: 来客人了，他在外面呢。来客人了，
1: 整儿，来了，少爷。
2: 少爷，
0: 谁来了？咱家过去那小长工，李华成来了。
2: 对啊，他昨不让我给你带话吗？我就把他请上来。
0: 今天就不见了。
2: 啊？
0: 这人都来了，要不然咱们见见。
2: 就说我身体不舒服，改天吧。

0: 个啊，现在这兄弟得有十几个了。
1: 不止啊，二十来个。
0: 二十个，人人都有枪啊。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少爷啊，为了这些枪可花了不少大洋啊。
3: 但是就是有一条，不让我们拿枪上街。
0: 为什么呀？
2: 哎呀，怕呀，我们像那个冯秃子的民团一样，你带着枪上大街耀武扬威的祸害老百姓啊。
0: 二十多个兄弟，二十把这样的枪。
4: 大橙子，一人一把。不过我告诉你，橙子啊，从发枪那天起，
2: 我一枪没放过。
0: 怎么呢？
2: 因为枪在我手上，拿的就像烧火棍一样。
3: 哎，驼叔，你又这样。
5: 大成哥，嗯，不好意思啊，少爷他今天不太方便见你。
0: 他不见我？
4: 不，你是不是把话传错了呀？这大橙子来了，老朋友来了，他能不见吗？对不对啊？那咱得等着啊，
2: 我得去通报一声去啊。
5: 哎，不，头顺，你别去了。那个橙哥是这样的，我们少爷啊患了这个伤风了，这鼻涕眼泪的吧，他。
0: 行了行了，不用说了。哎呀，这是跟我这个小长工摆的少爷架了。
5: 哎，不不不，你别误会。那要不然，咱们明天。
0: 头顺。哎。国哥，哎，我今天就先回去了啊，明天我再过来。哎，好好
5: 好，那我送送你，大成哥。大成哥，
0: 什么呀？这是
5: 冯秃子昨天晚上送来的。

0: 师傅，您找我？
1: 还一口一个师傅。
2: 在毛委员的队伍上，您是我指导员，又是我师傅，我这不给叫惯了吗？
1: 华成啊，县委会已经研究决定，找一个有利时期，以后天为中心，发动一场农民暴动。这段时间，我们心里一定要把这根弦绷紧了。
2: 师傅，我有一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1: 杨哥，大土豪黄贵家邀约陈天佑参加聚会，
2: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聚会啊！您看，冯秃子先打陈天佑的黑枪，现在又送请柬，这两件事他绝对有关系，
1: 很有可能。看来我们在行动，别人也没闲着。哎，3月4号，只有3天呢。
2: 师傅，天佑家有20几个人，基本上人手一把汉阳造。我觉得，如果咱们暴动，把天佑争取过来，那么对于咱的暴动是天大的好事儿。

0: 陈天佑，他怎么个意思？
1: 我没见着他。
0: 他拒绝你了？
1: 不是，他说他病了，然后什么眼泪啊，什么鼻涕啊，一大把，我就没见着。
0: 不会是个借口吧？
1: 师傅，您放心，明天一大早我就堵他们家门口去。
2: 刚刚绣彩郎起盼麻，过莲塘，莲塘外种丢菜。
3: 哎，大成啊，
4: 师傅，
3: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4: 早来一会儿，坐着想想事。这个大院有我太多的故事了。哎，他愿意见我了吧？
3: 愿意了，里边请。

0: 三年多没见了，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就你，华成辉我都认识。那你昨天干嘛不见我？先扯闲天儿，还是先聊正事儿？
1: 闲天儿怎么扯？正事儿怎么聊？
0: 闲天儿坐着扯，正事儿直接说吧。那我就先说感谢的话吧，
1: 天佑。在你们家当了这么多年长工，我从来没跨过那道门槛，但是今天你让我跨过来了，谢谢。
0: 你现在不一样了，过去你是我们家长工的儿子，现在你是回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党。你想说的正事儿我知道，如果你想先拿我开刀，千万别不好意思。我认命。
1: 那既然我的底你都清楚了，我就什么废话都不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我早就想明白了，过去我们陈家剥削佃农，现在穷人们想要革了我的命，这是人之常。

0: 情。有人劝我逃，我说我不跑。古人说得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阎王爷要勾你的名字，就算你跑到天边也是没用的，你说是不是？再者说，我不想年轻轻的就成了丧家之犬。
1: 你现在站在十字路口上，你自己不选吗？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陈天佑，听天由命。
1: 听天由命，你今天见我，你骗得了别人，你能骗得了你自己？
0: 今天是3月2号，离3月4号只有2天时间，是死是活
1: 你得自己选了。

0: 穷人闹减租抗粮，是有共产党在暗地里给他们撑腰。
1: 听说共产党来了，还要分我们的田地房产呢、啊，也不晓得从哪里刮来的妖风。最近啊，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都知道什么叫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
2: 秃子，
3: 王爷，您吩咐。
2: 陈家大少爷的勤俭，你漏发了。
3: 我亲自送的，漏了谁也不能漏他的，我还挨了一脚呢。
0: 王爷，说起这个陈家呀，他老子一死，儿子就越来越和我们疏远了。有人亲眼看见他家里一个家丁经常往家里带共产党的印刷品，我也看到过，那是共产党煽动穷人闹革命的赤色宣传。
4: 还有件事更可怕呢，最近他们农协会经常扎在一堆，像是在预谋着什么大事儿。
2: 无风不起浪啊，所以我把诸位请过来，就是要拿出一个大主意来，否则早晚有一天，在座的诸位都会被他们刨了祖坟呐。
0: 是，黄爷的话可不是吓唬吓唬我们的，我们就得趁着共产党的火还没烧起来就给他扑灭了。
1: 可共党分子也不在明面上，我们也分不清谁是谁不是啊。
2: 秃子，
3: 黄爷您吩咐。
2: 关帝府庙会现在正热闹着吧？
3: 黄爷，您的意思小的明白，您放心，小的一早就差人把他们给盯死了，咱们这次就是要利用他们把他们背后的力量给引出来。
5: 王老爷到。
6: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吵吵了，起来。
5: 王老爷到。
1: 别像关老爷烧香拜佛都让豪绅们优先，拜神也分三六九等贫富贵贱，这天下真是不平。
7: 谁放屁呢？站出来我看看。
8: 站出来，有种的站出来试试。
9: 陈家少爷到。
10: 他说他们
9: 要进去，就是
10: 凭什么呀？
9: 就是啊，我们
10: 要
9: 进去，
10: 我们要进去，
9: 我干什么？我们要进去，让我们进去，
10: 凭什么呀？
11: 你记好，陈天佑这次来关帝庙会祭拜之日，就是我们动手之时。
10: 就是啊，
12: 凭他能进啊？
9: 就是啊，
12: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
10: 我们要进，
9: 我们要进，我们要进，我们要进去，
10: 让我们进去，
11: 把这盆污水泼给民企。一来借这次机会收拾那些闹事的穷鬼，二来我们假借着替陈少爷报仇的名义，顺理成章地接受他的假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3: 老大，您这招高啊，
14: 让我们进去，
15: 让我们进去，
16: 别挑衅了。

0: 话我也不多说了。这一刀是冲你来的，你也知道。谁想要你的命，你也清楚。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还觉得你能独善其身吗？就算我们农协会不革你的命，那你觉得那个黄桂甲会放过你吗？
1: 不好了，出事了！不好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不好了，出事了！
3: 我们的两名农协会员在关帝府庙会前被冯秃子、陈美瑞那帮民团的人给打了，
4: 在杭州
3: 救人，就被他们给打死了。
4: 救人司令，得赶紧救人。
2: 这怎么办呢？我们的暴动还没动呢，我们不能看着我们的农友被活活打死呀！如果这样的话，那以后谁还愿意跟着我们？
5: 秦王，哎，通知县委委员。立刻来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快！
1: 是，
5: 来，
6: 苏书记，
5: 情况怎么样？
0: 放心吧，没问题了。
5: 太好了，情况突变，后天暴动改为今天晚上，你过来。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已经清楚，经县委会研究决定，利用关帝庙民团打人、民情激愤这个有利时机，发动暴动。
0: 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天。
2: 苏书记，苏书记，东郊的正邦、龙聚坊、邓厝还有芋头几个村都联络好了，现在大家的情绪都特别高涨，就等着我们这边一行动，另外几个村就同时行动，发动群众开枪放粮。
5: 你们这帮穷鬼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这两个是什么人？农协会的会员被共产党唆使要闹事儿，今天别怪我冯秃子无情，他们俩就是榜样，我要杀一儆百，杀两个仅两百，准备。共产党杀人了，把他给我放了！
7: 娘，你咋了娘？
8: 放开！
0: 别动！啊！
7: 别动！
5: 是你。
9: 大高子，你不就是老婆让我大哥睡了吗？你说这谁睡不是睡呀？这也值得你拼命？
7: 弄死你了！
9: 死到临头了，你还犟？
5: 哎！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9: 哎呦，陈大少爷，误会误会。哎，大少爷，不是我想杀他，是我冯大哥说了，不能让这小子活到天亮。
5: 秃子呢？
9: 大少爷，你有什么事吩咐我就成。
5: 我问你，秃子呢？
9: 冯大哥被这大个子恶鬼砍了一刀，都快伤着骨头了，乡里郎中治不了，这不送到县里治伤去了吗？
5: 你说说，这脚底生疮、头顶流脓的人，还真是命大啊！
10: 哎呀，好人不成命是祸害活千年，没事，他在也一样。那你就走秃子前面呗。
9: 大少爷，他说这话也不怕天塌下来，这人谁呀？
0: 他现在来了，这天可能还真的要塌下来了，要不然你自己问问。
10: 你要是想活命，简单，让你那帮兄弟把枪都扔地上，兴许能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好态度。
9: 大少爷，这人他谁呀？敢这么跟我说话？
0: 你自己好好看看。
10: 忘了我了。

0: 你不就是那个大少爷？他可是你家长工的儿子，你怎么和他坐一条板凳了？
1: 对不住啊，兄弟，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长工的儿子了，他现在是共产党。
2: 我跪啊！别动啊！蹲下！
1: 不行！
0: 大少爷，大少爷，你救救我呀！大少爷，救救我！大少爷，救救我！
3: 刚才不是把我给忘了吗？现在我提醒提醒你啊，我姓李，我叫李化成。三年前没把我活埋了，后悔了吧？
4: 来。

0: 已经有几点了？还差5分钟。来，都跟我进来吧。来了，
1: 二人哥，赶紧给我打吧。
0: 好，都站好。
2: 我该已经得，就不是应该和我好好干斗事儿吗？
0: 乡亲们，相信大家都看见了，我身后这个人，认识吧？ 这个陈本润长期的为祸乡里，鱼肉百姓，手上还有多条的人命血债，我现在问问大家，怎么办？饶命啊，乡亲们，饶命啊！
3: 好你个陈本润，饶命！你欺负我闺女的时候。 我跪在地上求你啊，脑袋都磕碎了，你饶过他了吗？你害死他们母女俩是两条人命啊！今天我要你偿命，
0: 师姐。
4: 我受中共龙岩县委和暴动总指挥的委托，代表后田乡人民群众，对为祸乡里的反动民团副头目陈本润执行枪决。

0: 你怎么能向群众开枪呢？
1: 我冲天开的。
0: 那也不行，
1: 不是，万一给他们打死怎么办？带下来。走，您放心吧，我不开了。都规矩点啊，
0: 乡亲们，我们穷苦人世世代代受这些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当牛做马，尊严扫地。共产党来了，要进行土地革命。什么叫土地革命呢？就是过去有地的不

0: 地，种地的饿肚皮。土地革命就是要打倒这些靠我们的血汗养活还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让广大的受苦群众自己有自己的土地，自己当家做主。
1: 好，
0: 乡亲们，对于这些平时欺压乡里的土豪劣绅，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清算和审判。过去犯了罪的要坐牢，杀过人的要偿命。
1: 好，
0: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龙岩县委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废除一切债务和田租，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广大的穷苦农民。
2: 大破坏！
3: 大家抓紧时间，

0: 陈旅长，大事不好了！那帮穷鬼真的造反了，好些个乡绅被杀了，田地也分了，连宅子都被分了。他们还组织起了队伍，扬言说要打到县城里来。
1: 你要是再不出手，可真的就要大变天了。
0: 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几个穷人闹事儿吗？他们哪年不闹事儿啊？哪次又闹成了？
2: 他这次不一样。
0: 说什么不一样的？

0: 哎，去把我那些烟膏和烟枪都拿出来。
1: 好嘞。
2: 醒醒啊！这是组织对咱哥俩的考验。你还不如直说，是共产党对我陈天佑的考验。
0: 什么话？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量甲，家有急需客，温暖常相伴。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3: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陈天佑参加了暴动，为什么没加入你们赤卫队？
2: 我估计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
3: 焦二，
4: 哎，
3: 去把那些烟膏和烟枪都拿出来。
4: 好嘞。
2: 警醒啊，这是组织对咱哥俩的考验。
5: 你还不如直说，是共产党对我陈天佑的考验。
2: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啊，自古以来有两种人闹事成不了，一是秀才，二就是这帮农民。
1: 这次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啊，经上海、武汉、广州之后，共产党几乎都被杀绝了，哪儿来的共产党？
2: 的的确确，千真万确就是共产党。他们还喊着口号呢，说共产党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啊！您听听，这不是共产党是什么呀？
0: 副官，
3: 李座，
0: 命令五虎团长到作战室等。
1: 是。

0: 要真是共产党的话，我还就不能不管管了。
1: 穷小子们，等着吧，天怎么变过去，还得怎么变回来。
2: 苏书记，我们来了。
3: 苏指挥，
4: 都到了。
5: 陈天佑同志为什么没来？
2: 哎，您叫他同志了？
5: 怎么了？不应该吗？
2: 应该，应该，特别应该。
6: 我还想跟您商量呢，人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那么多，是吧？明天一早我给他带来。
5: 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嗯，你们过来。
2: 哦。
5: 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我们的外围警戒哨传来了紧急消息，县城里的国民党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已经决定派两个营的兵力来后田乡镇压农民暴动。
3: 混成旅也出兵了？
5: 这不奇怪，但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3: 苏指挥，我是赤卫队长，我得先表个态。这次暴动我们收缴了土豪民团100多支枪械，队伍也迅速扩大到了200多人，打打民团没问题，对付两个营的敌人我心里没底啊。
5: 但我心里有底，就我们目前的情况，不要说是两个营的敌人，就是一个连我们也会输得流盔卸甲。
3: 那县委的意思是让我们赶紧撤吗？
5: 不，后田乡的农民暴动意义非同小可，刚组建的赤卫队也是这里的第一支农民武装，如果虎头蛇尾，那么我们的农民暴动就前功尽弃了。
6: 我现在有点没明白，那县委的意思是打呀还是撤呀？
5: 县委明知道敌我力量的悬殊，但还是决定打。不打一打，人民群众就会失去信心，但打要量力而行的打，既要打疼敌人，也要保全农民赤卫队。只要我们的队伍在，人民群众就会放心大胆地跟着共产党把土地革命进行下去。
3: 苏指挥，我听懂县委的意思了，赤卫队有信心按照县委的决定迎战敌人，该打就打，该撤就撤，重要的是能通过打给人民群众以信心。
5: 对，这就是县委做此决定的意义所在。行了，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2: 是。
5: 哎，华昌，
2: 到。
5: 是不是打算找陈天佑？
6: 哎，怪不得你是我师父呢。
5: 陈天佑参加了暴动，为什么没加入你们赤卫队？
6: 我估计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
5: 他参加了暴动，当局是不会放过他的，我们一定要为他着想。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这样，你替我代表县委向他表示感谢，这次参加暴动他是立了大功的，告诉他共产党

0: 容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天佑，这趟回来怎么没看见吕真啊？
1: 我也好久没见着他了。
0: 你也好久没见着他了，怎么回事？那年，你被冯秃子差点活埋，命大逃走了，你前脚走。 他后脚就离家出走了。
2: 哎，看着点啊！
3: 小心啊，小心！
0: 去哪儿？

0: 表哥，见信如面。如果说25年秋我冲出封建地主家庭还是出于青春的冲动，那么我现在就想为自己喝彩。我坚信自己终于走上了一条实现理想的人间正道。别看现在中国处于黑暗之中，但中国共产党已经站立起来，曙光就在眼前。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也希望表哥要为自己做出最明智而果断的抉择。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表哥，觉悟吧，你我都不应该成为旧世界的殉葬人。
1: 天佑呢？
2: 你先喝水，他有事儿，马上就出来了。
1: 天佑，
2: 大成哥，你不能进去，我给你倒茶，你先坐会儿啊。
3: 哎，大成哥，少爷，大成哥进来了。

拿着，接着抽。

0: 一个抽大烟的一定要慎重。对于陈天佑这样的人，在其他的政策方面可以适当放宽，但不能让他参加赤卫队。
1: 不是你最早叫他是同志吗？上午你还让我去找他，现在你又不要人家。
0: 我不是刚知道他抽大烟吗？
1: 抽大烟怎么了？我们给他收编过来，我们让他戒了不就完了吗？
0: 戒大烟是那么容易的吗？我们党的大门什么人都能进吗？你也是党员，我们入党是

0: 有条件的。
1: 我知道有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对吧？这个真不是我瞎掰，人家陈天佑天天在家看咱们《延生报》，人家革命倾向没有错误，
0: 没错误也不行。
1: 嘿，
0: 喂喂喂，你给我犯浑是吧？
1: 损坏公物我赔，咱先聊聊陈天佑的事儿。人家符合标准了你都不要，你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呀？
0: 这是革命队伍，三湾改编你也参加过，队伍里曾经有两个抽大烟的被坚决开除，你忘了吗？你
1: 我没忘啊，但是咱俩现在聊的是两码事儿啊。我们是收编他，我们又不是让他入党，你用一个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你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了？
0: 收编他就要信任他，将来还要给他职务，入党那也是早晚的事情。但问题是，一个抽大烟的人他能带好队伍吗？
1: 那我们就别让他带队伍了行吗？我们让他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当一个普通的小兵行吗？

0: 少爷，按你的吩咐都整理出来了。少爷，这么多大洋啊，还有房契地契，那都是老爷他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
1: 九儿，
0: 哎，
1: 去把那些烟膏和银枪都拿出来。
0: 好嘞。
2: 交出去，你不心疼，我还心疼。

0: 师傅啊，他参加过暴动啊，等敌人来了以后，我们不是把他给害了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天佑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这样，县委会上我做个担保，给你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但关键取决于他的决心。
0: 我明白了，谢谢师傅。

0: 是刚抽完呢，还是打算抽啊？那你话呢？
1: 刚开始碰这玩意儿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时间长了，才发现离不开了。有的时候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
0: 我直接一巴掌给你呼你们家祖坟里头，还有脸说？碰什么玩意儿不好，非得碰这个？吕真那个信你看了吗？啊？人家信里都怎么说的？希望你洁身自好，洁身自好，你是怎么干的？对得起他吗？告诉你，陈天佑，你这个脑子啊，绝对是抽大烟抽毁了，你在自毁前途，你知道吗？
1: 哪儿来的前途？现在的局势，能保住我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
0: 好，那我问问你，陈国辉派大兵来镇压暴动，你怎么保你这一亩三分地啊？
2: 这刚变的天，又变回去了。
3: 变什么呀？
0: 共产党不会让他变回去。本来挺好的事儿，人家乔民同志特别重视你，已经把你称呼。

你说你非得搞这个？苏书记真把他当同志？我要是骗你的话，我掉你们家水塘淹死你！天佑啊，你以前脑子可聪明了，你自己算一笔账。你参加了暴动，陈国辉来了不会放过你，但是你不把那个玩意儿戒了，我们赤卫队也不会要你。人有人道，狗有狗道，人得往高处走。

0: 小王，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了。如果以后我再碰这东西，你就拿枪崩了我。
1: 你什么你？你要是不这么做，我就一枪崩了你！快去！
2: 是是。

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为陈天佑同志做担保，如果他戒不掉大烟，我愿意接受党组织最严厉的惩罚。

0: 何帅，你不是不让我们带墙上街吗？今天怎么了？大侄，你不知道啊，我们要参加农民赤卫队去，我真要跟共产党混啊！
1: 我已经把房产和地契全部都烧了，我现在也是赤裸裸的无产阶级了，不跟着共产党走，还等着被革了命啊！
0: 也是哈，路见天条，命只有一条，得先保命。
1: 二五哥，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0: 难听吗？难听你可以不听啊。
2: 刘团长，田勇，嚯，你把兄弟们都带来了。啊，
3: 好。
2: 我给你介绍介绍，郑辉大队长，我的好兄弟陈天佑。
3: 陈队长，欢迎你加入赤卫队。
2: 什么？叫我队长？
3: 时间紧急，来不及新闻，但这是县委的决定，我先口头宣布。 任命李化成同志为赤卫大队独立中队党代表，陈天佑同志占领队长。里面请。
4: 先进去再说。
1: 好，往里头走，往里头请。好，哎呦，枪都带来了。好，快。
0: 来来来来来。

0: 哎，警醒啊！这是组织对咱哥俩的考验。
1: 你还不如直说，是共产党对我陈天佑的考验。
0: 什么话？咱俩人现在大班子对你的考验，不是对我的考验啊！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别说这么泄气的话，争口气！我想争气，但是我又没真的上过战场。这要是万一……
2: 怕什么？
0: 我和乔明同志参加过秋收暴动，又跟着毛委员打过好几仗，没什么可怕的，到时候跟着我走。
3: 华成老弟，哎，西都大姐，哎，哇，您这是给我们送新队员来了？
2: 是啊，这县委一号召啊，乡亲们都自愿来参加赤卫队了。
3: 好，好，好，哎，天佑，陈队长，过来，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好兄弟陈天佑，农协会的主席，西都大姐。
2: 那个华成老弟啊，我可提醒你啊，咱们这个暴动胜利的喜气还没过呢，可不能让咱们这个刚到手还没捂热的果实又还到土豪劣绅手里了。那个，你看看，咱们的群众根本都不用动员，自动来参加赤卫队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我那边啊还有疏散群众的事儿没完呢，我把这些人就先交给你，我先回去了啊。
4: 谁让我是地主崽呢？只要你改变了，他们一定会对你改变看法的。啊，别往心里去，
3: 我欢迎你。啊，嘿，
4: 来了。
3: 啊，嗯，
4: 给我枪。
3: 有刀，行吗？
4: 给我枪。
3: 那枪是人家带来的，你跟人家商量去。
5: 哎，干嘛？哎，让我先用。刚才说了吗？这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啊，没有多余的。哎呀，我先用，用完了还给你。还干什么？干什么？你还上手抢啊？你找那有枪的要去。哎，这个，哎，
6: 你看这个，
5: 陈少爷，
6: 来拿着。
5: 陈少爷，您都当上赤卫队长了，您把我也收下呗。
6: 我不要枪，你看我自带家伙。
5: 哎呦。
6: 你就来当厨子来了，赶紧收起来。黄成，
7: 到。
6: 各队队长，马上开会。
5: 是。哎呦，陈队长，开会去。
6: 哎，这上边。
5: 队长，开会，你跟着干什么？
8: 我们的外线警卫哨传来消息，陈国辉的两个营五六百号人已经离开现场，3个小时就能到达后天，留给我们进入阵地的时间很短。
9: 师傅，嗯，我有一个建议，大部队埋伏在北面山头。 赤卫队埋伏在南面山头，中间这条山路是白狗子的必经之路。我们让他走，走到中间的时候，左右两个山头同时开火，让他们顾头顾不了屁股。这个想法太好了，时间紧急，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进入阵地。还有一点，咱们的队伍里有许多刚刚参加赤卫队的农民兄弟，他们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可能一听到枪响掉头就跑。
2: 但是不奇怪，要紧的是我们的指挥员要掌控好队伍，在统一行动上别拖后腿。放心吧，
10: 郑大队长，我们两个人一定负起责任。嗯，
2: 很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一次不求歼灭多少敌人，只要能抵挡一阵，就算是达到了首战的目的。
10: 是。快快快！
2: 快！
10: 快！
2: 大家伙上手快！
10: 还有快点快点！
5: 抓紧时间，
10: 快往前走！我上上走，后面的跟上。跟上，跟上！
5: 往前走。
10: 按计划行事。
11: 是。天佑，天佑，跟我上。
10: 走。
12: 快，同志们，跟上。

0: 去扶墙边同志，把枪给我，快点快点，
1: 快！队长，啊，这边，
0: 怎么了？啊，他没有枪啊！
2: 你别惹啊！啊，别害怕，上去，上去，上去！
0: 把腰弄起来！
1: 奶奶，
0: 快点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
0: 让开，让开！
1: 你需要我的是你啊！
0: 走。
1: 行不行？啊，行！走，乡亲们，快！乡亲们，快！快！你稍微往前一点，去看看情况。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天佑同志，现在有会儿时间，我们聊两句。
1: 不用聊了，李华生都跟我说了。感谢你对我的不放弃，感谢感谢，真的感谢。
0: 天佑同志，不应该是你谢我们，而是我们应该谢你。
1: 这话怎么讲？
0: 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是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子弟，过着金玉琼浆的生活。你能放弃荣华富贵，和穷苦人站在一起，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略！你是这个，了不起啊！
1: 苏书记还真是高看我了。
0: 怎么了？
1: 说实话啊，你想想，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不就和那些土豪劣绅一样被你们给搞了命了吗？
2: 我要是不把我们家老爷子那些田契啊、田园全部都给烧了，你们不还是带着老百姓去到我们那儿把土地和宅子全给分了吗？所以我想明白了，我还不如就自己投降，我还当个队长，我还能出出力，是不是？
0: 天佑同志，你说话很直，我喜欢。但革命啊，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3: 跟我师傅这谈心呢？
1: 好好谈谈。
3: 你看我师傅对你多好，一口一个天佑同志的叫，叫得我都嫉妒死。
2: 这个李华生，你怎么还偷听我跟苏杰在这谈心？
3: 谁偷听了？我底下刚检查完战士们。师傅，放心，战士们都挺好的，啊，特安静。
2: 好，我不给。
1: 哎呀，我没说要，我跟你换。
2: 哎，我不换，
1: 这个好，这个没收，砸准了也能死人。
2: 这是我少爷给我的，我不换。
1: 咱俩睡觉行吧？我要摔过你了，你把枪给我试。
2: 我不跟你说，
1: 来吧，
2: 来，你，哎，拿过来吧，你往这给我干嘛呢？作死！
1: 这，
2: 坐开，
1: 坐开，坐开，
3: 你别，蹲着。打仗呢，知不知道？你以为国家电脑？你们俩怎么回事？
2: 他抢我枪，
1: 不是，我拿什么跟他换？
3: 你叫林木根对吧？关于这个枪的事，我跟你解释过多少回了？现在咱们队伍出剑没有那么多的枪，你干嘛抢别人枪？有什么事等打完仗之后啊？
1: 你就是想着他们，他们都抢，就我没有啊？
2: 你不许抢别人枪了啊！
4: 林木哥，有本事拿石头把敌人砸死，
2: 抢人家枪算什么本事啊？
5: 伤口恢复的还可以，一定要即可。
6: 30里路，3个小时，就快到了。穷小子们，等着挨收拾吧。

0: 看到没有，他们肩膀上扛那么大那个，什么一个大枪，什么呀？哪有大枪啊？那是机枪。机枪？不是，我们这还用着鸟铳呢，大多的机枪吗？
1: 嘴闭上。
0: 哎，大伙儿别慌别乱啊！白狗子虽然来了，但是咱们有地理优势，记住。 谁害怕子弹会追着你们跑？记住没有？啊，别怕啊！哎，站住！
2: 老哥，他是吓尿的。
3: 憋着，我告诉你啊，逃兵可是要枪毙的。
0: 一会儿开枪的时候听统一命令啊！
4: 听见没？逃兵是要没命的，知道吗？你跟他掐什么呢？
0: 你把这劲撂骚的！哎呦，吓我一跳！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1: 回啥家呀？哎，这白狗子队伍里咋没疯秃子呢？
0: 什么疯秃子假秃子的？我只想为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1: 这个短命的，这次没来，算他命大。
5: 还剩两个事儿呗，把你那个换给我呗。我保命了，我不换。你用这个合适？不换。这白狗这么多人，好几百，就我们这三两个人，千把个要枪怎么打？
6: 何成啊，当年我们俩在毛委员率领的队伍里也参加过几次战斗，
5: 学到什么方法没有？
6: 打得赢就打。
0: 打不赢就跑呗。对，
7: 吕氏不爽啊。说的太好了，那我们赶紧撤吧。撤什么？
0: 一枪没放就撤？你再说了，你就是撤不撤也得等对面山头的命令了。
7: 准备战斗。
0: 这边开不开枪也得等你的命令啊！
7: 听我的命令啊！
0: 对呀，
7: 书记，我们打还是不打呀？
5: 别问我，我是你们的兵，我听你的命令。
0: 愣着干什么？发布命令打呀！

0: 我们再走，这都打起来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鬼妖帮就把我们撂在这待了。我也想跟你一样吧，咱俩先挺过这一次再说吧。我们的守卫队人手枪手，这要是顶不住大光了，土豪猎神来了，我们不又做牛做马了吗？大家千万不要紧张，我们要相信咱们的县委，相信咱们的赤卫队，咱们的赤卫队不仅能保护我们。
1: 而且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大家祈求苍天，让苍天保佑我们的赤卫队员吧！
2: 还给我，天哥，千万放下，我已还给我。
1: 站队！

0: 怎么这么近的？全跑了！西北这边，大队长，白狗都被我们打跑了。
1: 白狗子憋的不是好使。

0: 怎么办？
1: 怕什么？
2: 他的弹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总有打光的时候吧。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1: 听你的，听你的。

0: 我跟你说，出事儿了。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啊，这是咱们阵地，这是白狗的阵地，我们在山上对白狗的形成阻击，但是在咱们阵地和白狗的阵地的背后有一条岔路，你琢磨琢磨，如果白狗的知道这条岔路从后面摸到咱们阵地了，咱怎么办？
1: 如果白狗子从这条路摸上来，
2: 那我们就完蛋了。
1: 没错，
2: 赶紧撤吧。
0: 不是我说你除了撤你没点别的办法？
2: 毛委员说的，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撤。
0: 那人家毛委员还说了，行动命令听指挥，你怎么说呢？人家大队长让撤了吗？
2: 白狗子摸上来我们就全完了。
0: 我这不跟你商量办法了吗？
2: 哪有办法？
0: 怎么没办法？我的想法是咱俩人兵分两路啊，你留下来原地指挥，我带几个人我去守这条岔路。
2: 哎，对对对，你走了这怎么办？
0: 这不有你吗？
1: 啊，对，有我呢。
3: 同志们，敌人正在做下一步进攻计划，大家既不要紧张也不可轻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4: 小王，带几个有枪的跟我走。
5: 走走。
6: 木根，快回来，太危险！木根，回来呀、啊！木根，太危险了！木根，回来！木根，
2: 喊了，咋就给他暴露了？
7: 枪给我。

0: 把枪给我，
1: 没子弹了，
0: 拿着我看。
2: 这不是子弹，这是鸡蛋呢。
1: 林木根啊，兄弟，拿块破石头跟人家换枪，拿把破枪非得告我没子弹，你怎么着？你惦着害死咱俩？
2: 真有子弹？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就小口子。

0: 扶他！扶他！扶他！扶他！放下！放下！
1: 大少夫，
2: 把我安住了。
3: 革命本来就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尽快的让自己强大起来。
4: 看在你这位舅舅的面子上，
1: 对不起，
4: 我不认识他。就算真有，我也不会认他。
1: 女孩子何必执迷不悟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牙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918年夏，随着德军春季大规模进攻的落幕，协约国重新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法国部队在马恩河区域的反攻取得成功，迫使德军向北撤退，退回到马恩河的北岸。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元帅决定进攻索姆河，目的是缩小德军自3月以来在皮卡蒂形成的突出部。8月8日，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团的支援下，法英部队在亚眠地区发起进攻。德军未能预料到协约国军队会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攻击，因此面对冲入阵地的456辆协约国坦克时，德军阵脚大乱。正如德国将领鲁登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述，8月8日成了德军的哀悼日。仅在当天，协约国军队就向前推进了近16公里，俘虏了超过六

0: 1500名德军士兵。夏末，协约国军队的反攻取得了显著进展。9月，法英部队继续向北挺进，完全收复索姆河地区之后，协约国军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便被摆上桌面。紧追撤退的德军，直至他们退守到一条防线后进行防御，而那条重要的防线便是兴登堡防线。兴登堡防线的建造计划是由德国将领保罗·冯·兴登堡和艾里希·鲁登道夫在1916至1917年冬季共同提出。修建这条大型防线的目的是让德军能够在较短的战线上进行重新部署，进而将兵力集结于更坚固的防御阵地。防线设在战线后方10至50公里处，从北海一直延伸至凡尔登。防线分为5个战区，各区域之间通过防护带紧密相连。其中最坚固的齐格菲防区长达近160公里，将法国北部的朗斯地区和南部的兰斯地区紧密相连。德军在短短5个月内就完成了齐格菲防区的修筑工作，这项浩大的工程投入超过50万人，包括德国平民、被迫参与劳役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以及被俘的沙俄士兵。防线由深5米、宽达4公里的战壕构成，第一道防线的前方铺设了至少20米宽的铁丝网，射击掩体和避难所均采用了钢筋混凝土和钢板进行加固。此外，在主防线前方大约3公里处，还精心布设了一条由轻型防御前哨站构成的辅助防线，其目的是减缓敌军的进攻节奏。这两条防线之间有个近2公里宽的无人地带，这个区域被德军密集的炮火和机枪覆盖。德军还逐步在这个区域内建成了反坦克壕沟。历史学家弗兰克·维尔塔也是一战百年纪念活动的负责人。
1: 弗兰克，德国人为什么要在前线后方修建了这条坚固的防线？
2: 要想充分理解兴登堡防线，首先必须明白，德国人从战争初期便声称是在进行防御性的进攻，并以此为荣。他们将战火引向本土之外，然后声称是为了抵御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和法国的威胁。因此，西线战场陷入僵局时，这种防御的必要性就更加迫切。1916年，德军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接连失利，德军总参谋部便考虑将弹性防御策略付诸实践。同年9月8日，德军在康布雷附近召开了有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在这里修建齐格菲防区，而协约国军队则称之为兴登堡防线。
1: 这其实就是一种坚守阵地的策略。
2: 一点没错，他们召集德国的地质学家和测绘师进行设计，充分利用了地形、水系、运河和河流等自然条件，还在高地上设立了观察哨。
1: 真的是特别加固的防线吗？就像我们所在的地方，整条防线上是不是全是这种碉堡？
2: 实际上，我们不能将兴登堡防线视为一连串的碉堡，但德国人确实用了混凝土这种材料来建造一些标准化的掩体，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些设施沿着防线分布，防线的纵深也非常可观，不只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还布置了多层铁丝网、隔离线和炮兵阵地等，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能让部队灵活实施反击的防线。德国人在1917年3月撤退到这条战线时，其实已经为协约国军队设下了一个陷阱。在此之前，协约国军队会在通向贵妇小径和阿拉斯的途中，首先进入齐格菲防区里这个看似薄弱的防御地带。德国人意识到，凭借这样复杂的大型防御体系，他们可以在1917年通过总体战打败东线的沙俄，并打算在1918年利用这条防线重新在西线发起进攻。
0: 1917年4月，法国军队已经见识到了德国强大的防御体系，但他们并没意识到这是为他们设置的陷阱。4月16日，进行了充分的炮火准备之后，尼维尔将军发动了攻势，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成了一次彻底的失败。进攻第一天便受到阻碍，法军仅向前推进了约500米，远未达到10公里的预定目标。尼维尔的战略

显然已经失败，而且他承诺48小时后就停止进攻，但作战仍在继续，短短10天内就有约3万人阵亡，而这次作战一直持续到1917年10月才告一段落。时隔一年，尽管贵妇小静的惨烈战况仍历历在目，但为了结束这场持续了约4年的战争，法军及其盟友不得不再次尝试攻破那条曾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防线。

0: 1918年9月，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元帅策划了三路大规模进攻，目的是突破兴登堡防线，将德军驱逐出法国领土。在北部战线，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必须在佛兰德斯地区发起猛攻，收复比利时；美法部队则需要在南部收复洛林和香槟地区。在中部战线，两支英军部队必须突破兴登堡防线最坚固的地区，位于康布雷和圣康坦之间的防线。英军第三军在北部，第四军则位于南部，这一区域将成为双方交火的主要战场。
1: 弗兰克，1918年初秋，福煦元帅和协约国军队制定了什么战略？
2: 福煦从3月起就开始指挥协约国军队，8月就晋升元帅。他知道在索姆河、埃纳河、马恩河以及莫兹、阿格纳等地的几场重要战役中取得胜利，让本方更强大。他知道要想迫使德国人屈服，就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因此，他在1918年9月29日在整个前线发起了总攻。
1: 那当时德军的状态如何呢？
2: 德军虽然在防线上枕戈待旦，但由于长期战争，德国经济濒临崩溃，国内局势变化剧烈，军队士气出现了很大波动。
1: 也就是说，当时在德国内部，反战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2: 是的，这对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0月，德国舰队哗变，民众也举行了起义和罢工，可以说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10月1日，德国《前进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德国背水一战，灭亡已近在咫尺。
1: 尽管如此，德军仍要坚守兴登堡防线。
2: 确实如此，1918年9月底，德军已别无选择，只能坚守在这最后一道防线上。
1: 这实际上标志着德国自开战以来防御战略的终章。
2: 正是，德国一直声称他们是在进行防御战，以抵御来自英国、沙俄和法国的威胁。因此，他们将兴登堡防线视为最后的防线，必须竭尽全力阻击协约国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德军在前线的纪律依旧严明，部队主要由一些意志坚定的指挥官来领导。到10月1日，德军在西线仍然部署了200个师的兵力，因此德军在那个时候还远没有溃败。
0: 如果说兴登堡防线的整体构造已足够坚固，那康布雷至圣康坦之间的防线更是坚不可摧。这里不只设置了一条防线，而是4条依次排列的防线。最前沿是与德军前哨紧密相连的第一道防线，其后的是兴登堡防线的主体部分，而更远的勒卡特莱防线和更靠东的博尔瓦尔防线加强了纵深。此外，还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壕网，由碉堡和宽40米的铁丝网保护着。同时，1918年春，德军还成功占领了原英军建造的前3道壕沟。协约国军队面对的是总共不少于7道防线、纵深长达11公里的防御体系。1918年9月11日，协约国军队成功夺回了7条防线中的第一条，而再次发动攻击的任务交给了澳大利亚第1和第4师。

0: 自战争伊始就动员起来。1914年10月，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这些澳大利亚部队被派到了埃及。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协议，英国随后在序列下创建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即澳新军团，由英国将军伯德伍德指挥。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50,000名被称为挖掘者的澳新军团士兵在此待命。澳新军团在东线战场上，特别是在1915年4月的加里波利战役中表现卓越。1916年初，澳新军团被调到法国战场，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分开，部署到不同的战区。从7月到11月，澳大利亚士兵在索姆河作战。1917年夏天，这支部队前往佛兰德斯地区继续作战，但不幸的是，他们在佛兰德斯遭受了芥子气的侵袭。奥利维尔·迪尔松带领游客参观皮卡蒂和法国北部的战场。
1: 为什么英军指挥部在1918年9月将突破兴登堡防线的重任交给澳大利亚部队呢？
2: 我们得知道，自开战以来，澳大利亚部队参加了每一场战役。1918年，德国发起春季攻势，也就是米歇尔行动的时候，亚眠地区成为了焦点。这个地区对于英军而言，在防守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澳大利亚部队被紧急调往索姆河地区，在维莱、布勒托讷抵挡德军的猛攻。经过3周战斗，澳大利亚部队阻止了德军的推进。当时英军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德军攻势猛烈，他们所有师几乎都兵力不足，澳大利亚部队也不例外。然而英军第四集团军的司令罗林森对澳大利亚人的表现非常满意，尽管他们兵力不足，但作战经验丰富。事实上，许多德国士兵和军官都坦言，澳大利亚部队是精锐部队。
0: 1918年9月17日至18日的深夜，澳大利亚第一和第四师的士兵们进入阵地，他们得到了在北部和南部英军的有力支援，并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于早晨5:20发起进攻。目标是占领德军的前沿阵地和2条英军旧战壕。挖掘者们很快就遭到了敌人的机枪扫射，但在8辆马克5型坦克的支援下，他们取得了进展。马克五型坦克长8米，宽3.55米，高约2.60米，与其前一代的马克四型坦克在设计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款坦克重约25.5吨，装甲厚度16毫米，配备功率为125马力的里卡多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7.5公里。其加长的车体使其更容易越过沟壑和战壕。马克五型坦克操作简便，只需一人驾驶。此外，车内还可以容纳其他7名成员。这款坦克有2种型号，所谓的雄性版装备了2门57毫米施耐德式火炮和4挺刘易斯式机枪，而雌性版则配备了6挺刘易斯式机枪。1917年至1918年期间，协约国总共制造了400辆这种坦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7840018278787。

0: 1-8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重质量，守诚信，飓风勇士值得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普尔卡普勒1917协会成功的复原了一辆 Mark 4型坦克，这是一件极为逼真的复制品。
11: 你好，司令。
12: 你好。
11: 这款坦克非常庞大，但性能是否也同样出众呢？
12: 10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Mark 4型是一款出色的坦克，在当时，这标志着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士兵们在战场上非常依赖这种坦克。
11: 那这个型号的特点是什么？
12: 举例来说，它的引擎既强大又可靠。当时，一辆重达20吨的重型坦克在战场上行进时，强大的引擎提供的动力能使坦克脱困。
11: 这款坦克是在什么时候首次投入使用的？
12: Mark 4型坦克首次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投入使用，1917年7月的帕斯尚尔战役，以及同年11月在法国的弗勒基耶，该坦克再次投入战场。
10: 1918年9月18日，为了误导德军，协约国军队巧妙地部署了涂有微型标记的假坦克。澳大利亚部队成功突破了德军防线，并占领了敌方阵地。第48营的随军神父威廉·德维恩后来回忆道，幸存的德军逃到了山的另一侧的沟壑里，大部分人挤在一条峡谷的道路上以躲避攻击，但他们的位置极为不利，完全暴露在我们的炮火之下。我从未见过如此狭小的区域内散布着这么多尸体。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许多德军选择投降，其中189人被俘。

九月十八日战斗结束，两个澳大利亚师几乎完成了所有既定目标，还俘获了4000多人。此时协约国计划将新占领的德军前哨阵地作为后续进攻的跳板，并决定继续由澳大利亚部队担此重任。然而澳大利亚军团的总指挥约翰莫纳什中将并不赞同，他已经损失了很多士兵，由于长时间的战斗，幸存的士兵们体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澳大利亚部队内部已经发生了数次士兵哗变，为了缓解压力，英军将领罗林斯

0: 森决定将两个美军师，来自纽约州的第27师和由南卡罗来纳州及田纳西州士兵组成的第30师，即所谓的萨米师，调拨给莫纳什中将指挥。尽管这些美军士兵缺乏经验，但他们无疑是一支生力军。217名澳大利亚军官和士兵负责支援这些美军部队。这两个师在夏天与英军一起训练，9月初他们还在伊普尔地区参加了战斗。在1918年9月24日至25日，这两个美军师增援澳大利亚部队，在该地区展开了攻势。美军第30师刚进入阵地，就遭到了猛烈的炮击。9月25日下午，该师击退了德军的一次进攻，并在4日发动了反攻。美军第30师所在的战区作战整体进展还算顺利。然而在他们的左翼，美军第27师遭遇了更大困难，原因在于德军依然坚守着主防御阵地诺尔高地、吉洛蒙农场以及奎纳蒙农场。
1: 美军第27步兵师的任务是什么？
2: 在这场行动中，协约国军队已经决定将任务派给第27和第30步兵师构成的美军第二军。他们的任务是攻占兴登堡防线上德军前哨阵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美军是在英军指挥下行动的。起初，英军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就不想投入美军部队。最终，指挥此地前线作战的英军将领罗林森说服黑格将美军部队投入前线，参与到所谓的前哨战中来。他们的任务是攻占吉洛蒙农场、奎纳蒙农场以及位于伯尼北部的诺尔高地等战略要地。9月27日对于美军来说将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将面对坚固的防线。德军在兴登堡防线的每一寸土地上拼命顽抗，协约国军队的推进异常艰难，他们甚至不得不进行肉搏战，逐个夺取敌人的机枪阵地。此外，美军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足够的军官。那天的前线上仅有18名军官在指挥，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特纳中尉，他不得不亲自手持科尔特手枪直冲向德国阵地，但他在那天不幸地战死沙场。
1: 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吗？
2: 是的，确切地说就是在我们面前的奎纳蒙农场、吉洛蒙农场和诺尔高地。
0: 1918年9月27日，美军中尉威廉·特纳率领一些士兵向马拉科夫森林中的德军阵地发起了冲锋。

0: 这一天的激战中，美国第27步兵师的18名军官中仅有两人毫发无伤。尽管美军的表现英勇，但他们未能实现作战目标，而德军则依然坚守在坚固的防御阵地上。面对重大挫折，澳大利亚部队的总指挥官莫纳什向罗林森提出请求，希望推迟原定于两天后展开的大规模进攻。然而他的请求被拒绝。根据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元帅的战略，部队必须保持对敌方的高压攻势，因此他只能在9月29日如期进攻。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3: 多隆，不能过河，多隆。
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4: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的干，高山湖啊，就一定能修得成。
2: 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志愿军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战术反击。在敌人的封锁，志愿军的驾驶员逐渐成熟起来。这个公路上的哨位是志愿军的又一大发明。
1: 一声示警枪响，汽车闭灯行驶或隐蔽。这段影像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汽车兵躲避敌军空袭的真实记录。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对手，志愿军取得的一次次胜利，既靠灵活的战略战术，也靠广大指战员发挥聪明才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场战争是武器装备的比拼，更是头脑的对抗。今年95岁的蒋家衍，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第一批入朝参战。作为一名汽车兵，蒋家衍走遍了朝鲜北部很多地方。在很少有铁路、崎岖多山的半岛北部，汽车运输线是志愿军后勤和作战的生命线。从1951年8月起的10个月里，联合国军发起以朝鲜北部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绞杀战，其中汽车运输线也是其重要的攻击目标。在朝鲜战场上，蒋家衍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记录，他驾驶的汽车从未被敌机轰炸到，这并非运气，而是因为蒋家衍的机智。
2: 冬天嘛，他发了一块很大的白布，你干脆就开到有雪的地方，把车子开到斜到那里，用白布一盖，看见不像个汽车，像个破房子。有一次那就是平地这个地方，你说你这个车子怎么伪装？你说我想办法，干脆我把汽油油箱里面的油放掉，把驾驶室也熏开，这个废旧轮胎点火烧着它。到白天这个飞机来了，我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就跟这光搞得像个破车子一样，啊，这么伪装，跟敌人斗智。
1: 在绞杀战中，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敌军，对朝鲜北方交通线实施全面轰炸封锁，特别是逐段轰炸铁路路基和反复轰炸铁路桥梁，并投放了大量能够钻入地下几米深的定时炸弹，给志愿军的抢修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3: 现在老英雄郭金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蹲在他的身边，用双手把它拆卸出来看看。
1: 这段新闻影片的主角叫郭金生，他曾经是一名木匠。战场上郭金生是铁路援朝工程总队职工，然而从未参加火线战斗的他，却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等功臣。

0: 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勤于动脑，善于思索。
1: 我父亲就想了，这美国鬼子能造出炸弹，咱中国人能不能把它卸开？他就全靠自己的琢磨，他就拿了个石头嘛和工具，在那砸这个炸弹的引信帽螺丝口，他就拿扳手慢慢拧。松动了，他听见里边哒哒响，他就停了一会儿。拧里边不响了，他继续拧，最后把引信帽卸开了。
0: 在成功破拆美军定时炸弹之后，他还将这些方法在志愿军中推广，培养出了200多名拆弹能手。这组图片是当年印发的拆解美军定时炸弹的教学挂图，而提供一手经验和资料的正是像郭金生这样无惧生死、充满智慧的铁道战士。自此，美军定时炸弹的威胁被顺利解除。
2: 后来呢，一直到志愿军总部知道这个事情后，在整个志愿军全军内就推广。在这方面，郭金生啊，铁路工程总队啊，为抗美援朝做出了一个，算是个重大的贡献。
0: 在绞杀战进行10个月后，志愿军已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美军终于承认，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曾公开称，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

0: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以不屈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还创造性地制定了很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术。利用单枪单炮等杀伤敌军单个或小群目标的冷枪冷炮活动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冷枪冷炮活动中诞生了很多英雄，冷枪英雄张桃芳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这位凭一门炮歼敌数百人的唐张宏。
1: 啊，当时我是一级炮手，
2: 我们先就把这个方位目标固定好，这个基地的都写这个木板上，一发现目标的时候，这个知道这个基地是多少，打什么炮呢，加几个药包，给高低角的标识写多少。
0: 在唐张宏的头脑中，敌人的阵地如同一个个网格，重点区域的射击数据早已观测并标注好，敌人一出现就能快速进行打击。然而炮弹出膛的火光和烟雾却也是最容易让自己暴露的风险点，对此一名合格的冷炮手自有方法机制应对。
2: 我们想的就这个，离我们主炮位40来米远这个基地上构筑一个假工事，放一个手榴弹，让敌人有意的让敌人发现那个地方是个炮位。所以这个办法呢很灵活，当时的确是浪费了敌人很多炮弹，还报复过的炮弹呢从来对我们没造成威胁的。
0: 在冷枪冷炮活动中，唐张宏大展身手，成为全团第一个荣获杀敌百名狙击手称号的战士。一枚枚勋章见证了唐张宏的赫赫战功。据资料记载，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冷枪冷炮狙击作战共毙伤敌人5.2万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

0: 奇迹。用兵在智，胜战在术。从近战、夜战、运动战到坑道防御战，从反绞杀战到冷枪冷炮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发展了人民军队作战机智灵活的优良传统。针对朝鲜战场的特点，以新战术、新战法，在生死对抗中寻找出有效的制胜之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双方对抗极其激烈，在武器装备明显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最终以无惧强敌的血性和胆气赢得了光荣胜利。
1: 你都不知道这些小装备现在好难得没有了。
0: 今年98岁的侯亚丽，1950年随第40军首批入朝，他在朝鲜战场屡次遇险，却打满全程，显示了一名志愿军女战士独特的血性和坚韧。
2: 新军都走得很快啊，前面一个小坑，我就迈步，我越过那个坑嘛。我这个迈这个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脚心的咕噜一下，我说：“同志们，趴下！我踩地雷了！”噌就滚过去，刚滚过去，哇！结果刚刚这连环炸呀，一直顺过连环炸。
0: 令侯亚丽没想到的是，初入朝鲜遭遇地雷炸弹只是一个开端，其后的

0: 生死考验使他失去秀发，才是战场留给他的最深印记。
1: 毒气弹中毒了，我的脸已经这么长了，脸肿的鼻子眼睛都看不见了，耳朵肿的天大大都亮透明的。
0: 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掩埋战友，侯亚丽在战场上从不怕苦。不过这次毒气弹带来的痛苦仍让他备受煎熬。
1: 是痒，痒了能让你自己把自己挠烂都不解痒，他们挡着不让我咬。后来买了脱皮，也脱了好久，皮呀、啊，看自个儿啊就干了吗？拿下来了，拿下来光头锃亮，眉毛眼睛一直毛后来慢慢长的。
0: 多少年来翻看军旅照片，侯亚丽总有些骄傲，因为无论如何身陷险境，他都未曾从战场退却，尤其是最为传奇的一次经历。
1: 在电话里面蹦了，我以为那个电话要接电话，我这一拿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刷一下子，刷就打出去了。打出来不知道发生什么，这就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怎么掉的我都没有知觉的。
0: 原来被美军炸断的高压电线搭在了电话线上，接电话时强大的电流击飞了侯亚丽，他掉到了不远处的山崖下。这是侯亚丽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经历，悬崖高度有100多米，侯亚丽抓住峭壁上一根较粗的树枝才没有掉下去。战友们寻找了2天才发现他微悬在峭壁之上。
1: 在山上当着藤子边的时候心里狂下来，我心里跳啊，哎呀可别抓不住啊，我狠狠地抓住手，我说这个脚踹着那筐了，上面就知道我又拽了，但是我这一踹那个树掉了，我再待时间久点就那个禁不住。邓经常说我，你这个大兵鬼又没死劲儿，头发也烧了，头上都是身上的衣服都烧得破破烂烂的，反正什么丑相都露了。
0: 在九死一生的朝鲜战场，凭着身上涌动的血性和不屈的意志，侯亚丽穿越了战争硝烟，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巾帼传奇。朝鲜战场上顽强的战斗意志不仅表现于如侯亚丽一般的个人，还包括一个个以血肉铸就的英雄群体。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联合国军不计成本地在这里倾泻了海量弹药，对志愿军阵地进行毁灭性打击，创造了当时人类战争烈度的新纪录。猛烈的炮火和炸弹并没有让志愿军屈服，反而激发了志愿军惊人的血性和胆气。43天后，直到战役结束，志愿军依然在阵地上屹立。18岁的邓章德至今难忘那些血脉奋张的激战时刻。10月19日，战斗打响的第6天，驻守在坑道的战士们开始全面反击。当时作为通信员的邓章德要穿越敌军火线，给坚守在敌军碉堡附近的战友传达反攻的命令。
2: 我拿了一个降落伞就穿到身上，听他着迷，怕他又不动弹，稍微一黑一点我就往上爬，可敌弹一直嘟嘟的一直往我们坑到口里面打，我的手打打打打打打也打几个箭射，也就是2-3秒钟，就是打一个箭射，打了我5个箭射，我就把这个啪我就炮就转进去了。我说我们今晚上大约10点钟要进行反击。
0: 1952年10月下旬，在上甘岭阵地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

0: 和主动请求坚守阵地，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和敌人交火。
1: 好的，在这牺牲的时候一定会牺牲的，这保球

0: 北京，我就到十来一个，我连大点汗，我穿啊啥呀，是不管怎么打，我们的手都震的24个小时，结果一直守到第二天明。
1: 邓章德和战友在24小时内击毙大量敌军，班组5人荣立集体1等功，邓章德荣立特等功，被授予2级英雄称号。上甘岭战场上的英雄儿女层出不穷，就在距离邓章德不远的537.7高地北山，一个更为壮烈的故事发生了。山东战士高守愚独守阵地近1天，而他身后就是重伤的弟弟高守荣。
2: 他跟他弟弟是一起参军的，而且在一个班，这种情况也很少，其实，所以呢，那他倒很痛心呢。
1: 战地记者贺英芳曾参与采写过《战斗在朝鲜前线》一书。当年采访的那些英雄里，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守愚。
2: 就组织到司令做巡回报告，那个宣教科呢就派我带着几个英雄陪他们一起去做巡回报告去。2级英雄就是高守愚上甘岭的。刘宝成是班长，这个班长带了6个战士，就有高守愚上去6号阵地。先是班长牺牲了嘛，后来别的几个同志也都牺牲了，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留手榴弹啊什么打的。
1: 尽管过去了70多年，每当翻开书，那个英勇无畏高大的山东汉子仿佛就在眼前，但在采写高守愚的时候，贺英芳发现了英雄心中的隐痛。
2: 他先打了敌，打了没有了，他就想到在后边去拿弹药。拿弹药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弟弟站在负伤，躺到那个大石头后头，躺到那里，那怎么办呢？本来可以叫把弟弟背下去，但是敌人来了，那他就不管弟弟，就说你现在在待着。我把敌人打退了，我再来。他山东个子，山东大个，黑黑的。你想想那个劲，本来山东人都挺豪放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也不想了，就打吧。最后打了6次反扑。打了以后，其中他才回来，弟弟已经没有了，那整个一个大弹坑。什么都没剩下，弟弟打飞了都等于。
1: 无论多少年过去，贺英芳都不会忘记高守愚说起弟弟时的心痛表情。他不但血肉无存，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
2: 说老实话，那英雄太多，你这次写不完，有些人连名字都搞不清楚，都是无名英雄，都是烈士。
1: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敢打硬仗、恶仗，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和胆气，将永远标炳在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史册里。

0: 肯定的，大部分是都上演，没富过上头很少。我们和里面好多在都其实说，有时候跟平时在个平下去，其实也是光荣的。
1: 因为在朝鲜呢，我不存在害怕，你活着是有任务的呀。你要死了，任务没完成，是都把任务看得第一的，看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那不行，我不能离开阵地。我在哪儿就是阵地。哎呀，我在朝鲜几次光头，几次秃头。

0: 鼻子上的胡萝卜觉得还被撕了。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一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1: 400-1160-1966，400-1160-1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汇丰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小酥肉，我选富余耕田，生龙食业，康滋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滋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6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月28号，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伊朗展开了反击。伊朗在3月9号特别强调不再发射弹头重量不足1吨的导弹，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导弹的毁伤效果将会进一步提升。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袭击伊朗。美以在这一天里动用多型战机以及各式巡航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多轮精确攻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伊朗军政高官死亡，多个重要目标遭受重创。伊朗用战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中东美军基地进行反击。据伊朗当地媒体3月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表示，将不再发射弹头重量不足1吨的导弹，导弹发射的频率和范围将增加，射程也将变得更远。3月10日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的真实承诺4第37轮军事行动中，伊朗使用携带多弹头的海巴尔导弹、携带1吨多弹头的卡德尔导弹以及霍拉姆沙赫尔导弹，袭击了位于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轮军事打击中，均使用了多种超重型多弹头导弹，袭击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0: 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回以反击的后期，伊朗在导弹的使用上加入了像霍拉姆沙赫尔还有海巴尔这样的新型导弹。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呢？
2: 伊朗方面是考虑到防止美以把指挥控制的节点打掉，他采取了一个称之为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务机制。马赛克的这个机制呢，意思就是把这个决策权下放到战术部队，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的时候，不需要接受最高层的指令，按照预案进行响应反击就行。那么经过了几天的这种抗击之后呢，显然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速决战的方式并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转入第二一个阶段，伊朗方面就开始采取一种有节奏、有控制、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进行打击，又开始使用了一些比较新、能力比较强，而且针对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战略上它就本身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0: 那还有一条我们关注的消息啊，就是伊朗方面在3月9号宣布不再发射弹头重量在1吨以下的导弹，而且射程也会变得更远。那对于这种作战决策，魏先生您觉得在战术和战略上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伊朗手中的液体燃料、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可以针对以色列的一些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覆盖，因为它的射程是够用的。为什么要强调一定是战斗部要超过1吨？

0: 的这个弹道导弹去执行这种反击任务呢？就是因为战斗部的威力大，突防之后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彻底的摧毁。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布拉姆沙赫四型的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战斗部的总体重量可能会超过一吨，或者是接近两吨左右。那么伊朗为了强化导弹的突防能力，要针对以色列的目标构成更强的杀伤效果，那么为这款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那么这个极速战斗部在目标上空开始抛洒子弹药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分离出80个左右的小的弹头。那么这些小的弹头每一个它都是以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轨迹砸向地面进行这个面打击，那反导系统确实拦不住。当然了，由于这个小的弹头装药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想打击坚固目标可能还是要靠大型的重型的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
1: 在伊朗实施的真实承诺四反击行动中，伊朗各类型导弹的射程和火力又如何？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较为完整，既有老旧型号持续服役，也有新型导弹快速列装，涵盖了近程、中程、高超音速、反舰等多种类型。征服者110系列是伊朗自行研制的一种近程弹道导弹，也是目前伊朗军队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最大射程210公里。流星导弹最初由苏联研制的飞毛腿导弹发展而来，流星三导弹最大射程1500公里。流星三的研制成功，使伊朗迈入了能研制中程弹道导弹国家之列。尼什二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1吨重的弹头，采用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具备一定的机动发射能力，其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足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伊朗最先进、破坏力最强的导弹之一。该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配备重达1.5吨的弹头。除了近程、中程弹道导弹，伊朗还有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据称最大速度近15马赫，最大射程近1500公里。海巴尔最大射程约1500公里，可以携带多弹头。卡德尔380是伊朗的一款反舰导弹，该弹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像这种中近程、高超音速还有反舰等等类型都有。那么在伊朗对美以进行的反击当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导弹是如何根据不同的目标来进行搭配使用的呢？
3: 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抓住主要矛盾，对这个重点目标进行打击。因为在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其主要作用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呢？是美国。因此伊朗认为，如果把美国的目标打疼了，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比较有利。这也符合伊朗自身所拥有导弹的一种现实，因为毕竟打以色列它需要比较射程比较远的导弹，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导弹的射程可以比较近，它的数量也是比较多，因为人们普遍判断它剩下来的这个近程导弹的数量6000枚左右，所以要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基地数量是足够的，所以这是它的使用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采取的战术就是消耗、疲惫以及毁伤这三种方式进行结合，既有这个消耗对手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导弹，就把它的萨德和爱国者给它消耗掉。它在一天中间分多个波次，每个波次数量并不多，但是它哩哩啦啦的一直在打，这就让以色列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持续不断的放警报，精神高度紧张，防空反导系统必须要持续的去应对来袭的这个威胁。第三个就是毁伤。大重量的这样的战斗部打的时候呢，打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很难受。
1: 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给美以的反导部署形成了什么样的压力呢？
0: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这种大型的相控阵预警雷达以及萨德系统，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中近程

0: 的弹道导弹，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拦截。 ANFPS 132战略预警雷达，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它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它采用这种三面阵的设计理念，可以针对整个的中东地区进行这样的一个覆盖。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处于上升阶段，就是刚刚点火之后往上这个飞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探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信息和数据传送给美军或者是以色列的反导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再由其他的爱国者或者是萨德系统进行这种信息和数据的接力，那么可以为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反导作战部队和以色列赢得更多的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拦截的时间。但是呢，伊朗采取的方式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袭击方式，那么像萨德系统包括大型的不入转雷达，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它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定位的。那么如果释放大量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进行低空慢速飞行，那么只要有一两架突防成功，就把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大型的预警雷达给破坏掉了，那么探测的这样一个区域可能就会出现盲区。所以呢，伊朗先打预警雷达，先打这个萨德系统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车载雷达系统，那么它确实也取得了一个效果，让后续的这个攻击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
1: 随着战事的发展，伊朗新型导弹多次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美以则持续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重点也转向了伊朗用于武器研发和发射导弹的地下设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最初24小时内，以色列空军出动了近200架战机，对伊朗中西部约500个目标进行了打击。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以色列导弹精确摧毁伊朗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车的过程。当地时间3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钻地弹，凸显了国防部目前打击地下目标的重点，还打击了伊朗数个自杀式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作战能力。凯恩重申，摧毁伊朗发射和生产导弹的能力是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3月2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美军在近日用多枚重达5000磅的炸弹摧毁了伊朗海岸沿线一个加固的地下设施，该设施里存放着反舰巡航导弹、移动导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
1: 在短片中提到，美军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钻地弹，伊朗地下设施的防护设计能不能抵御住此类钻地弹的打击？那么美军一再去打击伊朗这种地下设施，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3: 美国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直接突击打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储存的装置？主要原因就在于伊朗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它的反导防御系统的拦截弹的消耗量太大，它耗不起，现在只有采用什么办法呢？源头打击。这种源头打击其实也是一种以进攻的手段来执行反导任务的方式。伊朗很清楚，伊朗的导弹的这种反击能力一定是美国和以色列压制的重点，因此他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把他的这种导弹的储存设施要放到洞库里面，那么导弹的发射装置呢，也需要把它放在洞库里面，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再开出来，再起速进行发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地下发射井，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打开上面的开口，把导弹发射出去就行了。其实这些措施呢，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长期的跟踪监视，也基本上已经了解到它大致的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洞口是水平的，美国和以色列找到这个洞口以后，把洞口一旦给它炸塌，外面这个路炸掉，它车开不出来，开出来也走不到预定的发射正位。对于这种地下发射井，它上面要进行开口，只要精准的对着开口进行攻击，这种爆炸威力的这个炸弹用超压的方式，它可以直接钻到这个发射井的这个内部，而且这个超压进到发射井内部爆炸之后，它产生的破坏效果是相当大的。
1: 那我们能看到啊，美以一方面在打击伊朗的地下设

0: 师，同时呢也在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工厂。那美军的这种作战判断，您觉得背后的意味是什么？
1: 无论是针对地下导弹发射井进行打击，还是袭击伊朗的无人机的制造工厂，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都试图针对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潜能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地下导弹城它是综合化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工程，它的抗打击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一旦被发现，那么被重型的钻机弹命中之后，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无人机不太一样，伊朗生产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我们称为飞行小摩托，它的制造工艺非常非常的简单，不需要特别的保障设施。其实呢，在任何一个建筑物的内部，只要足够宽敞，有相关的零部件都可以对它进行组装。而且呢，这个飞行小摩托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燃料的加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普通的民用汽油就可以做它的燃料。那这样的话呢，它完全可以进行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隐藏。所以想要完全的压制住伊朗运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这个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的运载工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厢式卡车，那么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但是呢，里面可以藏着6到8架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发射平台机动性也很强，也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想要对它进行完全的摧毁，难度同样很大。
0: 那伊朗不仅用导弹和无人机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同时还用画出来的假目标诱骗以军发射昂贵的导弹对其进行打击，以进一步消耗以军的弹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短片。
2: 3月4日，以军发布一段空袭视频，称摧毁了一架伊朗米-17直升机。但视频发布后不久，网友发现这架直升机被炸后竟然纹丝不动，旋翼不光没有掉，连位置都没变。外界猜测，这可能根本不是真的直升机，甚至连模型都不是，而是画在地上的米-17。美以在此次袭击伊朗的行动中已经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3月7日，美国国务院向媒体提供了对以色列弹药销售清单，其中包括价值1.51亿美元和2.09亿美元的通用炸弹，以及价值2.98亿美元的 SDB 制导炸弹。当地时间3月11日，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国会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头6天，美军花费就已超过113亿美元。美国方面此前还表示，美军在战事头2天就消耗了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将部署于韩国境内的部分萨德反导系统运往中东地区。报道援引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除萨德外，美军还从其他区域调用爱国者导弹。
0: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以军称击中了一架伊朗直升机，但是画面发布之后却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如果地面上的直升机它真的是画出来的话，那难道以军飞行员不能通过一定的手段识别出来吗？
3: 在战争中设置假目标或者设置诱饵，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那么通过设置假目标，主要可以欺骗对手，让对手判断不出来，那么这一方面呢，到底对手的实力是多少，对手的兵力部署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设假目标欺骗对手很正常。另外呢，正像伊朗这种做法，设置一些假目标，消耗对手的一部分兵力嘛，让他的这个兵力不能够集中到真正的非常主要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说这个以色列打的是一个假目标，以色列发的这个视频呢，他认为打的就是一个真目标？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叙事呢？因为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伊朗做的这个表述，某种程度上就是展示他欺骗了对手，他消耗了对手的这种能力。那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他要展示的是他有比较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
0: 魏先生，您如何看呢？
1: 伊朗在地面上画的这个画，它是一个平面图形，它不可能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三维图形。那么我们客观来讲，先进战斗机上它都有光学和红外传感器，那么它看一个平面图形，这个飞行员是有个基本判断的，它怎么可能去炸这样的一个这个一幅画呢？所以这幅画面临了这个袭击之后，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察打一体无人机。

0: 那么尤其是加装了人工智能啊，就是图像识别系统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利用无人机上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它才可能会出现误判。
1: 嗯，你也是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想法，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智能啊。那美国方面表示啊，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价值昂贵的弹药。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未来冲突的走向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快地进行弹药库存的补给。那对于这个观点您如何分析呢？
0: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来看，伊朗手中的这种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还有相当的啊这样的一个存量啊，无人机当然是可以进行啊这种快速的生产，利用一些隐蔽的设施对它进行生产，可以保证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规模和数量，甚至可以进行蜂群攻击，进行这样的一个饱和攻击。但是弹道导弹肯定是越打越少，在作战的状态下，在冲突的状态下，想持续的快速生产弹道导弹，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伊朗它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储存中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能支持多长时间。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现在呢是啊一线作战部队的弹药消耗量肯定是非常大的，美国不断地向前沿的区域去调派这些弹药，去支援它正处于作战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所以在短时间内双方都可以进行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持续，那美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美国国内有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或者是民众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认为呢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较量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导致美军伤亡越来越多。那么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个风险，那么就是由弹药消耗所导致的其他问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近期伊朗使用的导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也讨论了美以重点打击伊朗导弹地下设施背后的目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回那个航空大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是飞行员，也不知道我飞轰炸机的，就随便的交流。我问他们，你们毕业了之后，从预校出去之后，你们有没有想飞的机型？中间竟然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飞轰炸机。其实那一下我觉得特别惊喜，我觉得自己那个状态，竟然有人想飞轰炸机。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他没有小飞机那么酷炫。我也问他，为什么你想飞轰炸机？用他的话来说，可能就是轰炸机就是牛。其实现在我们轰炸机的作用地位在一步一步的被人认可。曾经国际上有一个声音，在外交上抗议100次，其实不如你轰炸机摇一摇你的翅膀。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轰炸机最准确的定位。我飞轰6K 已经飞了2600-700小时了，它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增加我们的弹型弹量。在现代作战中，我们的飞机完全可以做到一箭封喉。细心的军迷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的轰6K飞机还是有不少的变化，更快、更准、更强。我也得跟着这个飞机一起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否则我没有办法我去驾驭它。我想未来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平台，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我自身的要求，要学习的地方会更多。我知道军迷朋友们特别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更新款的轰炸机空中武器作战平台。其实我作为轰炸机的飞行员，我想我比所有人都更加期待，期待有一天我自己能够见证和驾驭新一代的作战平台。我们空军一位老首长曾经寄予我们大力发展轰炸机，我相信这一天它很快就会到来。
1: 海事同线同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老孟，哎，都安排好了。
1: 哦，哦，对了，杜川，你帮我看一看，算的对不对？一个是神枪手，谢谢算算的事你的擅长。哎，
0: 这我也不行，找个懂的。老王
2: 到，
0: 过来瞅一眼。瞧瞧。
2: 这回没错了，
1: 可以啊。哎，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看，
3: 团指挥部已经挺进到了这里，咱们炮兵也都上来了，一定能覆盖这个高地炮营。
0: 太好了，端了这炮营，省去一个大麻烦。
4: 排长，指挥部联系上来。
1: 好。

0: 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困死高地上的炮营。
1: 电台坏了，没办法，请示上级，是让给恶们的任务，都是照导你们，请你们回去。
0: 老孟牺牲了，我是排长，你们得听我的。
1: 我请示上级，你没这个权利。
0: 老徐，你知不知道这上面的一发炮弹能炸死咱们多少？
1: 我当然知道，我刚从战场上下来。 但自史上给恶们的任务都是把你们又一个酸一个走解回去，老孟已经牺牲了，我必须替他完成任务。

0: 师长派你们来接我们，是他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要是端不下炮营，下场战役还有多少战友牺牲？
1: 可是我们就这么点人，
0: 老农药材会跟我一起干。

0: 完成任务，一起回去。
1: 我现在听谁的？

0: 有三个战士伤口大面积感染，必须尽快转移。
1: 伤愈还能扛多久？
0: 最多三天。
1: 你还有多少弹药？
2: 两杆子。
1: 两个法子，要么你整一部电台呼叫炮火把炮营炸了，要么咱们一起。

0: 换算嘛。
1: 你看我山上的极墙，前面这一片都能覆盖到。
0: 那又算吗？晚上弄吗？
1: 那饿不着晚上弄，晚上不是还有敌人敌探照等吗？
2: 啊，那前哨位置不错，上面还有两挺重火力。你看那上面三挺机枪位，3711点方向，位置不太好，步枪还得上150米，机枪够了。
3: 步枪上前肯定得200米，机枪80米就够了。
1: 哎，你看看一些卡车，都装着钢弹
0: 啊，
1: 里头肯定藏着好货
0: 啊。
1: 你再看看轮胎，都压扁了吗？
4: 好货肯定还不少
0: 啊。
1: 搬，搬，都搬，
0: 走吧。
1: 当然了，你不搬，留着个美国柜子，过年呀。
0: 我咋就说了，你打手麦子的时候，地上我老鼠都没麦粒吃，你咋也是个这么？
1: 你懂啥吗？我跟你说，自己的地就是自己的粮，咱的路就是咱的地，必须都办。
2: 你瞅那钱哨，拿万斤呢，弦儿不低啊。
1: 嗯。

0: 着吗？
1: 打不着，差150米呢。咱这枪就能打这么远，枪要是能够得着，我叭叭叭全给他打下来。这会儿要是有门迫击炮就好了。仰角，距离。哎，排长，我将来还能当数学老师呢。
2: 你不是想当战斗英雄？
1: 孟排长是英雄，咱们排都是。我就想把英雄们的娃给教好了。
2: 我将来有望了，也给你教。那打完仗你得好好学，别把咱们排的娃都教成二把刀。
1: 不可能。
3: 一二三四，
0: 你数啥呢？
4: 我数一下多少辆卡车，到时候咱排。
0: 我数了，刚才我都数完了。
4: 真的啊？我一排卡车你都数了呀？
0: 当然真的。你也不看你数是干啥的。我跟你说
4: 啊，
0: 将来仗打完了，我就回到咱镇上开一个代销店。我这个脑子就适合干这个。
2: 那钱上要是能拿下，咱们的制高点就有了，炮营就成了咱们的靶子。咱们火力弱，得靠人硬上，代价太大。
5: Gonna be good weather today.
0: 头雨不头雪，
2: 头夜它不头日。

0: 我们把这些人都送到四号来，出发。
1: 是。
0: 你留下，照顾伤员。

0: 灭十万军，
1: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干起来，
2: 越狱
1: 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敌人分批释放的是个阴谋，
1: 保存有生力量。
3: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1: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5: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0: 清热治酸治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0: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大，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

0: 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1: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拿的积蓄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

0: 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

0: 全长 4.09 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有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

0: 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务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双方兵力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完成兵力集结；
0: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结束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离开上海。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

0: 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全党全军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次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主席对抓好学习教育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军各级自觉站上政治高位，紧抓实抓，加强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真抓实干，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力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核心在担当。陆军某旅将党委驿站驿训会延伸到练兵场上，带领官兵极致攻关，破解战斗力建设瓶颈。在前不久开展的火力分队的强化训练阶段，官兵们采用了一款自研的弹药再装填装置，使弹药装填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
3: 我们始终坚持，只要有利于提升战斗力，再小的点子也要试一试的理念，把为基层服务、为打赢服务摆在前面，摒弃一切面子工程。
2: 战斗力建设是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没有捷径可走。作为一支具备远距精确打击能力的部队，速度与精度是他们在战斗力建设之路上要不断突破的层层台阶。前不久，这个旅组织的一场演练中，指挥员欧阳建宇运用了一套成熟的火力快反模块化编组战法，使分队的火力反应时间进一步缩短。而这一套战法的雏形，最开始是由上一任指挥员提出的。
4: 前任营长离开前，提到了不少关于编组、战法、打法的创新思路，我们感到很有研究实践的价值。战斗力建设是一个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过程，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好的做法传承好、发扬好。
2: 干事单事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所系，也是价值所在。随着树立和践行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深入，这个旅党委把政绩观教育焕发的思想自觉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教育的成果往练兵备战一线延伸，引导官兵把心思用在严战谋战上，把功夫下在真打实备上。
2: 花架子搭不出高楼，假把式练不出真功。日前，南海某海域一场多军兵种实兵演习正在进行。作为负责演习导条评估的海军某训练基地，他们在演习海域构设出逼真战场环境，让参训部队在危局险局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招法。
6: 当前，基地化驻训、体系化对抗、实战化练兵已成为部队新常态。我们身居幕后，甘当历时，最大限度锤炼和检验参军舰艇的防空反导能力。
2: 作为专职组织联合训练的基地之一，基地党委定期开展军事研究日，带头组织官兵开展军情研究，探讨建设思路，学习战争，研究战争，设计战争。通过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演习演练，深入探索联合作战特点规律，竭尽所能帮助部队提升战斗力。
7: 我们立足战场需求，打破常规套路，构设连环特勤，不断帮助参训部队提升战斗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使命任务，加强战法研究，构建更加完整的训练体系。
2: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关键要紧扣目标要求，落细落实。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常思常想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在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训练场，作为机关干部的龚飞正在

0: 组织官兵针对训练科目谈感受，收集整理较好的建议，带到议训会上集中探讨。
1: 我们各级党委、党支部一直坚持开门议训，共同研究解决训练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部队战斗力生成提质增效。
0: 作为一支承担机动处突维稳任务的部队，驻地海拔3700米，高原练兵，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人和装备都是考验。前不久，指挥员刘力带领官兵对高原地区体能强固周期进行研究。
2: 我们总结出高原跑步呼吸法、高原训练强固周期等现实可行的方法，并及时推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有解难题的魄力和抓落实的能力。这支部队聚焦实战化训练难点，不断提升查找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为练兵备战提质增效。
3: 我们下沉摸排，制约部队高质量发展的矛盾堵点，大力纠治影响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困难，切实把办实事、解难题、求实效贯穿教育全程，为建设雪域高原精兵劲旅注入强大动力。
4: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文山舰、赣州舰开展长航时多科目训练，进一步提升舰艇编队协同作战和整体训练水平。
5: 雷达发现快速小目标，向我接近。
6: 战斗警报。
7: 编队航行途中，雷达发现无人艇高速向编队逼近，编指判别目标属性后，果断组织各舰对其实施火力摧毁。
8: 无人艇目标小，机动快，我们利用各种舰载武器系统形成密集火力网，对其实施有效拦截。
7: 夜幕降临，近距反击科目演练随即开始。文山舰调整航向航速，布设漂浮靶进行模拟攻击，赣州舰主炮正位牢牢锁定目标，立即对其实施反击。
9: 此次训练是我们推动港岸基础训练向海上实战化训练的进阶，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内容展开，检验官兵基础技能水平，锤炼作战本领。
10: 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中蒙双方兵力，今天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完成兵力集结。
0: 今天上午，蒙方第二列铁运梯队搭载着参训官兵和装备，驶入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参加此次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双方兵力全部集结完毕。目前中方参训部队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针对蒙方需求，中方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
11: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4: 今天，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完成对上海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结缆驶离上海某军港码头。
7: 下午，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在码头整齐列队举行欢送仪式，学员依次爬上桅杆，毕马苏吉号结缆起航，随舰军乐队奏响友谊地久天长。
12: 中运为友谊元帅。
13: 短短4天的时间里，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而又珍贵的回忆。在舰船全面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今天，无武装依靠风帆航行的风帆训练舰依然会被世界多国海军所持续保留和使用，在海军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不可多得的重要角色和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不仅能够锤炼海军学员的航海基本功，精进航海基本技能，而且还能够有效地弥补信息化作战的短板，在电子设备受到干扰或者是系统故障的时候，这些原始而又扎实的基本技能是海军学员遂行各种任务应急处置的重要底气。
7: 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是中印尼两国海军友好交流的生动实践， 进一步夯实了双方合作基础，为维护地区海洋

0: 和平稳定注入了更多积极力量。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2: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5: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2: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6: 在神舟飞船搜救回收任务中，空中分队通常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在即，经历一个多月训练的空中分队也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7: 我现在在西北某机场，在我身后，5架直升机已经整齐列队，即将飞赴搜救回收任务空中分队的地面集结点。这些直升机分别承担着指挥、通信、一接一救、医疗救护等任务。为了保证搜救回收任务的顺利完成，他们共进行了8次合练，累计飞行450多小时。
8: 接到塔台指令，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完成任务编组后向搜索空域机动。随后他们根据落点预报快速抵达着陆点上空，并精准降落在模拟返回舱附近。
9: 这边大风扬沙天气较多，气候恶劣复杂多变，给人机状态的保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着陆场区地形复杂，多为荒漠戈壁地形。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前期也进行了专项的训练。
8: 担任本次空中搜救回收任务的陆军某旅是第二次执行神舟飞船搜救回收任务，每架飞机都采用双机长制，并配备领航员，飞行员经验丰富，人均飞行4000余小时。
10: 我们已经完成了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我们将以饱满的状态、精湛的技术、过瘾的作风，确保任务圆满顺利，全力迎接航天员凯旋回家。
1: 在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的任务现场，还有一支由21人组成的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需要应对航天员从着陆出舱到返回航天员中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生理和医学问题，最大限度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支队伍。
0: 这支21人队伍由多学科医疗骨干组成。在任务现场，分队需要4人一组，分别对3名航天员开展着陆场舱前急救、实时医疗监护、转运后送等工作。
11: 我们有12名青年多学科骨干，携带一整套的急救及生命支持装备，乘坐直升机率先抵达现场，确保能第一时间做出医疗响应。另外有多名极为重症领域的专家全程坐镇一线，为现场急救提供专业支援和技术指导。
0: 考虑到返回舱内部空间小，传统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等设备不便展开，此次任务医疗队还研发出一套集成化单兵急救系统，确保任务执行快速高效。
12: 这套系统是一个全科急救箱，也是一个高度压缩的移动 ICU， 救援人员背负急救一体机以后，单枪匹马就能在模拟返回舱内完成心电监护、快速除颤和气管插管操作。
0: 同时，医疗队还引入机械外骨骼在搜救回收任务中的应用测试，

0: 据了解，这套机械外骨骼能实现队员负重70公斤情况下，在沙漠戈壁上快速奔跑。
1: 队员们穿戴设备后，能够依托新型智能装备的减负增效能力，大幅度降低高强度负重行进时所涉及到体能消耗。
2: 我们将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要求、精心的应急准备，守护好每一位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每。

0: 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发言人蒋斌表示，何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1: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据报道，近期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据报道，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2: 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南海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1: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

0: 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日前受特大暴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导致前往湖平山镇的道路多处塌方，路基损毁，救灾物资和人员进出严重受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出动官兵和专业机械清理塌方体，加固损毁路基，铺设临时便道。经过两昼夜的连续奋战，受阻路段于今天上午恢复通车。
3: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4: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5: 再来看离以方面的消息。
4: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
5: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5: 再见。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地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并驱离一架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伊朗新型防空系统投入实战，美情报显示伊朗军力重建速度远超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美欲将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伊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对黎要进一步踩下油门。以色列设立新网络防御部队，中东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0: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日前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伊朗称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美东时间5月27日，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该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此前，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此外，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侵入伊朗领空的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除此之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两架美军军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将予以对等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称此次击落 MQ-9 死神无人机是一款新型防空系统。据悉，该系统代号阿拉时空箭手，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此次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形无人机的能力。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配发了一张将伊朗地图描绘为波斯猫形态的图片，并引用沙姆斯丁《大布里士诗集》段落称，十万鼠辈虽喧嚣而至，却无胆量向那雄狮般的猫投去一瞥。这一帖文被伊朗媒体转发。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情报显示，伊朗军力重建速度远超预估，包括修复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恢复在本轮冲突中被摧毁的关键武器系统的产能。此外，伊朗目前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预计最快将在6个月内即可全面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情报还显示，伊朗大部分暗防导弹完好无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那近期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呢，击落了一架侵犯其领空的 MQ-9 死神无人机，同时呢，还包括对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 F-35 战机进行了驱离。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的这些军机可能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
2: 这一次双方发生的这个短暂的这个冲突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的，这是一个这个区域性的这个问题。但是最后的背景呢，跟谈判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美国这种军事打击范围相对来讲比较有限，但是强度是比较高，所以某种程度上体现出

0: 他也不想让这样的一次冲突把整个的这个停火完全打乱，导致谈判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某种程度上呢，看来也是比较有限的。从这一次的军事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先对这个伊朗的海上的这种小船快艇进行了打击，然后伊朗进行相应的反击，然后美国再次对这个伊朗的沿岸一些关键性的这个设施，包括格什姆岛上的一些关键设施进行了这个打击。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三类，第一类呢是它的反舰巡航导弹的这个发射阵地，第二类是它的快艇这样的一些海上袭扰的目标，第三个是沿岸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控，就是侦察监视的体系，这三类目标进行了打击。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有相应的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监视，那么配置的无人机包括高空和中空，高空主要是 RQ-4 这种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进行一个广域的侦察监视，在中空主要是 MQ-9 对一些实时的动态的目标进行侦察打击一体的行动。那么此外呢，还有建设的武器对于伊朗的目标打击，还有 F-35 飞机也对一些沿岸的时间敏感性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些这个飞机包括有人的和无人的以及建设的防区外的这个火力，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伊朗的沿岸的关键性的目标进行打击。
1: 那另外吴先生，总体来看呢，波斯湾近期的局势并不太平。先是美国呢宣称采取了这种自卫性的空袭，那随后呢伊朗方面又回应称呢，对于任何违反相关停火协议都将采取对等的报复。那么当前美伊的这种对抗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战而不报，谈而不成，我们看到虽然从四月初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随时会发生这种擦枪走火，这种小的摩擦也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一次美国所谓进行了防御性的打击，因为我发现了布雷艇在这里集结，我发现了导弹发射装置又重新竖起，它可能对我过往的舰艇构成威胁，我进行了预防性的打击，但是适可而止。而伊朗方面进行了反击，对空打击，对于海上的阿曼湾的美军舰艇进行了打击，也是见好就收。所以这是战而不报，谈而不成呢，双方一直在沟通，一直在沟通。按照巴基斯坦方面的说法啊，这个私下里沟通已经有40多轮了，但是在本质性问题上没有获得任何的突破。所以我们说是谈而不成，战而不报。战而不报是为了继续的谈判留有空间，谈而不成也导致美国方面随时想在战争问题上敲打你一下通过火力袭扰让你知道，如果你再谈不成的话，更大的打击可能接踵而至。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本轮的双方的打击还是相对比较克制和有限的。那这一轮伊朗在打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而且我们格外关注到伊朗新投入的一款代号为叫阿拉什弓箭手的新型防空系统，它投入实战，那么它和以往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0: 在这一次的行动过程这个中间发挥出来作用让外界看到的，就是伊朗新型的一型防空武器叫做20弓箭手，或者说叫20神箭手。那么这一型武器本质上是个什么武器呢？它是个这种拦截型无人机，所以它是从俄乌冲突的战事过程中间，从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无人机中间学到了，或者说掌握到了这种新的手段，也就是低成本的有效的拦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新的这个能力。所以20弓箭手这一型的这个新的防空武器系统，就是在伊朗的20无人机这个基础之上，它把它针对着对空目标攻击这样一种新的要求，对传感系统和控制系统进行了迭代升级。它反映了伊朗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在无人机这个领域快速的这个迭代，而且它的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对空中目标的威胁范围反而要比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人们所看到的那种主要对于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进行拦截来讲的话呢，范围更加的广泛。所以

0: 伊朗的这种军事能力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让人们看到它还是有相当的潜力的。
1: 我们看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呢，近日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他将这个伊朗地图描述为波斯猫的一个形态。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呢，美国在中东不再有避风港。那这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表态在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呢？
2: 十万鼠辈汇聚又何妨啊，你们都不敢像雄狮般的波斯猫对望。这个巴里埃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诗，确实很形象，猫与鼠是天敌。而且啊，这波斯猫非常的著名，在这个时候放出这样一张图，放出这样的两句诗啊，告诉你我们以静制动，随时反击，威严不可侵犯啊，这个独坐海湾如虎踞，战河之间养精神。你们愿意打我奉陪，愿意谈那我也愿意继续谈啊，在这里确实再没有一处避风港，是对过往战事事实的描述。我们知道六个海合会的国家由于有美军的基地，在既往的交火当中，伊朗分别进行了数次的打击啊，这句话也预示着如果未来战事进一步扩大，那么伊朗将继续敲打这些美军基地，敲打这些国家，那么很有可能未来这些国家海合会拥有美军基地的海合会国家不再跟美国续签基地存在的问题。
1: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披露呢，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显示呢，就是说伊朗的这个军力的重建的这个速度是远超预期的，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伊朗新型的防空系统的投入等等。那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现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呢，采取一种比如说克制或者是有所顾虑呢？
0: 它首先的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战争迷雾在这中间影响是很大的。情报啊，其实从这个历次战争中间可以看到，要情报要想完全准确地掌握对手的这个实力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这一次情况也反映，在梅姨的战事中间，战争迷雾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完全准确地掌握到伊朗到底手中有多少底牌，或者说有多大的这个实力，完全的这个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伊朗特殊的这种保存他实力的这些方法，某种程度上确实让对手很难有效地摧毁他的这种武器装备、地下重要的防护设施，证明是未来这种弱小的国家对抗强大对手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采取非常有效的保护措施，把自己的战力保存下来，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种假目标、诱饵欺骗手段，确实也能够让对手误判它的打击效果。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浓缩铀可运到其他地点销毁。来看短片。
3: 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报道称，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此外，当地时间5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另据沙特媒体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表示相关立场没有改变。此前，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的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应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日前是召开了全体内阁会议，那这也是自3月26号以来首次召开全体内阁会议。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可能要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呢？
2: 如果谈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加上五角大楼在一起开会就行了，加上战情室，以往都是这种模式啊。但是这一次我们

0: 看所有的内阁阁员全部到会，包括即将这个离职的情报总监，很显然这涉及了内政外交。首先可能内政方面也非常这个紧急，我们知道不到半年就要进行这个中期选举，而现在的选情对特朗普这一方并不是特别的有利。另外我们也知道，在油价高企不断上扬的时候啊，这个美国的物价也出现了问题，物价也不断的走高，这些问题如何协调啊？更为重要的，在对外政策领域，俄罗斯方面提出要打击乌克兰的战略决策中心，呼吁美国撤侨，呼吁欧洲撤侨啊，并提出原来的那个27点和平计划，俄罗斯需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回应，更为重要的，我觉得跟伊朗战事相关。伊朗提出的这些条件啊，现在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伊朗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该做何选择？如果特朗普自己拍板了，那未来的责任可能啊全系于一身。那现在我内阁开会，我拿出一个方案，那是集体决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恰逢其时开这样的会议，内政外交问题都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讨论。
1: 那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伊朗浓缩铀的处理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选项，就是可以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地点来进行销毁。那么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2: 那么特朗普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相应的这个信息呢，我感觉到他可能背后传递出来的关键的信息呢，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强调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目标没有改变，让伊朗的核计划或者说它的浓缩铀清零。第二个关键的信息呢，是可以看到在他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问题上有一些筹码，就是在方式上某种程度上相对来讲比较灵活，这也是让人们所看到可能有一些软化的原因，就是它方式上可能比较灵活。这就是什么东西呢？加上一些解除金融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制裁，再加上这个浓缩铀的如何进行这个处置，这样一个组合方案体现出来美国跟伊朗之间在这个核问题上，在原来僵持的情况之下要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段。第三一个方面呢，也释放相应的信息，表明特朗普是掌控处理伊朗核问题的主动权，显示他一种强势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也是发出这样一个这个信息，而且跟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一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去满足一下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反复的强调，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都必须要考虑到伊朗的核问题，这是以色列的关键的核心的安全需求。
1: 其实我们看，不仅如此呢，特朗普日前还呼吁称呢，包括这个沙特等国，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呢，要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那吴先生，您看为什么此时要重提亚伯拉罕协议，而且美国现在想要把亚伯拉罕协议与美伊协议呢进行强行挂钩，那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算计呢？
0: 内塔尼亚胡很焦虑，因为国内正在进行腐败案，针对他的腐败案的调查，整个伊朗这个在安全上也很焦虑，因为只有美国在跟伊朗谈判，而且美国比伊朗更着急达成协议，哪怕做出适当的妥协。以色列放到哪里去了？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这样的谈判啊！重提亚伯拉罕协议，实际上是在精神上啊，在安全网络上啊，在对以色列形成一个安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阿拉伯语就是伊普拉辛啊，当时2020年9月在特朗普的任上提出了这个协议，当时是希望以色列啊能够跟阿拉伯国家进行和解，当时的这个阿联酋和巴林跟以色列签了这个协议，签了这个协议意味着政治上和解，恢复外交关系，设立使馆，恢复经济联系，贸易联系。

0: 甚至和以色列还建立了军事上的联系。那随后呢，苏丹、摩洛哥也加入其中。现在美国重提亚伯拉罕协议，逼着沙特、卡塔尔加入其中，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国方案，巴以要和解，你不能再扩展定居点，你不能对加沙地带进行狂轰滥炸。另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协议也被美国当初推出的时候赋予了地缘政治的意义，在中东地区，美国担当的军事责任太重太难了如果通过亚伯拉罕协议实现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的和解的话，那美国将不用在这一地区派驻那么多的军队，也是为自己脱身解套的选择。
1: 以媒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军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此外，以色列新设立一支师级规模的网络防御部队。来看短片。
2: 据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尔、提尔等地的多个城镇发起空袭，西贝卡谷地也遭到至少七次空袭。此外，当地时间5月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军方应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日前宣布新设立一支师级规模的网络防御部队。报道称，新部队被命名为阿卢莫特部队，包括直接参与战斗的士兵、技术专业人员、信息研究人员和人工智能专家，并将与以色列国防军其他分支机构合作，为实际作战面临的挑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表态称呢，要求以色列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也就是说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力度。那这对于美伊的相关的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5月26日，以色列已经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已经正式的跨过了他此前单方面设定的所谓的黄线，进一步的向黎巴嫩的南部和东部相应的区域进行进攻。显然冲突是在升级。为什么这个时候进行这个升级呢？可能原因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以色列可能认识到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停火以后，以色列可能被迫停火，这是他认为非常难受的。第二个，以色列认为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是把以色列甩在一边，以色列处在一种完全没有办法去影响或者没有办法去控制美以之间谈判的这样一种比较难堪的这个境地，他必须要想办法用自己的努力把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这个状态给他拧过来。所以针对现在的这个情况，美国实际上是默许甚至是同意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这也是以色列在5月26日跨越黄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但是美国要求，为了要不要让它破坏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他要求以色列节制一下对黎巴嫩的贝鲁特进行打击，他要求以色列要节制一下。所以大致能够管控着以色列对贝鲁特的空袭，但是他控制不了，就是美国控制不了以色列扩大他的这个缓冲区的情况。所以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行动，仍然会对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武权，那么现在我们看以色列呢，不仅是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还同步成立了一支师级规模的网络防御部队。那我们说这支部队有一些什么样的来头，未来它可能执行哪些任务呢？
0: 事实上，以色列在网络战、电子战、电子干扰、算法、这个算力、AI 这个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这一次组建了阿卢莫特，将它编入 CCI 网络防御局，而且赋予师级单位。我们知道师级单位的编制，原来 CCI 网络防御局就是一个师级单位，那也意味着这个网络防御局也升级了，才能接纳另外一个师级编制的一个单位。我们知道以色列存在着8200部队，这是一支 网工部队，如果说8200是网工部队，那么新组建的阿罗莫

0: 特就是一个网盾部队，全谱系的防御，整个的全军战区的内网、外网、作战网络、指挥网络、通讯网络，啊，我的这个如何防止被攻破，同时国家的电网、能源网络、港口、电站这些，因为现在是万物互联，他们的网络、他们的网络的安全的防护也交给了阿鲁莫特。同时呢，他还是全方位的 AI 作战赋能，为全军研发军用 AI， 为全军的装备进行 AI 升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于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罗斯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并警告外国公民尽快撤离。俄外长拉夫罗夫致电美国务卿卢比奥，欧盟方面称不仅不会撤，还将大幅增加对乌军援。俄称一艘驶入俄港口的液化天然气船上暗藏多枚水雷，并挫败乌向俄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波兰与英国签署历史性防务协议，并将在本土生产爱国者三拦截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4: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像大。

0: 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斩首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一定要观察好。无人机实施侦察，
8: 我干扰，干扰无人机，反制。
9: 这次无人机被打掉过后，我们就像失去了眼睛。
10: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
11: 全力一等。
12: 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以为是鸟。
11: 长点车放。
13: 战场其实是瞬息万变的，你的火力反应速度快，你能够按时完成任务。
14: 这个为了连队荣誉而战，我请战；为了我们相互的威严而战，我请战，就是要用生命去践行我们的使命。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方向发现敌机两架。
1: 渤海湾畔，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分队官兵们迅速占领发射阵地。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围绕多弹型连续攻击难点科目展开训练。从大漠戈壁到渤海湾畔，从反坦克导弹到舰载战斗机，各部队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锤炼火力打击的硬功。当无人装备走上战场，远程相势火箭炮亮出越海杀气的锋芒，传统的攻防规则还管用吗？

0: 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某山地，一场红蓝对抗实战演练即将打响。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连长刘震带领的蓝军正在设法阻挡住红军的进攻。
1: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的侦察机飞到敌人上空，那敌人的情况我就一清二楚。
2: 斩首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红蓝对抗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综合的一个运用，它不仅是个人单兵战术的体现，它更能体现分队指挥员的战术思想，还有这个体系的运用，包括我们一些心智心理作战力量运用，比如说我们无人机机器狗，这些都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对抗中，如果能够运用得非常灵活，有很大概率能够打赢。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对抗红军配备了无人机、机器狗和无人车等多种新装备。蓝军尽管占据了堑壕和碉堡等有利地形，但能否阻击住对手的进攻，连长刘震心里并没有底。
2: 一定要观察好，无人机只实施侦察，不要被敌到时候包围了。
0: 官兵们所在的高寒山地，由于空气稀薄，人在极限运动时很容易缺氧疲惫，甚至体能透支。无人装备可以帮忙节省体力，提高作战效能。而面对植被稀疏的环境，人员很容易暴露，对防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现代战争中，如何打赢有人和无人结合的攻防战斗，是一道难题。
2: 台儿总组啊，就是担任无人机作战手，主要操控我们无人机还有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如果敌人这个无人机飞过来之后，就立马用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对敌无人机实施反制，清楚没有？
3: 是。
2: 同时，敌这个在我前沿还有攻入我阵地之后，另外无人机对敌实施自杀式袭击。
0: 连长刘震之所以布置战术如此细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强劲的红军对手。
4: 连长和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因为自己今年也到了第八年，如果这次红蓝对抗能够把连长赢掉，那也是证明自己能力水平的一个方面。
0: 为了应对红军无人机侦察，在一些必经之路上，连长刘震将鬼雷设置得更加隐蔽，难以辨别。
2: 我们必须要利用地形和一些轨迹装置来迟滞红军的进攻，

0: 快小组注意，斩首运动开始。
1: 实时看着啊，看着屏幕，有什么最新情况及时给我说。
2: 和连长刘振预想的一样，红军率先派出无人机侦察，并借助烟雾的遮蔽，在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密切配合下，快速占领了蓝军前沿阵地。
1: 他们无人机过来了吗？给我干扰，干扰无人机，反制。
2: 由于对方是投弹无人机，如果不及时反制，蓝军很容易损失惨重。
3: 终端被枪弹命中，
0: 无人机操作不了了，已经坠机了吧？
2: 与此同时，一架蓝军无人机也被红军发现并击落，双方各损失一架无人机，战场短暂进入双盲状态。
4: 我觉得还是要充分把我们无人侦察机的能力运用好，所以说要把这个无人和这个有人的结合起来。无人侦察的哪块敌人比较薄弱，我们就迅速用到哪块，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对敌单个人员进行歼灭。
2: 为了避免自己的无人机被红军反制枪击毁，连长刘振有意让蓝军仅存的另一架无人机飞得更高，更加隐蔽。而无人机的高空侦察也让蓝军及时知道了红军的分布。
3: 中端被地堡命中，多部位中度伤。
0: 发起攻击！
2: 没有无人机的侦察，红军只能靠大家交替掩护向上进攻。然而，这正是连长刘振想让大家意识到的真实战场状况。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炮火全部摧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敌人的炮火中夺取主动权。
1: 这怎么了？小心有鬼雷！在必经之路上，草丛中和堑壕内的连环垒隐蔽性极高，这让红军损失惨重。而连长刘震凭借着对堑壕的了解，及时命中了红军最后一人，族长罗世新。
2: 你们占据这么大的人员，装备优势，怎么还输了呢？让我很想不到。主要还是我们太轻敌了，前期都是赢得多，出得少。这次无人机被打掉过后，我们就像失去了眼睛，上来过后基本上就报销完了。
3: 无人机它是眼睛没错，但是打仗更要用脑子。
0: 尽管赢了，但连长刘震却开心不起来。
3: 红军啊，最终结果惨败。应该说，我对今天的对抗很不满意。
0: 在他眼里，罗世新综合能力强，带领的小组一直成绩优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3: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的侦察机飞到敌人上空，那敌人的情况我就一清二楚。
4: 敌人也不是傻子，你们有无人机。
0: 敌人有反无人机措施，甚至敌人的无人机比你们还要厉害。无人机被无人机反制枪击落，导致你最后全是靠小组协同、交替掩护、靠人力向上发展进攻。这场对抗让连长刘震心里多了一个思考：装备更新了，训练跟上了，可一旦无人机被打掉，仗就又回到了靠人往上冲的老路子上。
2: 怎么才能真正把人和装备捏合到一起，成了他反复琢磨的事儿。这种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广泛运用到战场和战争中之后，我觉得是几何倍数的叠加。战场纷繁复杂的程度、难度，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去寻机歼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我们还要机动灵活，千万不能太过于死板僵硬。 否则完全跟不上未来战争战场形势的变化。
0: 红蓝对抗的失利给罗世新和战友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面对落后局面，连长刘震该如何帮他提高呢？

0: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兵棋推演系统，一方面是帮助你对昨天的情况进行复盘总结，另一方面我想你怎么样做一调整和部署，利用兵棋推演，红方能把蓝方能够打败。
1: 好，红蓝双方准备好计算机兵棋推演，红蓝对抗开始。
2: 在连队，兵棋推演成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不用一枪一弹，不耗一兵一卒，就能在屏幕前把一场仗从头到尾推演好几遍。大家的战术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过去靠一双铁脚板去丈量的战场，现在用数据就能先跑一遍。
0: 兵棋推演系统因为它是数据的，它是可以实现所有地形都可以进行这个推演啊，所以说这也是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战术视野和战术思维。哦，包括你这个无人机和机器狗，啊，对方在这个有干扰枪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用？选择合适的时机和路线，然后再向敌发起隐蔽的接近和攻击，清楚没有？
3: 清楚。
0: 不能盲目蛮干。
2: 兵棋推演让大家的脑子活了起来，但在刘震看来，光有数据脑还不够，要让人与装备真正磨合到位，实装操作的本领也得跟上。
0: 这是我们的无人机专修室，主要用于无人机的组装、调试、维修，以及无人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模拟机的训练等等。我们连队的标准就是要全员要进行无人机的操作的普训和普考，因为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轻武器集约专修室，主要是我们进行轻武器的模拟训练，可以进行狙枪、还有瞄准、还有击发的训练。首先是节省了场地、弹药，节约了资源，它是一种可重复的一种数字化的系统，我们可以在这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的训练。
2: 在这里，官兵们可以在室内随时完成射击模拟训练，不受高原室外气候、地形和弹药等外在因素影响，旁边屏幕能近距离看到瞄准点，可以及时弥补射击短板，让大家更好地走向靶场，走向实战。这种人与装备的深度融合是刘震和战友们正在践行的课题。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另一支部队也在为同样的目标打磨着他们的越海杀气。
4: 五炮六炮注意，接收火力计划。
5: 五炮收到火力计划，一炮注意，解散主员。
6: 收到，开始解散主员。主员解散完毕，
5: 打开保险，

0: 远程相势火箭炮能够对高价值目标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并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是名副其实的越海杀器，在陆军火力打击分队中占据了妥妥的 C 位。
1: 在我身后的就是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远程相势火箭炮，作为现代陆军的火力铁拳和越海杀器，它既有射程远、精度高、火力猛且量大管饱的特点，通常用于远程火力压制和跨域精确摧毁。远程相势火箭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模块化弹药箱，不要小看这一个箱子，相较于上一代远火装备，相势弹药出厂就在箱子里，打完一箱用装填车换个箱子就能继续开火，极大缩短了单门火炮的火力空白期，真正做到了拎箱入住。

远程厢式火箭炮既可以对作战地域实施全纵深火力打击，为地面作战部队提供精确的火力支援，也可与海军、空军、火箭军协同完成联合火力打击任务。

0: 两腰放。
1: 战场其实是瞬息万变，你的火力反应速度快，首先第一个你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我们能第一时间进行火箭炮的战场撤离，这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
2: 对远程相势火箭炮兵来说，快决定着一场战斗能否胜利。
3: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现要求我班于12:00做好战斗准备。
4: 是，我们去。
1: 立足这个火箭炮，它本身的也打击精度以及射程等等它的性能特点，我们在战法上也有一定的转型。可能以往的话就是以旅营连级规模作战可能比较多，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探索单炮自主作战的能力，就是一个班组它能拉出去自主作战，来着力于提升这种能力。
2: 从营连规模作战到单炮自主作战，战法转型的背后是对炮长综合素养的更高要求。战场上弹药装填的速度越快，火力真空期就会越短，整个火力体系的战斗节奏就会大有不同，极为考验炮长的指挥决策能力。
3: 这个为了连队荣誉而战，这个我请战；为了我们相互的这个威严而战，这个我请战。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党员骨干，就是要用生命去践行我们的使命。
2: 对于班长李聪来说，让他激动的是，这次实弹演练是满管射击。满管射击是指装备最极限的发射量，对于一名炮长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荣誉章，因为他对装备的要求最高，对操作的标准也最严，对战斗力的发挥最极致。这次任务考题苛刻，必须按序依次命中目标点，这不仅是为了摧毁目标，更是检验指哪儿打哪儿的实战能力。
3: 基本上是要求我们在这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熟记这大约这个80几个数字，同时要做到这个眼疾手快，这是这个非常锻炼我和操作手之间的配合，包括我的检查的这种细心程度。
0: 第一炮三炮注意接收火力计划。
5: 好，火力计划已下发。
0: 三炮射击。五、四、三、两、幺，放！
3: 摁下发射按钮的时候，说实话，自己这个内心可以说是就已经不是激动了，是已经呢处于这种肌肉性的这种怎么说呢失控啊！我当时摁完发射按钮之后，这个自己的手这个不断的颤抖，但这种颤抖它不是因为紧张颤抖，而是因为这种兴奋。

0: 70公里，制导上半弹8发完毕。
1: 这次东海实弹射击演练精确命中多个模拟目标，打出了远程相式火箭炮新战法的高光注脚。李聪按下发射按钮时的瞬间诠释了一件事，最好的装备遇上最想打赢的兵，才能成为真正的越海杀器。远火是进攻的铁拳，而战场上还有一面防御的盾牌不可或缺。当无人机蜂群来袭，另一支部队正在编织天

0: 此刻能编织天罗地网的防御盾牌高炮分队已经就位，
1: 全连一队。
0: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高炮分队迅速登车，展开雷达，严阵以待。
2: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3: 火炮启动。
0: 这位发动机隆隆轰鸣，但炮手赵顺亚却沉着镇定，双眼紧紧注视着雷达屏幕，想在第一时间捕获来袭目标。连续几轮靶机来袭，赵顺亚车组都顺利击中，还没来得及休整，耳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战斗命令：
1: 全连二等，精查弹药，做好再战准备。
4: 当目标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慌的，密密麻麻的一片，我还以为是鸟，我一想不对啊，鸟不应该飞得那么快啊。于是转过来又重新搜捕，最后通过高度、距离、速度才确定这就是这次的目标——无人机蜂群。
0: 这次来袭的是飘忽不定的无人机蜂群，面对低慢小目标，赵顺亚迅速冷静下来，准备抓住时机射击。
3: 目标捕捉，
2: 打开炮眼，长点射，放。
0: 夜色中，高射炮齐发，防御盾牌密集的弹雨将无人机蜂群全部击落。从高原到海疆，从远火到高炮，无人机改变了攻防规则。远火刷新了火力打击的边界，高炮支起了低空防御的天网。装备在升级，战法在更新，而官兵们对圣战的渴望，对打赢的追求，从未改变。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了，你带上，快！
2: 模拟实弹中啊，敌方扔烟雾弹，
3: 预备，快点！
2: 五十个砸轮胎，五十个俯卧撑，消耗你的手臂力量，还要把你的体能要榨干，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提高你的训练成绩。
4: 心跳很快，运动后呼吸很急促，戴上防毒面具更急促了，班长。
1: 五十米的射击出发地线，背着轮胎到25米，然后做五十个蹲起。
0: 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

0: 气血，攻易经，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腹，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意见栏目由奇普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到全域 AI 指挥体系、陆海空机的低空安防，小到狙击模拟射击训练系统、军事卫星医疗训练装备，甚至细致到单兵侦察装具及背负系统，各式各样的军事科技产品真是让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围绕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前沿趋势，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结合，向我们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的可观转化。说起机器狗，大家肯定不陌生，无论是近几年的展会还是军事训练当中，都有机器狗的身影。
1: 现在我准备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看我的对手是谁。
2: 机器狗比赛了一下短跑，实在是没跑过，而且呢它还没有使出全身的力气，它最快呢能够跑出每秒6米，也就是相当于1公里只需要2分半，是不是非常迅速？
3: 现在我在平坦的地面上呢，给它设置了一些这个墩木，看看它是怎么来反应的。好，我们看它现在是已经识别出了这个木墩，在他的脑海中自己设定了路线，并且规划了落足点。这是因为他具备非常强的实时的自主定位导航能力。
4: 现在一只身披炫酷涂装的四足机器狗已经步入了跑步台，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与人类跑步者不同，这只机器狗拥有着更为强大的机动性能，更为精准的感知与决策系统。

0: 我已经轻松实现遛狗了。它有一个更加凶猛的名字，机器獒，没错，就是藏獒的獒。为什么如此凶猛呢？是因为它的开放基座上可以搭载各种载具，比如我身后这一墙的武器装备都可以搭载在这个开放基座上面。
1: 开放基座是机器獒的一大特点，有了这样的基座，体型

0: 较小的影獒可搭载机枪、侦察设备和自爆装备等，主打隐蔽侦察、敌后渗透、静音机动，实现可见光、红外光和紫外光三种光谱探测侦察，适配山地、野外等复杂场景。铁獒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双獒协同构建无人化智能集群作战体系。
1: 我们现在狙击獒主要采取遥控、光纤、语音、手势等方式都可以，后续我们会采取自主导航的模式，它自动瞄准、自动跟踪，发现目标以后我们发出打击指令。
0: 机器獒既有轮足形态也有四足形态，轮足形态为速度而生，可以执行追击任务，在平坦空旷地带发挥优势，而四足形态的机器獒通过性更强，穿越楼宇、障碍路是它的特长。
1: 未来战争中一定会融入到体系作战能力，形成群控、群打和任务分配，自主感知态势，自主分配任务和形成任务的闭环，各种无人装备都会在协同到一个指挥体系里。
2: AI 赋能的机器獒在地面战场广泛运用，将使步兵作战模式发生根本改变，核心是机器主战、人类主控、人机协同、空地一体。进攻时，机器獒可前置部署，率先突入高危区域；防御时，机器獒可缩开配置，担负外围全向和重点守控任务。作为开放机座，机器獒可以根据不同任务和场景需求高低搭配、轻重结合，与步兵编组融为一体。在主网协同上，具身智能将使机器獒能在步兵作战中自主跟随、避障、集群组网。特别是与人类步兵穿戴式智能单兵系统组网，使机器獒从冷冰冰的工具转型为有温度的战友。
0: 机器獒的轮足与四足形态是无人装备灵活适应场景化应用的一个缩影，而当这些钢铁战友真正融入指挥体系，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场立体突击演练给出了答案。

0: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1: 在突破外围防线时，蓝方布设的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阻碍红方突进。接到指令后，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驶出隐蔽阵地，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开辟出安全通道。
0: 以前碰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可能的伤亡。
1: 进入城区纵深后，地面侦察突击无人作战力量在前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步兵跟随搜索敌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车长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2: 无人作战是人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到步战车与步兵协同打击，再到楼宇内微型无人机引导突击的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

0: 一天你不小心捡到一只高金狙，那么你该如何使用它呢？
1: 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捡到这把高金狙，我首先得给自己搞一套炫酷的狙击服，然后呢我就找一个靶场拼命的练习，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当然了，我连给自己的代号都想好了，我就叫鹰眼。很高兴我们今天在展会的现场遇到了射击教练李怀义李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嗨，大家好。

0: 我们很多同事呢都曾经跟李老师一块学过设计，真可把我羡慕坏了。那我今天有机会在现场遇到您，也希望您能来教教我设计。
1: 没问题啊，先把你的枪和靶子对住，左右左右晃晃，哎，这个手在这儿，手在这儿，往回。哦 ，no， 再往下。然后你不调这儿，不调这儿，不调这儿，不着急，机器咱就不调了。不是，肯定不是，低了，高一点点。
0: 哇，原来背镜里瞄也是这么难的。打中了，打中了，
1: 打中
0: 了。教练，我刚戴了这个 VR 眼镜啊，感觉真的非常真实，我整个人的那个眼睛里都是那种荒漠的那个景象，然后真的是非常身临其境。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设计专门设计了两个目镜，以便让你能够有很深刻的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0: 是，当时我刚才在射击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应该是用两只眼睛去瞄准呢，还是就是单眼闭着一只眼睛去瞄准？
1: 如果你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精细的精确的射击瞄准，且你又是一个初学者的状态，那你可以闭上一只眼睛排除环境的干扰。但是我们更建议，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射手，时刻睁开另一个眼睛，保持对于环境的警惕和目标的观察，这样才是最好的。
0: 怪不得呢，我刚才是双眼去看瞄准镜的，一枪就打中了。
1: 哇，这么厉害！
0: 当然了。
1: 那接下来我给你上点难度。
0: 二米位。
1: 好，
0: 已瞄准。
1: 发射。
0: 哎，怎么跑到右边去了？
1: 为什么偏右？
0: 怎么回事？
1: 对，你可以看旁边有一个小红旗，看到了吗？
0: 啊，小红旗飞起来了。
1: 刚刚我给你下的这一招啊，就是模拟了风向。那么你现在接受到的其实是一个从左刮来的风，这样的话，它会把你的子弹往右吹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偏右的原因。
0: 哦，怪不得呢。
1: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系统的优势。它不仅能够模拟风天，还能够模拟风雨雷电啊，种种自然环境。好 ，OK 了。
0: VR 半实物仿真让我有了摸枪的手感，模拟系统甚至还原了枪械操作与实战环境。最重要的，在这套系统里，弹道算法精度对标国际顶尖水准，可大幅缩短狙击手培养周期。
2: 从软件平台上来讲呢，我们这个是将子弹的真实参数数据引入到我们的物理引擎当中，从而模拟出来的真实弹道与真实的子弹弹道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目前应用场景目前就是对于我国部队的专业狙击手的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来补充他在正日常的训练当中所无法完全模拟各种自然环境。
0: 半实物仿真系统解决的是如何练得快，而真实装备决定了如何打得准。

盘点近年来亮相的我国高精度狙击步枪，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采用旋转后拉枪机的栓动结构。这种经典的装填结构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这么古老的枪械设计，为什么被广泛应用于当代的高精度狙击步枪呢？这就要从它的工作原理说起。栓动式狙击枪每激发一次都需要射手手动旋转后拉枪栓，完成抽壳动作，然后再手动前推旋转枪栓，完成下一发子弹的上膛。整个过程比较平稳，不容易损伤子弹，可以让子弹和枪膛的结合更加紧密，避免火药燃气。

0: 外泄。这样的设计有利于提升射程，增强弹头飞行稳定性，从而提升射击精度。而半自动狙击步枪复杂的自动装填机构所产生的震动会影响射击精度，因此追求远距离高精度射击的狙击步枪依然采用栓动结构。枪是子弹的舞台，子弹是枪的灵魂，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展示出惊人的力量。与普通枪弹不同，狙击弹弹头外壳一般由硬度更高且不易形变的材料制成，可以减少弹头形变带来的精度影响。为了提升穿甲能力，部分狙击弹还在铅制弹头内增加硬质合金弹芯。狙击弹的加工制造精度更高，弹头表面光滑圆润，进一步提升了射击精度。狙击讲究的是远距离精准射击，子弹的射程和飞行速度极为重要。与普通枪弹相比，相同口径下狙击弹的发射要量更多，增加了射程和初速。狙击弹的弹头更细长更重，在气动性能和惯性作用下，飞行轨迹更稳定，抗风性能更好，远距离速度损失更小，弹道更平直。狙击弹常见的口径有 5.8 毫米、7.62 毫米、12.7 毫米。口径越大，意味着弹头的体积和重量越大，对目标打击能力越强，远距离飞行稳定性也更好。因此，口径越大的狙击弹越适合远距离狙击。其中 5.8 毫米是我国步枪的主要口径，5.8 毫米口径狙击弹为我国独有，能够适配 QBU88、 QBU141、 QBU191 等多款 5.8 毫米口径枪械。 7.62 毫米狙击弹射程更远，威力更大，而 12.7 毫米狙击弹则是远距离打击轻装甲目标的利器。
1: 16,000了，我还是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他的飞机啊。
2: 可以把高度稍微降一些。
1: 好，哦，对，那我再往下啊，往下来一点点。
2: 七八千。
1: 对。
2: 就是咱们找的话，如果是正常，直飞给你看看，也可以通过机载雷达找，在这里。
3: 这个是锁定了，这个啊，已经击毁了，用了两发进去。
1: 这个是显示
2: 已经被击落了，
1: 这个是显示我已经被击落了，
2: 啊，是
1: 吗？是
2: 的啊。
1: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战机模拟对抗的一个训练，那么其实跟我对抗的并不是电脑的系统，而是坐在那边的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两台机器进行1v1的战术对抗模拟，两架布置在一个展台的模拟器实现了我与工作人员的空战对抗。而在实际的训练使用中，模拟器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异地的互联，不同队伍的飞行员、不同的机型，通过多个飞行科目的训练，互为对手，互相提高。
4: 我们的战术对抗系统呢，无论是红军还是蓝军，也无论是教练机还是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都可以使用。第二个优势就是设置 AI 对手，而且 AI 对手可以设置一个或者多个，大概能达到有多年驾龄的飞行员的水平。第三，可以实行跨区域的对抗，也是用 1v1 2v2 让飞行员实现在不同的地区能实现对战，体现他们的真实飞行水平。
0: 地面模拟训练是飞行员翱翔蓝天的必经之路，经过数十年迭代，先进的飞行训练装备不断为实战化训练高效赋能。回望人民空军起步之初的训练装备，这种跨越时代的巨大反差令人震撼。

0: 条板凳，一根麻绳，您能猜到这个是什么装置吗？我们来看啊，这前面呢是绘制了这样的飞机的仪表盘，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麻绳呢，模拟的其实就是操纵杆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人民空军最早的飞行学员所使用的一个地面的模拟器，真的非常的简易。
1: 正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共和国的第一代飞行员开始了从雏鹰到雄鹰的蜕变。
2: 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雷达的千里眼越看越远，导弹的铁拳头越砸越狠，彻底打破了目视缠斗的传统，催生了惊心动魄的超视距空战。而近年来，先进火控、数据链乃至人工智能的强势注入，更是将空战效能推向了颠覆性的新高度。
3: 动摇明白，有告警，雷达干净，可能是同代机。
4: 动态相同。
5: 天眼收到。
4: 动量可以双层面。动量明白。条件好。
3: 打掉了，打掉了，
4: 三组都打掉了。
6: 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是练为战，核心要求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显然，关键就在逼真度。嵌入式训练系统中间引入 AI 赋能的模拟对手，通过加载数字对手模型，能让战斗机飞行员在战前就已经与任何假想对手的各种战机交过手，飞到战场就能做到心中有数。这在时装对抗条件之下是很难实现的。利用数字模型可以构建预定战场上极为复杂和严酷的环境，让飞行员的每一架次战术飞行都像飞进未来的实际战场。不过 AI 赋能的模拟训练仍然难以复现真实战场上飞行员的心理压力、对手应对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所以真实训练是根基，模拟训练是辅助。

0: 这个，锁定了。
1: 瞄准，击落，从锁定空中目标到对目标进行侦察击落，我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这辆车上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车顶上装备了各种系统，有红外热成像系统、雷达系统、信号干扰系统等等。那么通过这些装备和系统 ，AU100 型无人机综合防控系统就成为了红外感知加多普融合加全流程反制的无人机防控体系。
2: 我们整合了从软到硬的打击方式，软就是我们无线电嘛。另外呢，我们也整合了比较多样化的这种物理打击形态，比如说网捕。啊，另外还有巡飞网捕，那后面我们还会拓展动能拦截无人机，针对高速的 FPV， 因为我们的动能拦截无人机可以达到110米每秒的速度。
1: 指挥机器鳌驾驶战斗机成为狙击手，现在我将化身一名卫生员，对战场上负伤的战士进行紧急的救治。这是爆炸造成的大出血，需要立刻对他进行救治。
3: 同步军服务要求参赛团队利用通信装备和军用护身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伤员搜寻、战场急救和后续任务。
4: 在这种复杂而陌生的战地环境中，为我们卫星中队在机动
1: 我的施救好像没有成功，他好像有点止不住。
4: 世界的方向是两高的要求，这也是在实战化训练过程中我们需要具备的一种概念。
5: 总之，募兵医院专业人员比武进藏，
1: 好像止住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像出血这种情况，其实是战地环境中最为致命、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创伤。所以我们要在白金十分钟内紧急对他进行救治。刚才由于我过于紧张，在绑的时候还能看到他的血正在流，那其实就是一种操作不当的判定。模拟人体内的传感器可以对操作人员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这也可以让卫勤人员在模拟训练当中得到一个有效和更加直观的一个训练。站在我身旁的

0: 是我们的智能化站创伤模拟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外形和真人相似，它也和真人一样有着心跳、呼吸、血压、脉搏等各项生命体征。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放在它的胸膛上是能感觉到它的呼吸起伏的。那么这套系统呢，它针对爆炸伤、贯穿伤、呼吸系统损伤、循环系统损伤等等都内置了各种定向程序，能够模拟多种的战场的一些应急的训练。它体内的传感器不仅能够侦测卫勤人员的救治动作，还可以真实动态的去展示伤病情的一个演变。智能化的卫勤训练系统更贴近实战带来的创伤，目的就是让卫勤人员在最接近实战的条件下来接受生理、心理、技术上的三重考验。
1: AI 技术的融入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虚拟病人去做这种 AI 的问诊互动，在结束训练之后呢，也可以生成 AI 的多维度的评价，培养他们的这个作战的训练素质水平，然后一个应急处置反应的能力。
0: 我刚刚是通过这个 AI 多模态心理风险预警系统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评估，不过跟我想象中的心理测试不一样，我没有回答大量的问题，而是简单的坐在这里，带上这个传感器，目视镜头。一方面，这个传感器可以观测我的脉搏、心率、血氧等等指标；另外一方面，屏幕是可以捕捉我的微表情的，在3分钟之内就能给出我一个非常客观的心理测评结果。
2: 这款国产化的心理筛查设备，它的准确率检测压力的准确度是92%以上，检测抑郁的准确度是96%以上。因为我们这款设备的话呢，主要是针对这种官兵，要适应他们呢，比如说野外作战的一样一个环境，森林呀，或者说到高原去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比较便携，完全不需要联网，并且的话，它从硬件到软件到通讯协议，都是全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军事智能技术装备不断发展创新，诠释了军事科技产业的蓬勃态势与创新动能。而全链条的成果展示与场景化应用实践，也在持续拓宽着军事智能技术的应用新场景。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白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一眼看你就是个小红军，我也是从你这条道上走过来的人，高老师又给我回南昌，不然的话我对你使坏。
2: 你是叛徒，
3: 要想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咱们还有更狠更有效的办法。
4: 国民党的军队抗不抗日，他们自己说了不算，硬棒子在蒋介石手，蒋介石不让打你敢打吗？
5: 这哪是委员长啊，简直就是一个熊蛋包。

0: 我呀，这个军官我还真没当过，不过我在保安司令部那可是待了多年，就在南昌这地界，不管他是哪条道上，都得知道有我龙虎背这个名字。我不靠当官发财，咱另有才。
1: 龙爷，那您靠什么发财呀？
0: 我手下什么人才没有？坑蒙拐骗的，算命打卦的，卖药的，这么些道道他都着不上。只要龙爷把手枪一亮，谁不怕？哪个不怕？乖乖的拿钱消灾，要不然我就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送他下大狱。
1: 我的天哪，龙爷，我太崇拜您了。
2: 厉害是吧？嗯，滚一边去。
0: 马屁精！我龙虎背这辈子最佩服的人

0: 八爷，哎，就赵老兄，你别以为八爷只在笼子里混得开，八爷在外面手下也是六七百号弟兄啊，那可是一呼百应啊。就连保安司令部司令，他本人见了咱八爷，那也得给三分面子，
1: 是吗？
2: 周顺，你看看你自己现在都被蒋介石害成什么样了，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
3: 不是兵哥，咱被捕是下面人干的，他们是为了得场钱才抓俺的。蒋介石他不知道，他还是好的，是抗日的。
4: 周顺啊，你不能这么干，那是蒋介石和他那一帮统治者的意思。下面的人是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的，你不知道，他们和日本人私底下签订了见不得人的密约，所以才叫嚷着扰外必先安内。 就是要欺骗你们这些不知道内幕的人。其实，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我党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可他偏要安内，为什么？他是想借着安内的幌子，消灭共产党，消灭抗日力量。
5: 不仅这样，
4: 他还宣扬日本军对如何强大，中国如何贫弱，甚至制造了三日亡国论，就是要抵制抗日高潮啊！
5: 还有这么多名堂。
6: 俺倒没听说过。周顺，做糊涂人是不行的。以前你们帮着老蒋打共产党、打红军，就等于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忙。
7: 周学进，你是不是有个表妹？
8: 有。
6: 她在监狱医务所工作吗？
8: 对。
6: 她是谁带进来的？
8: 是这样，前段时间，监狱里病患特别多，老于一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想找个懂行的人帮帮忙。正好我表妹学过护士，又闲在家里没事儿，就带着她去见监狱长。四姨太和监狱长都觉得她勤快麻利又懂行，就把她留下来了。
6: 她叫什么名字？
8: 张小凤。
6: 张小凤。
9: 现在还在你们医务所工作吗？
10: 不，他请假回老家了。回老家了？
9: 对。俺天天都想着抗日，俺怎么可能当汉奸呢？
11: 我看你这榆木脑袋就是坏了，就缺我这拳头给你修理修理，要不再好的道理你也听不进去。
10: 老田，给周顺一些时间，他慢慢会明白的。
9: 就是，老田，你现在知道的这些道理都是一天了解的吗？
10: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上一次我们谈初遇事的时候，你不也是说错话了吗？
12: 我那叫不打不相识，这不，现在都成朋友了吗？
9: 周顺，你还记得怀玉山那个姓赵的吗？记得，那个赵天民，怎么，枪毙了？没有，他现在啊和我们一样关在这儿，咱还和他拜了兄弟呢。
12: 过去是咱看守人家，现在跟人家一个监狱，丢人，报应。扪心自问，咱良心不坏啊，咋就遭了报应了呢？家里成了那个样子，自己又怎么倒霉的事儿，都看上我周顺了。

0: 你住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放手！
0: 我才不放手呢！我第一眼看你就是个小红军，我也是从你这条道上走过来的人。高老师又给我回南昌，不然的话我就一使坏。
1: 你是叛徒！
0: 别说话那么难听，到了南昌你就跟我一样了。走，南昌去，走啊，走！
1: 放手你！
0: 对，放手！好啊，你敢打我，看我怎么整你！你是不是？啊！你敢咬我，我敢咬！ 快走！
2: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本人万分感谢。承蒙各位相助，肃正办案进展顺利。下一阶段，查证落实，还望大。

0: 大家
1: 恪尽职守，
0: 早日完成任务。来，
2: 干杯！我敬大家一个啊！来来来，
3: 干一个，
4: 干啊！
3: 哎，
4: 好。
5: 科长，咱们这是班会闲聊天。我认为这个肃正班啊，没什么实际意义。进行这么多天了，发现什么呢？政治学习都在睡觉，揭发检举一点实际事没有，拿什么查证落实？我看呐，这完全是在走形式。
1: 要是真有通共的人，监狱那边早就出事了，能有现在这么太平？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处座办这个肃正班的目的，是要破获监狱里边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明白吗？
6: 那监狱管理的跟铁桶似的，拿什么组织？我看啊，我们好像是被共产党给吓怕了。
0: 九江监狱刚刚就破获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这个共产党呀，他到了哪儿他都不会老实。
6: 就算监狱有共党的秘密组织，可是光靠肃正班就能破获了？
0: 光指望这肃正班确实是没什么大的作用。其实办法肃正班，也就是威慑威慑这帮看守，不敢让他们乱说乱动。要想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咱们还有更狠、更有效的办法。
6: 什么办法？
0: 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面的办法。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干一个，
2: 干啊！
4: 好，
2: 来。
7: 没事吧？
4: 吓
7: 坏了吧你？
8: 谢谢你，大哥。
7: 别，担当不起，担当不起。妹子，你可姓张？
8: 你是？
7: 张小凤，红旗医院的护士。我头上的月牙形伤疤是你给包扎的。
8: 童勇，童排长。
7: 是我。
8: 难怪你救了我。童排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7: 我的老家就在这儿，怀玉山之战，我奉赵团长命令，率领一个排的兄弟在分水关打阻击，打了一天一夜，全排的人都牺牲了，我也被炸伤了。

0: 跟苏区的灾民流浪了一阵之后，我就去南昌做了佣人。
1: 你真的在南昌来？方主席、刘总指挥都牺牲了吗？
0: 都牺牲了。监狱里还有很多同志。
1: 监狱里还关了多少人？
0: 还有好几百人呢，天天等着党去救他们。
2: 这个奸细会是谁呢？天明，一旦有奸细混进你身边，你能识破他吗？你能战胜他吗？
3: 小峰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怎么弄成这样、啊？
0: 我从景德镇的二姨家来，已经走了两天了，眼见着就快要进村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强盗要抢我的东西，幸亏我遇到一个猎户救了我，要不然……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真的，别傻愣着，去把你的衣服拿来，给你姐姐换上。
2: 我是老糊涂了，凤儿，我去打水来，你洗洗。
0: 哎，
3: 哎，你怎么见着小凤也不跟她说说话呀？
4: 我这心里有点害怕，她是红军，向保长要是来查户口怎么办？青卫团三天两头的在这儿转悠，万一被发现了，咱全家都要跟着遭殃。六根，要不然咱这样，就让他先住两天，回头咱们为他准备点盘缠，就送他回南昌去吧。啊，
3: 不行，咱们总不能因为害怕连亲戚都不认了吧？小凤这孩子从他二姨家找到这儿来，一路上够不安全，咱们可不敢让他再去折腾了。
4: 你说的也是，你姐遭了难，就剩下小凤这么一根独苗苗了。
3: 我看这几个月咱们这还算太平。

0: 进来。
1: 钱监狱长。
0: 梅小姐，快请坐。梅小姐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1: 钱监狱长，有人反映医疗所的护士张小凤和政治犯走得很近，曹处长让我来查一查。
2: 查谁？
1: 张小凤，查一查他是通过什么关系进来的。
2: 我批准他进来的，怎么了？啊，
1: 钱监狱长，我知道是您批准的，所以我先来通报您。既然有人写了材料，曹处长也不好不查。都是那个写材料的人无事生非，曹处长其实也挺为难的。
2: 那就查吧，要是查不出问题来，看我怎么收拾写小报告那小子。
1: 钱监狱长，曹处长把这件事情分配给我，我如果不例行公事做一做，回头也不好交代，请您理解一下我们。我们查好了，您心里也干净。
2: 那你打算怎么查？他请假回老家了。
1: 那我就问问前段时间住病监室的政治犯吧。
2: 好吧。
3: 喂，熊看守长，你陪梅小姐找政治犯了解了解情况，调查结果及时向我汇报。
1: 那我去找熊看守长了。
2: 好，
1: 再见，钱监狱长。
2: 再见。
4: 梅小姐，住过病监室的所有政治犯都在这个上面，你想找谁了解情况自己找吧。
1: 就这个吧，赵天明。
5: 阿姨，您现在被关在这里，那外面那几百个兄弟岂不群龙无首了？
6: 那还了得，没个四梁八柱的我给谁当爷呀？你以为我在这里住着他们就不服天朝所管了？这小绳子都在八爷我手里头攥着，我让谁往东他不敢往西，我让谁往北他不敢往南。
5: 哎，八爷，那你没见谁进来听您吆喝呀？
6: 哎，不用吆喝，捎个口信传个条子就完了。
5: 哎，八爷，我想出去以后也拜在您门下混口饭吃，行吗？
6: 你老子有的是银子，还用得着我照顾你？
5: 八爷，您不知道，现在我们家那边也给日本人打进去了，日子不好过呀，每天抢煤矿都抢红眼了。我估计我老爹那煤矿也保不住了。
6: 小日本鬼子，真王八蛋，个子不高，贼心眼子不少，竟敢上中国来抢东西。别让八爷我碰着，碰着一个我捏死他。
5: 八爷，日本人不好惹呀。
6: 有什么不好惹的？他们肩膀上的脑袋不是肉长的。
7: 八爷，
6: 啊，
7: 您见过日本人吗？
6: 没有。
7: 那我来告诉你，打日本鬼子可跟你们帮派之间的争斗比起来要复杂的多。他们有军队，他们的军队装备着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他们是有预谋的要侵略中国，掠夺我们中国的各种资源。之前先占领东北，然后以东北为基础逐渐向关内扩展，现在已经打到河北了，我相信他们很快就打过黄河，打过长江。如果我们再不组织起人来进行抗日斗争的话，整个中国很可能都会被日本整个占领。到那个时候，你我所有的人都将成为亡国奴。
8: 凤儿，你二姨家都好吗？
9: 不太好，这段时间工人罢工闹得很厉害，景德镇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里呢。
8: 哎，这如今哪里都不太平啊。
10: 小凤姐，你在景德镇有没有学过做陶瓷呀？
9: 我才去几天呀，哪学得会。
11: 这儿赶紧吃，吃完了还得干活呢。
12: 那么多活哪里做得完哟。
9: 没事儿，有姐在，姐帮你。

0: 舅妈，我帮你们干吧。
1: 我们凤儿又体贴又勤快。
2: 俺家真偏心哦，我就不勤快不贴心啦。
1: 哎呀，我们家闺女啊，个个都是好孩子。
0: 总算在舅舅家安顿下来了，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党呢？
3: 国民党的军队抗不抗日，他们自己说了不算，硬把子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不让打，你敢打吗？如果你打了，不仅不会立功，反而会引来一身的罪名。就好比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在上海的时候打日本人了，结果呢？结果受到了蒋介石的排挤和整治。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蒋的脑袋有病吗？
3: 他不是脑子有病，他是担心，他担心他如果斗不过日本人的时候，他屁股底下的宝座就会被人民掀掉，所以他不仅不抗日，反而大肆屠杀抗日志士，另外他们还残酷地围剿革命军队。你们知不知道，他还跟日本人签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卖国条约，就是个十足的卖国贼。
4: 老蒋这是办的什么事儿啊？这哪是委员长啊，简直就是一个熊蛋包。
5: 赵连明提审了。
4: 审什么审？
5: 八爷，是军法处派人来提审赵连明。
4: 军法处那帮人吃饱了撑的，放着卖国贼不抗日的不去审，审他们能审出什么来？我告诉你们，谁敢打他一手指头，回头我叫几个兄弟抄了你们家。
5: 知道了，八爷。
4: 去吧。
5: 赵连明，走吧。
6: 赵天明，你跟张小凤什么关系？
7: 张小凤谁啊？
6: 就是医务所的护士张小凤。
7: 我不认识张小凤啊，跟她能有什么关系啊？
6: 你最好说实话，不要以为张小凤回老家了，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关系了。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们做的事情很神秘，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你们，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都很了解。你最好学聪明点。
8: 怎么样？
9: 这个书记员呢，那就是树枝上的一只小小麻雀，毛嫩着呢，
8: 没查出个子丑寅卯的。
9: 就凭他那两下，那他能查出啥？他只会敲山震虎，空乏无力，没用。
8: 我看这个肃正办呐，就是瞎胡闹。
10: 疯子，疯子，
11: 八爷，我刚消停会儿，您干嘛呀？这是
10: 快点，快点，告急，告急，快！杨五，杨五，快快，你把门开开，我憋不住了。
11: 不是你太辛苦啊，
10: 憋不住了，快点开吧。
11: 你赶紧说，赶紧。
12: 走的，八爷。
10: 嗯。
12: 八爷，
13: 天明，什么事儿？
7: 我有一件事想求您帮个忙，不知可否？
13: 求什么求啊？我的弟子到处都有，能帮你的，一定帮。
7: 昌蒙大哥厚爱，是这样，我有一个表兄叫何平才，他也关在这个监狱里边，我们有好几个月都没联系得上了。我主要不知道他被关在哪个监号、哪个笼子，有没有意外，有没有生病，我很着急。关键啊，我这个表兄是我姑妈的独子，当初他被抓进监狱的时候，我姑妈就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万一他要再出点什么意外，所以还希望大哥帮我打探打探。
13: 就这么点小事儿，没问题。这位干什么就是我的徒弟，明着一准给你打听出来。
7: 太好了，太好了。关键我不仅如此，我还想给他和跟他一块儿抓进来那个田九啊烧一封信。
13: 烧信
7: 啊？
13: 哎呀，这事儿有点难。哎，那就说我求你帮我写的信他们才敢送，而且还得做做手脚。
7: 既然大哥有办法，那我当兄弟的就放心了。如此大恩，容当厚报。
13: 厚什么报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4: 陈潇，这些人都是什么来历？
15: 靠墙边那两个都是流氓杀人犯，他们都说无恶不作，踹寡妇门，挖掘后坟，欺男霸女，什么都干。最后一次是因为我一个妓女不给钱，把人给活活掐死了。挨着他们俩的是当兵的，他们经常当官的骂，最后气不过，把连长给捅了十几刀，差点丧了命，就转进来了。
14: 孙秀，我们得抓紧时间做工作，这两个当兵的可以争取我们一人一个，尽快把他们拉拢过来，必要的时候这个笼子里的人都可以利用。
15: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4: 好，
16: 亮子你过来。师傅，你有什么事啊？
13: 亮子，这包烟我那个矿工带去，地址都在上面写着。
16: 放心吧师傅，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13: 没了。来，加小心，别让别人看。
16: 没问题的师傅，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13: 去。
16: 好，先去了。
6: 处座，按您的要求对护士所的张小凤进行了调查，她确实是周求进的表妹，她进医务所也是老御医找钱监狱长安排的，说张小凤与政治犯走得太近，也没有事实，他每次给政治犯看病都是狱方安排的，这点熊看守长比较清楚。
17: 没有问题就好。那些政治犯怎么样了？
6: 监狱最近做了调整，把一些不太好驯服的政治犯安排到了各个监舍去，目前很平静。
18: 好了，
17: 进来。
19: 处座，接到德兴保安团报告，冯少贤死了。
17: 冯少贤死了？怎么死的？
19: 被猎枪打死的。
17: 谁打死的？
19: 查不出来，死在荒郊野外了。处座，您看这个案子还有必要查下去吗？
17: 不用查了，祖坟还哭不过来呢，谁有那闲工夫哭那些乱坟岗子，把他从特勤的名单上消了吧。

小郑，我在毁字间一号笼子，这里的形势很好，已经可以开展工作。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调整工作计划。第一，迅速扩大组织，发展成员，要做到每个监舍都有一个党小组。第二，在扩大组织的同时，应严格把关，认真核查被发展对象的身世和政治立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派奸细打入我们的内部，绝不能让我们的秘密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另外，张小凤已经离开南昌，回苏区寻找组织，告诉大家坚定信心，团结战斗，争取胜利。赵天明。

0: 太好了，老赵的工作效率太高了。
1: 张晓峰去苏区找组织的事儿，要谨慎地告诉我们的同志，让大家增强信心，积极乐观地面对现实。另外，就是老赵说的严防奸细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会功亏一篑。老赵的这封信来得真是太及时了，以后发展组织成员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把关，慎之再慎，做到万无一失。
2: 老何，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敌人派奸细的话，我觉得不会在老犯人中产生，因为时间长了，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新来的人就不好办了，咱们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他们可以随便编造自己的履历，咱们也没有办法调查。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防范的重点放在这些新人身上。
1: 有道理，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重要的是。

0: 老赵，来信已收到，内容尽知，甚喜。防止奸细混入党内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布置，勿忧。孙秀进步得很快，我已命他做过子监的党小组长，目前工作进展顺利。今给你介绍一人，名叫陆大鹏，在悔字间。此人原是西北军派来围剿红军的，但他们大多数痛恨日本人，不愿攻打红军，加上炎热之际水土不服，官兵们是怨声载道，后来起义参加了红军。此人为人耿直忠诚，斗争中很坚决，在军事犯当中很有威信，有利于开展工作，应重点培养。另据悉张先同志已被调到字字间，贺平才。
1: 你们两个进来，你们两个给我出来换笼子了。
2: 哎，这刚混熟又换笼子，麻不麻烦啊？
1: 少废话，快点了。

0: 叫李白水，是政治犯。你也是政治犯吧？
1: 我叫贺平才。
0: 我是南昌市育才中学的语文教师。
1: 啊，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2: 你好，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关杰。
3: 092，你叫陆大鹏吧？
4: 你是哪位？
3: 赵天明，贺平才的朋友。
4: 你是老贺的朋友？我早就听说你来了，但不敢贸然跟你联系。哎，你在几号笼子？
3: 我在1号笼子，你呢？
4: 我在5号。
3: 那我长话短说，我打算从3个方面入手，对身边的人进行教育。第一是抗日问题的教育，第二是革命前途的教育，第三是反叛徒斗争立场的教育，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组织纪律啊，斗争方法等等，我都写在这上面了，回去之后好好看看。今天就说这么多了。
4: 那我们下次再谈，
3: 下次再聊。
0: 老贺，我听说你是中央苏区的。
1: 是，我在教育部。
0: 老贺，这两天笼子里的人太多，我没有机会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南昌市委的宣传部长。
1: 我还以为你是一般党员呢。
0: 这个你知道就行，别给别人说。
1: 放心吧，我不会说的。
0: 我是在赣一期市委地下特勘社被捕的，有人告密，我为了掩护另一名同志。
1: 敌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0: 他们不知道，我只承认我是给印刷工。
1: 这样好。
0: 我进来之前啊，市委考虑看守所和军监狱关押了我们许多同志，曾经研究怎样才能与这里同志取得联系，没想到办法没想好，我倒是进来了。不过想到市委会与我取得联系这一点，我心里啊还感到很安慰呢。
1: 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还从来没遇到过南昌来的同志，你是第一个。
5: 小张，我今天在伙房干活的时候碰到了以前跟你很要好的孙秀。他让我告诉你，他们笼子里来了2个人。

0: 一个叫关杰，这个人我熟，他是我们先遣队的，在担架队当班长。另外一个说是南昌地下党，叫李白水。
1: 南昌地下党，这件事情老赵知道吗？
0: 他说已经让别人转告了。
1: 这件事情先不要宣扬，等一等老赵的意见，也许他会清楚一些。
2: 好，老贺，你那里的情况我也了解，关杰同志是我先遣队的同志，但分别太久，现实表现情况不明，对李白水其人不可轻信，在首先保护好自己组织秘密的前提下，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考察，绝不能因为他急于想找到组织而放松警惕，在这个事情上不能有半点的错误。
3: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日本的军队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们北平，横冲直撞，
4: 这就叫宁争勇方，不与家奴嘛。
5: 老贺，
3: 要是你们共产党在里面下脚了，那蒋介石早就抗战了。
6: 这个道理恐怕不对吧？究竟是蒋介石抗日还是共产党抗日，这可是要有事实根据的，不能乱说的。你们看，是谁在冰天雪地里领导着东北义勇军同日本军队作战呀？抗日将领金鸿昌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老贺，你的见解呢？
7: 我进来久了，现在外面什么情况确实看不透啊。
8: 这个呀，我同意老李的观点，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剥削阶级，蒋介石就是这个阶级代表，不消灭反动阶级转而谈抗日，根本就是对反动派的投降。
9: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我们都是国民党下面的官兵，我们也有强烈的抗战要求，是我们上级不同意。照你这话这么一说，那我们也是消灭的队伍之中了。行啊，我们这人多着呢，你把我们全消灭了吧，我看你一个人怎么抗日。
8: 你若一定站在反动阶级方面的话，也在消灭之列。
3: 那我就站这儿，你消灭我一个试试来。
8: 你要庆幸你没在战场上碰见我，要不然你早就变成一块墓碑了。
4: 那你就来吧，试试吧，我倒要看看你们这政治犯是怎么消灭我这军事犯的。
7: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坐下，坐下。现在大家都一样，是囚犯，是难友，公平讨论问题，犯不上吵得面红耳赤的嘛。我没进来的时候，外面情况还是晓得的，但是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就不晓得了。除掉那些死心塌地的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和汉奸，才是全国各阶层的要求。抗日不是由哪一个单独的政党就能够完成的，抗日应该是全民族的抗日，你们说呢？这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8: 停止内战，进行妥协，根本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6: 大家平等讨论嘛，说跟国民党一起抗日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值得研究吗？
9: 研究有什么好研究的？
3: 说来说去，你们共产党就是不想抗日。
4: 放屁！
9: 你说谁放屁呢？
3: 是你们共产党不想停止内战。
9: 你跟老子吹胡子瞪眼，
3: 老子不吃你那套。
8: 说什么？你跟谁逞老子呢？
4: 啊！你跟谁逞老子？
10: 够了，够了，够了！
11: 关杰，关杰，
4: 少说两句。老胡，咱们跟他们掰扯不清楚。
6: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4: 我们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吗？
9: 是，你也消消气啊！
3: 你们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就是不想抗日。
4: 谁污蔑共产党都不行！
11: 马奇奇出来了。
12: 马三叔，你来
13: 了！哎，来
14: 了，副团长，今天没出去？
13: 没有，没有，没有。
14: 来来来，喝茶。哎，
13: 好，
12: 来，我来。
13: 好好好好好，
12: 来，来，
13: 哎，好，哎，
15: 这位是？
12: 这是我小凤姐。
13: 我外

0: 还有你小凤，小凤，你茂才大伯。
1: 茂才大伯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好好好。
0: 莫大哥，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消息了？
3: 要闹红军了。
0: 闹红军？
3: 城里人都闹着搬家呢。这回老翰林呐，说是要搬到上海去。上海那地方啊，房子都会走路，一边走还一边嘟嘟嘟嘟嘟的叫，说是那个高鼻子，洋人使的法，他跟那个飞虎山张天师的法可不一样啊。张天师跑到南京去了，这飞虎山呐、磨盘山呐，都是共产党红军，他那个法不灵了。记得民国19年的时候，红军把他的什么金印呐、玉玺呀、宝剑呐、什么浮屠啊，全部都收了，他施不了法了，他就逃走了。日下又闹红军了，什么景德镇呐、婺源的都是啊。哎，你说说啊，这红军也够刚强的，杀也杀不怕，这才消停几天呢，他又闹起来了。
0: 来，八大哥，喝茶喝茶喝茶。
2: 好。
4: 哎，你这妹子怎么把手扎上呢？
1: 哎，没事没事。
5: 今天约你来，主要是想向你表达歉意。上次上峰要求肃正，每个人都要过筛子，我也是公事公办。如果在审查期间冒犯你了，那还请周看守多多包涵。
6: 这么说，我可以解脱了。
5: 肃正结束，你可以回去了。
6: 谢谢，谢谢梅长官。
5: 我审查你，你还谢我？
6: 我感觉你跟他们不一样。
5: 不一样？你说哪儿不一样啊？
6: 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不一样。
5: 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6: 还望梅长官多加关照。
5: 既然是朋友，就不要把话说得太远了。蒋委员长对监狱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我觉得现实离蒋委员长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我想你回去好好工作，对那些政治犯多一些关怀，为人行善积德，这没坏处。
6: 是，我知道了。

处座，您看，绥靖公署转过来的军人监狱政治犯王绍写给蒋委员长的信。

0: 我是军法处曹志斋，找你们钱监狱长。钱监狱长，这个王少胆大妄为啊，他竟然敢给蒋委员长写信，啊？真是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恶心人，教训他一下。
1: 交给梅兰处理吧。
2: 是。

过去许多天了，这个打入军人监狱的奸细到底是谁呢？如果不能尽早揭开他的真面目，狱中的同志们。

0: 如果真的碰见那种情况，我愿意以我戴罪之身替大家牺牲。开香堂似乎比较容易判断监狱内部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蚕、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王九，览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九，品味新疆。

0: 如果真的碰见那种情况，我愿意以我戴罪之身替大家牺牲。
1: 开香堂似乎比较容易判断监狱内部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进来。梅兰，这封信给你，处座说让你处理。

这个王胜就是敌人安插在军人监狱里的黑钉子，不管是不是他，总归得让监狱里的同志提防他一点为好。既然是曹志斋让我处理，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存档，也可以理解为销毁，还可以理解为退信。对，就按退信处理。帮我接一下军人监狱。喂，是军人监狱吗？我是军法处梅兰，叫周求进来军法处一趟。

0: 委员长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看这种人的来信？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把信给他拿回去吧，叫他以后不要再写了，白费功夫。
1: 那好吧，我交给他。
2: 张文才，这是王少写给蒋委员长的信，被退回来了，你还给他吧。写给蒋介石的。
1: 对。
2: 王少，我警告你，你要再敢跟委员长写信胡说八道，当心我扒了你的皮！你吃饱饭真的没事干是吧？ 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匪徒，匪徒！委员长还有你这样匪徒的学生吗？你也把撒把尿照照自己！我告诉你，王少，你最好跟我打消这个念头，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滚！
1: 王少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被退回来了。张文才告诉我的。
3: 竟然有这样的事，看来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
1: 没错，相对隐蔽的敌人来说，王少算公开的，所以当然得防着他。但是你要知道，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咬人不露齿的那个。
3: 没错。
1: 李白水是何许人？

0: 能力，你没事吧？没事，有人来看我来了。这是好事啊。什么好事啊？赣州籍使不上劲。
1: 怎么了？
0: 市委派人专门乘我的亲属来看我来了，他们问我，狱中的同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市委可以设法解决。
1: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跟市委联系上了。
0: 联系是联系上了，可是不知道狱中同志有什么需要。
1: 大家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也看到了，吃的非常差，有病又没有药品医治，
0: 就这些。
2: 这都是最主要的。
3: 这个监狱不光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还有国民党的军事犯、刑事犯，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同志的手里呢？
4: 这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真的不知道。
5: 皇上，你认得李成仁吗？
6: 李成仁？
5: 啊，哎，确有此人。哎呀，这个年轻干部呀，革命意志坚决，军事能力过硬。年轻有为，你们是在哪里见过的？
6: 皇上，你说你把一个派带哪去了？
4: 你这话问的没头没脑。

0: 老华，李成仁在哪儿？我还
1: 别问李成仁，哎，告诉我应该把他带哪去了。
0: 撒手，快点，撒手！
2: 还放手？

0: 常，对监狱的情况有所了解。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1: 哪能呢？我这是尊敬你，羡慕你。
0: 那好，那你给我句实话，狱中到底有没有我们党的组织？是不是很着急，很关心？
1: 老李啊，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连个党员都不是，那就算这狱中有我们自己的组织，那些党员同志他也不会联系我呀。
0: 老贺，
1: 我说的都是实情，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还有很多同志都在这里边，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访一访。开除党籍是开过大会的，又不是偷偷摸摸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怎么会要我这样的人呢？
0: 那老贺，以你的观察，你认为狱中的哪位同志更有号召力？哎，
1: 这个，他们对我这样的人都是敬而远之的，怎么能知道呢？
2: 老赵，我问你，前天下午熊才可找你干什么去了？
3: 哎，还不是让我给他们干事儿嘛。我说咱们共产党人相信自己同志，没办法干，拒绝了。
2: 是这样，老赵
3: 啊，
2: 我念封信给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也都听听。至亲至爱的蒋校长勋戒，戴罪授业学生王少百拜于麾下，少于黄埔授业，一心忠于党国，只因年幼无知，受祸于匪徒，误入歧途。
4: 这谁写的？
5: 说是谁写的？
0: 笑话，笑话！
5: 告诉你，你要给我交代清楚了。
6: 老王，你说的那个李成仁，他了解王少的底细吗？
4: 王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里，中学时期他接受了革命影响，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去学习，在那儿他入了党。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后，他动了党，他叛变了。还好的是被游击队政委和省委党委员及时发现，制止了部队行动，结果他只在走一个盘。可是到了上海，不但没人理他，反而把他抓了起来。他边上说蒋校长表忠心，结果这信是寄出去了，却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6: 叛了变的人是不会有人相信。
7: 那都起来了，起来了，吃饭了啊！
8: 还有脸吃饭？
3: 今天打牙祭，大家吃的都一样。
8: 一样，这谁和你一样？你说说看，这儿的人谁会点头哈腰摇尾巴？
9: 哎呀，这是真可怜呀！马屁都拍成那样了，还是在笼子里受苦吗？
3: 你也不干净。
9: 我不干净？是，我写过四首书，可是我向同志们都说了，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你要有种，就把自己的错误拿出来，别遮遮掩掩的，以为别人不知道。
3: 那好，我向大家认错，咱们大家都是难友，何必呢？是我的错，我不该给蒋介石写信，但是我们都得长期在这住下去，尤其咱们又被判了长期徒刑。
9: 亏你还是个游击队司令啊！啊，长期徒刑就不革命了？
8: 你的意思是说红军就不回来了，革命就不胜利了是吧？
3: 我也没说红军不回来，革命不胜利啊！这现在人都关在这儿了，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
8: 好汉，这世上就除了你这种没骨头的好汉。
6: 王少，你的问题大家心里有数，两条路摆在你面前。第一条，你把问题向同志们交代清楚，重新做人；另一条，就是你继续追随你的蒋校长，自取灭亡。包华同志可以做你的榜样，包华同志是写了自首书，犯了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是包华同志已经把问题向同志们交代清楚了，决心在斗争中考验自己，

0: 王少，你要好好考虑，我们是欢迎你回到革命的立场上来的。
1: 李白水关节已被分别调监，至于调到哪个监号，目前尚不得而知。贺平才，
2: 两位，我进去。
3: 我叫李白水，是政治犯。
4: 大家好，我叫唐克，是军事犯。
5: 佟师傅，你好。
6: 你好。
4: 唐克，哎呀，佟师傅，哎呀，
6: 进去。
4: 总队长，关杰。

0: 知悉，李白水自称他是南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这个线索极为重要，应很好的考察了解。考察其中，应该注意保密。赵天明，
1: 你这什么时候转过来的？
2: 上个月啊，
3: 看守所关了10天，
2: 这个放回来。
1: 之前一直在杭州？
2: 对，在杭州。
1: 咱们先遣队的同志还有没有在杭州的呀？
2: 有，应该陆陆续续都会转过来吧。
1: 没想到啊，咱们都会到南昌来碰棋。哎，宣文宝也在这儿。
2: 宣文宝在哪儿？
1: 在新子街。之前我跟他在2号楼子待过，后来他转到了3号楼子。
2: 要不是他，周群局长就给抬出去了。
1: 为了这事儿，我动手还打了他。方主席批评了我，他是基本

0: 本群众，不过进了监狱以后啊，他政治觉悟提高很快，进步很大。宋队长，我听说赵天明赵参谋长也在这儿关着。
1: 对啊，
0: 没想到。
1: 怎么了？
0: 他之前呢也在杭州监狱关着。
1: 对啊，
0: 我最早还在九江待过呢，只是啊，我没有兵工厂刘政委机灵，他在九江就逃脱了。
1: 刘政委，刘鼎同志，你不认识，他到赣东北苏区的时候，你正好被关进了莫角桥。义真和这个大叛徒，害人不浅呀。
2: 别学啊，叛徒还不止他一个人。我怀疑周局长就是叫叛徒给出卖的。
1: 周群同志，
2: 对，在杭州监狱的时候，敌人不知道他的身份。
1: 都以为他是一个连长。是啊，他被转到南昌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他是最早被杀害的那一批。
2: 所以，我就怀疑啊，一定是某人派周局长给出卖的。
1: 某人？某人是谁？
2: 赵天明。 认为赵天明就是出卖周局长的叛徒。赵天明？
1: 对。
2: 此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能乱说啊。在杭州监狱的时候，只有赵天明一个人遭到敌人的拷打，受刑没两天，周局长的身份就暴露了，不是他是谁？
1: 关杰同志，你敢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吗？
3: 我对党的忠心耿耿，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4: 小张，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吧？
3: 当然知道，你不是说了吗？政治犯。
4: 不是，你应该知道我是南昌市委的宣传部长。
3: 哦，
4: 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小张，我刚来不久，这里的同志对我不了解，对我不信任。
4: 这个我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非常重要。
3: 革命警惕性当然是有的，不过，并不是不相信你啊。
4: 小张，我是从过子间的二号笼子调过来的，在那里有个老贺，贺平才同志，他就对我不信任了。
3: 不会，老贺我还是了解的。
4: 他以前就在这里的二号笼子住过，他这个人挺随和的呀。
5: 他跟你讲过我什么吗？
4: 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再说了，你没来之前，咱们也不认识啊。他能跟我讲你什么呀？
5: 张文才，你出来。

0: 在厕所等你，快点。
1: 好。
2: 小赵，
3: 文才，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情况，有人揭发老赵是叛徒。
2: 哪个造谣？这不可能。
3: 嘘，小点声。
4: 老何，近几日为何没有字子监和星子监的消息？小郑、文采、老张等同志是否遇到麻烦？
2: 这个关键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老赵是叛徒，他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和咱们一起建立组织党支部吗？如果他是敌人的帮凶，那咱们早就暴露了，早就被敌人杀害了。
3: 是啊，我也不相信。可是你们保密局周局长被人揭发又怎么解释呢？
2: 认识周局长的又不只是老赵一个人，先前对大多数同志都认识周局长啊。
3: 可是关节反应，在杭州监狱只有老赵一个人受过刑。
2: 易正和还没听到枪声就叛变了，没有受过刑的人就不会出现叛徒了？依我看，叛徒根本就是关节自己，是他，他是被敌人派下来，调拨离间，实施反间计来了。
3: 文才，你别急。

0: 现在情况很复杂，为了最大程度地保住我们的组织，我建议啊，在经营集团内切断与老赵的所有联系，对于关节我们要细细考察。考察？对，你听我说。
1: 茂才大伯说红军说的有鼻子有眼，可我下一步该从哪里入手找到红军呢？
2: 小凤姐，你还不睡啊？我马上睡了，你睡吧啊！
1: 你是不是在想下午茂才大叔说的那些话？真真，小凤姐，我知道你是红军，我又不怕。我告诉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我说。
3: 真妹，谢谢你，别客气，我乐意。包华，有同志向你问候，希望你接受组织考验。
4: 哪个同志？
5: 假如我们一些同志出了问题，比如说暴露身份，被敌人抓了，甚至是杀害了，你能不能接着我们继续为组织工作？
6: 老张，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的碰见那种情况，我愿意以我戴罪之身替大家牺牲。凤姐，这两天我每天都跟着你在山上转。 可是你看到现在，咱们连一个游击队员的影子都没见着呢。
1: 不急，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找得到。咋了？你后悔陪我了？
6: 没有，凤姐，每天跟着你虽然有点累，可是我发现啊，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你身上的精神和毅力是让我最感动的，所以啊，你放心，不论你干什么，我都跟着你。
1: 谢谢你，真妹子。
7: 告诉你们出大事了！
8: 出什么大事了，太太伯？
7: 我刚才从徐长这回来，看见一个游击队红军让乡公所给抓起来了，就关在乡公所隔壁王玉家里，都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8: 乡公所抓了游击队员，说明游击队就在附近。看把你激动的，咱们又不能把他们救出去。
7: 哎，去找王玉，以前我跟他关系很要好。
8: 他又是乡长的远房侄女，又住在乡公所附近，说不定你能找到线索。哎，
7: 这倒是个好主意。
8: 小凤，你跟着主力红军一块儿遇到敌人可以打仗，哪知道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杀害的惨景啊！这一步又抓了个游击队员在我家关着呢。
7: 王玥，你应该鼓起勇气来，怕难道他们就不来了吗？
8: 你越是怕他，他们越是欺负你。
9: 我看我们得组织起来，像原来一样，这样看他们敢不敢来。吓死我了，佟大哥！<笑>打猎嘛，就这样嘛。哎，
7: 冯总，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7: 这是王玉。你好。小凤，有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听说乡公所抓到了红军游击队员。
9: 我们想把他救出来，这样既救了人，也可以找到党。怎么办呢？但就怕再半路遇到敌人的巡逻队就难办了。
10: 巡逻队我倒是有熟人，到时候叫他们去喝酒去。
7: 真的？那这就好办了。
9: 王玉，行吗？你还怕不怕？就这样吧，这些人经常在我家中来来往往的，我被他们纠缠得够烦了。
11: 老总，多吃点菜。来来来来来，二位老总多喝点儿，多吃点菜啊！来，再喝点儿。来来来，来吃菜吃菜。
12: 我看呀，二位也喝的差不多了，就怕喝多了误事儿。
11: 没事儿，门都锁了，人家捆着呢，跑不了。
12: 啊，行，那咱再喝点儿。 老总，老总。

0: 去找凤姐和佟大哥救人。
1: 谢谢你们啊，真是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同志，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哦，我叫陈平，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
0: 真巧，我也是先遣队的。哦，他也是，他叫佟勇。
1: 哦，好啊，谢谢你们冒险搭救，咱们今天北上抗日先遣队算是会师了。
0: 陈平同志，请问你是怎么被抓的呢？哎呀，
1: 说来话长啊，我慢慢跟你说吧。
2: 别动了，都给我站好。司令员，说你呢，站好。现在下达监狱的通知，监狱长最近会摆设香堂求神仙，监狱长这么做是想求神仙保佑你们，因为你们的过去杀人放火造了不少孽，所以老天爷才让你们到这里来受牢狱之苦。我希望在开设香堂的时候，你们好好的上上香，求求神仙保佑你们早日出狱和亲人团圆。就算以后死了，你们也不用下地狱，也不用受那种上刀山下油锅之苦。当然，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参不参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另外，在开设香堂期间，冷门的开放时间延长，这样便于乡友们切磋方便，希望大家相互的转告。
3: 这个乾清堂开设香堂有什么企图啊？
4: 这还用问吗？瓦解我们的斗志，
3: 恐怕不光是瓦解我们斗志这么简单，肯定还有其他的阴谋。
4: 哎，那什么阴谋不阴谋，我就是一闲对百忙，不参加。共产党员就不应该参加开香堂的活动，谁参加了谁就不是共产党员。
5: 你给我换笼子。
3: 谁？
5: 就你。
3: 瞎折腾什么呀，不是才换过吗？
5: 少啰嗦，叫你走就走。

0: 八爷，开香堂您去吗？
1: 他办不如我办，办这事儿啊，超过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0: 这个我信。不过八爷，人在矮檐下，焉能不低头啊？这钱金堂是监狱长啊，乡主我怕这回是轮不到您头上了。
1: 他就是八抬大轿抬我，三请六拜请我，还得看我愿意不愿意。
0: 那是那是，那是。八爷，要不咱也去凑凑热闹？嗨，八爷，您就全当是放风看西洋景了，总比咱们整天闷在这笼子里强，是不是？
1: 好，那我就去，去溜溜腿儿，换口气儿。
2: 老赵，你不去凑凑热闹？
3: 报告。
4: 进。
3: 楚左，您找我？
4: 对。那军人监狱要开个香堂，我们作为上级机关还是要支持的。
3: 开香堂？
4: 蒋委员长不是要求在监狱灌输各种宗教吗？前监狱长呢也想独树一帜，这也是响应委员长的号召嘛。
3: 楚左，您找我就这个事儿？
4: 对呀、啊，前监狱长不知道动了哪根神经，非要宣扬一下不可。他外界关系不多，所以我们作为上级机关，还是应该支持一下的，帮他找找报社，联系联系记者，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3: 是。
5: 小郑啊，我去你们笼子找你，你却跑这儿来了。
6: 啊，这不放风时间吗？我找来荣说点事儿。怎么了？
5: 开设香堂的事儿你怎么干？我认为我没有采取行动。
6: 你说斗争？
5: 对，不能让难友受到蛊惑。
7: 现在各个笼子里面都在议论，也闹不清楚敌人到底搞的是什么西洋景。哎，小赵，你们笼子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5: 很简单，不参加呗。
6: 不那么简单。

0: 简单吧？怎么又不简单了？你什么意思？妥协？屈从？哎，
1: 老赵，这研究问题要耐心吗？单靠帽子怎么研究得下去？
0: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有什么可研究的？
2: 明摆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权衡利弊，我总感觉玉芳给我们的自由太多了。哎，
1: 老李，你有什么看法？
3: 拜相堂这种事情，万万不能去。这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的。过去我们大菩萨，现在反而拜相堂，这不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吗？
1: 你说的对，我们大家也不相信他呀。你说，要是借这个机会出去透透空气，活动活动，你觉得怎么样？
2: 内容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既然去拜了，哪有不相信之理？
4: 就是那些想向敌人屈服、妥协的人们说的。
5: 何宇，有人找。
6: 谁啊？上次来过的那个，军阀处的女军官，在总编室等你呢。
5: 哦，谢谢你啊。没事儿。梅兰，你可真是稀客啊！
6: 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5: 行了吧你，快坐。
6: 何宇啊。 我来是想请你帮我个忙，这监狱里要开香堂，我想请你帮我鼓吹一下。监狱里开香堂？嗯，你们搞什么名堂啊？落实委员长在监狱里灌输各种宗教的知识，开辟新生活，运动的新气象。
5: 也亏你们想得出来，
6: 我也是上面派下来的，来不来在我，去不去在你啊？
5: 哎，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6: 有点荒唐，
5: 就这些吗？
6: 也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话怎讲？这对政治犯是一个考验，因为政治犯从来不信开香堂这类的把戏。现在监狱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对付政治犯。九江监狱刚出现了一起政治犯暴动，南昌马上就紧张起来了，怀疑监狱内部也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所以开香堂。 似乎比较容易判断，监狱内部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如果政治犯都不去开香堂，那就证明政治犯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起作用。
5: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呀变聪明了。你觉得那些政治犯会上当？
6: 那些政治犯。
5: 都是些宁折骨头，不折信念的人。
6: 错，你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人生在落魄时，就犹如什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敏锐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未必会上你的当。老同学，实话实说，在军阀处你混得还开心吗？
5: 嗯，还行吧。
6: 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5: 还行就是。
7: 马马虎虎，还马马虎虎。既然是你来了这个厂，我一定会捧。但是你可别指望太高啊。谢谢了。老张，拜香堂你去吗？我肯定不去。
8: 李楠，拜香堂你去不去？当然去了，趁机会放放风，吸吸新鲜空气，有何不好？
7: 大家都不去，你去是吧？去不去那是我的自由，与你何干？
8: 不是李楠，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怎么跟我说话呢？
7: 存心破坏呀！对，你就是破坏，大家都不去就你去是吧？笑话，脚长在我自己身上，我爱去哪去哪。
8: 看他摆那个臭架子，
7: 对，大家看看啊，国民党味儿吧？
9: 怎么？ 你今天硬要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告诉你，老子不怕。你那股蹒劲从我身上是，那就是个错误。
10: 不是李楠，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给你惯的，给你惯上天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早就揍你了，你知道吗？
11: 站住！他什么意思啊？站住！
12: 站住！

0: 万象堂大家都不去，就他去，这不是搞破坏吗？我不同意。
1: 谁跟你说的大家都不去啊？
0: 大家都这么说吗？
2: 大家？哪个大家呀？
0: 那是李白水啊，老李他说的。他说共产党打菩萨还能拜香堂。
3: 对，这话是我说的。宗教是鸦片，迷信是非常危险的，帝国主义利用它来麻醉人民，毒害人民。你看现在全国各地连穷乡僻壤都有帝国主义建立的教堂，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工具。现在敌人又利用拜香堂来麻醉我们，毒害我们，作为政治犯和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能去干这事？我们不仅自己不能去，我们还要唤醒其他难民免遭毒害。
4: 李楠的情况怎么样？
5: 不好，他现在谁都不理。
4: 我听其他同志说了，你们笼子对拜香堂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真没想到现在军事犯与政治犯的关系会这么紧张。
6: 拜香堂是个分水岭，现在军事犯滑下去了，我们就应该与他们展开斗争。
4: 老张，这个问题你不能这么看。对于军事犯我们要进行广泛团结，这才不违背我们建立党支部的工作方针啊。思想问题靠拳头是解决不了的。
6: 你难道想让我们的同志去拜香堂吗？郑经清同志，你要考虑考虑你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光不能去拜香堂，而且要从根本上反对拜香堂。
4: 小张、白荣，你们俩什么意见？
7: 我没啥意见。
5: 我认为应该先征求一下老赵和老贺同志的意见，说老赵同志有问题，完全是一面之词。关杰和老赵，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问我个人意见，我当然是相信老赵的。不管怎么说，老赵现在还是支部书记。面对这么大的一场斗争，我们不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统一意见，是不利于开展斗争的。我的话说完了。
4: 好吧，既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由我来请示一下老赵吧。散了。

0: 这个连主可靠吗？
1: 他是抗日先遣队的保卫干事，
2: 按规定保卫干事是要被杀头的，
1: 但是因为他年纪小，所以敌人就给他了15年的长刑。也是因为他年纪小，所以敌人经常派他到外面去服役，平时送送饭、打打水、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靠得住。
3: 站住！

0: 嘴巴张开。滚吧。
1: 张医生，
2: 小林，血送到了吧？
1: 金石花拉翅膀插太紧，幸亏我蹲了。
3: 那只能让小程再写一次了。

0: 如果去，那一定会影响我们在群众当中的威信。可是如果不去呢？敌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1: 等到他们坟墓登场，我们马上把那些口头报告、书面报告以及实物证据一共拿到全部送出去。
2: 前监狱长来电话了，你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你让他下不来台，你立场有问题啊。
3: 我的立场怎么了？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中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吹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斩首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一定要观察好。无人机只实施侦察，
17: 我干扰，干扰无人机，反制。
18: 这次无人机被打掉过后，我们就像失去了眼睛。
16: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
17: 全力一等。
19: 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也以为是鸟。
17: 长点车放。
20: 战场其实是瞬息万变，你的火力反应速度快，你能够按时完成任务。
21: 这个为了连队荣誉而战，我请战；为了我们香火的威严而战，我请战，就是要用生命去践行我们的使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

0: 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方向发现敌机两架。
1: 渤海湾畔，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分队，官兵们迅速占领发射阵地。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围绕多弹型连续攻击难点科目展开训练。从大漠戈壁到渤海湾畔，从反坦克导弹到舰载战斗机，各部队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锤炼火力打击的硬功。当无人装备走上战场，远程相势火箭炮亮出越海杀气的锋芒，传统的攻防规则还管用吗？

0: 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某山地，一场红蓝对抗实战演练即将打响。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连长刘震带领的蓝军正在设法阻挡住红军的进攻。
1: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的侦察机飞到敌人上空，那敌人的情况我就一清二楚。
2: 斩首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红蓝对抗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综合的一个运用，它不仅是个人单兵战术的体现，它更能体现分队指挥员的战术思想，还有这个体系的运用，包括我们一些新智新域作战立案运用，比如说我们无人机机器狗，这些都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对抗中，如果能够运用得非常灵活，有很大概率能够打赢。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对抗红军配备了无人机、机器狗和无人车等多种新装备。蓝军尽管占据了堑壕和碉堡等有利地形，但能否阻击住对手的进攻，连长刘震心里并没有底。
1: 对，一定要观察好无人机实施侦察，不要被敌到时候包围了。
0: 官兵们所在的高寒山地，由于空气稀薄，人在极限运动时很容易缺氧疲惫，甚至体能透支，无人装备可以帮忙节省体力，提高作战效能。而面对植被稀疏的环境，人员很容易暴露，对防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现代战争中，如何打赢有人和无人结合的攻防战斗是一道难题。
1: 查尔总主啊，就是担任无人机作战手，主要操控我们无人机还有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如果敌人这个无人机飞过来之后，就立马用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对敌无人机实施反制，清楚没有？
3: 是。
1: 同时敌这个在我前沿还有攻入我阵地之后，另外无人机对敌实施自杀式袭击。
0: 连长刘震之所以布置战术如此细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强劲的红军对手。
4: 连长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0: 为自己今年也到了第八年，如果这次湖南对抗能够把连长赢掉，那也是证明自己能力水平的一个方面。
1: 为了应对红军无人机侦察，在一些必经之路上，连长刘震将鬼雷设置得更加隐蔽，难以辨别。
2: 我们必须要利用地形和一些轨迹装置来迟滞红军的进攻。我现在设置了雷中雷，也就是连环套的雷，这是一个压发的一个轨迹手雷。如果敌人能发现这个半发手雷，他可能会绕过这条线啊，然后猫着要走，但是他通过这个的时候，只要他能触碰到这个地方，他就会踩响这个压发手雷。

0: 快消除注意，斩首运动开始。
1: 实时看着啊，看着屏幕，有什么最新情况及时给我说。
2: 和连长刘震预想的一样，红军率先派出无人机侦察，并借助烟雾的遮蔽，在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密切配合下，快速占领了蓝军前沿阵地。
1: 他们无人机过来了吗？给我干扰，干扰无人机，反制。
2: 由于对方是投弹无人机，如果不及时反制，蓝军很容易损失惨重。
3: 终端被枪弹命中，
0: 无人机操作不了了，已经坠机了呗。
2: 与此同时，一架蓝军无人机也被红军发现并击落，双方各损失一架无人机，战场短暂进入双盲状态。
4: 我觉得还是要充分把我们无人侦察机的能力运用好，所以说要把这个无人和这个有人的结合起来。无人侦察的哪块敌人比较薄弱，我们就迅速用到哪块，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对敌单个人员进行歼灭。
2: 为了避免自己的无人机被红军反制枪击毁，连长刘震有意让蓝军仅存的另一架无人机飞得更高，更加隐蔽。而无人机的高空侦察也让蓝军及时知道了红军的分布。
3: 中端被地堡命中多部位，中路上
0: 八级中间。
2: 没有无人机的侦察，红军只能靠大家交替掩护向上进攻。然而，这正是连长刘震想让大家意识到的真实战场状况。

0: 报告班长，我阵亡了，小心有鬼雷。
1: 在必经之路上，草丛中和堑壕内的连环雷隐蔽性极高，这让红军损失惨重。而连长刘震凭借着对堑壕的了解，及时命中了红军最后一人组长罗世新。
2: 你们占据这么大的人员装备优势，怎么还输了呢？让我很想不到。
3: 主要还是我们太轻敌了，前期都是赢得多输得少，这次无人机被打掉过后，我们就像失去了眼睛，上来过后基本上就报销完了。
4: 无人机它是眼睛没错，但是打仗更要用脑子。
1: 尽管赢了，但连长刘震却开心不起来。
5: 红军啊，最终结果惨败，应该说我对今天的对抗很不满意。
1: 在他眼里，罗世新综合能力强，带领的小组一直成绩优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5: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的侦察机飞到敌人上空，那敌人的情况我就一清二楚。
6: 敌人也不是傻子，你们有无人机，敌人有反无人机措施，甚至敌人的无人机比你们还要厉害，无人机被无人机反制枪击落，导致你最后啊全是靠小组协同交替掩护，靠人力向上发展进攻。

0: 这场对抗让连长刘震心里多了一个思考，装备更新了，训练跟上了，可一旦无人机被打掉，仗就又回到了靠人往上冲的老路子上，怎么才能真正把人和装备捏合到一起，成了他反复琢磨的事儿。
1: 这种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广泛运用到战场和战争中之后，我觉得是几何倍数的叠加，战场纷繁复杂的程度、难度，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去寻机歼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我们还要机动灵活，千万不能太过于死板僵硬，否则完全跟不上未来战争战场形势的变化。
0: 红蓝对抗的失利给罗世兴和战友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面对落后局面，连长刘震该如何帮他提高呢？
1: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兵棋推演系统，一方面是帮助你对昨天的情况进行复盘总结，另一方面我想你怎么样做以调整和部署，利用兵棋推演，红方能把蓝方能够打败。
2: 好，红蓝双方准备好，计算机兵棋推演，红蓝对抗开始。
0: 在连队，兵棋推演成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不用一枪一弹，不耗一兵一卒，就能在屏幕前把一场仗从头到尾推演好几遍。大家的战术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过去靠一双铁脚板去丈量的战场，现在用数据就能先跑一遍。
1: 兵棋推演系统因为它是数据的，它是可以实现所有地形都可以进行这个推演啊，所以说这也是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战术视野和战术思维啊，包括你这个无人机和机器狗啊，对方在这个有干扰枪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用，选择合适的时机和路线，然后再向敌发起隐蔽的接近和攻击，清楚没有？
3: 清楚。
1: 不能盲目蛮干。
0: 兵棋推演让大家的脑子活了起来，但在刘震看来，光有数据脑还不够，要让人与装备真正磨合到位，时装操作的本领也得跟上。
1: 这是我们的无人机专修室，主要用于无人机的组装、调试、维修，以及无人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模拟机的训练等等。我们连队的标准就是要全员要进行无人机的操作的普训和普考，因为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轻武器集约专修室，主要是我们进行轻武器的模拟训练，可以进行狙枪、还有瞄准、还有击发的训练。首先是节省了场地、弹药，节约了资源，它是一种可重复的一种数字化的系统，我们可以在这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的训练。
0: 在这里，官兵们可以在室内随时完成射击模拟训练，不受高原室外气候、地形和弹药等外在因素影响，旁边屏幕能近距离看到瞄准点，可以及时弥补射击短板，让大家更好地走向靶场，走向实战。这种人与装备的深度融合是刘震和战友们正在践行的课题。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另一支部队也在为同样的目标打磨着他们的越海杀气。
4: 五炮六炮注意，接收火力计划。
5: 五炮收到火力计划，一炮注意，解散主员。
6: 收到，开始解散主员。主员解散完毕。
5: 打开保险。五、

0: 远程箱式火箭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模块化弹药箱。不要小看这一个箱子，相较于上一代远火装备，箱式弹药出厂就在箱子里，打完一箱用装填车换个箱子就能继续开火，极大缩短了单门火炮的火力空白期，真正做到了拎箱入住。
1: 远程箱式火箭炮既可以对作战地域实施全纵深火力打击，为地面作战部队提供精确的火力支援，也可与海军、空军、火箭军协同完成联合火力打击任务，

0: 报告连长，已占领发射阵地，三、两、幺，发！
1: 战场其实是瞬息万变的，你的火力反应速度快。首先第一个，你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我们能第一时间进行火箭炮的战场撤离，这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
2: 对远程相势火箭炮兵来说，快决定着一场战斗能否胜利。
3: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现要求我班于12:00做好战斗准备。
4: 是，明军。
1: 立足这个火箭炮，它本身的也打击精度以及射程等等它的性能特点，我们在战法上也有一定的转型。可能以往的话就是以旅营连级规模作战可能比较多，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探索单炮自主作战的能力，就是一个班组它能拉出去自主作战，来着力于提升这种能力。
2: 从营连规模作战到单炮自主作战，战法转型的背后是对炮长综合素养的更高要求。战场上弹药装填的速度越快，火力真空期就会越短，整个火力体系的战斗节奏就会大有不同，极为考验炮长的指挥决策能力。
3: 这个为了连队荣誉而战，这个我请战；为了我们相互的这个威严而战，这个我请战。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党员骨干，就是要用生命去践行我们的使命。
2: 对于班长李聪来说，让他激动的是，这次实弹演练是满管射击。满管射击是指装备最极限的发射量，对于一名炮长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荣誉章，因为他对装备的要求最高，对操作的标准也最严，对战斗力的发挥最极致。这次任务考题苛刻，必须按序依次命中目标点，这不仅是为了摧毁目标，更是检验指哪儿打哪儿的实战能力。
3: 基本上是要求我们在这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熟记这大约这个80几个数字，同时要做到这个眼疾手快，这是这个非常锻炼我和操作手之间的配合，包括我的检查的这种细心程度。
5: 第一炮、三炮注意接收火力计划，
6: 报火力计划已下发。
5: 三炮射击。五、四、三、两、幺，发！
3: 摁下发射按钮的时候，说实话，自己这个内心可以说是，就已经不是激动了，是已经呢处于这种肌肉性的，这种怎么说呢失控。我当时摁完发射按钮之后，这个自己的手这个不断的颤抖，但这种颤抖它不是因为紧张颤抖，而是因为这种兴奋。

种厢式火箭炮新战法的高光注脚。李从按下发射按钮时的瞬间，诠释了一件事：最好的装备遇上最想打赢的兵，才能成为真正的越海杀器。远火是进攻的铁拳，而战场上还有一面防御的盾牌，不可或缺。当无人机蜂群来袭，另一支部队正在编织天罗地网。

0: 报告，发射鸟消耗70公里，制导散布弹8发完毕。
1: 这次东海实弹射击演练精确命中多个模拟目标，打出了远。

0: 此刻能编织天罗地网的防御盾牌高炮分队已经就位，
1: 全连一等。
0: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高炮分队迅速登车展开雷达，严阵以待。
2: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3: 火把启动。
0: 周围发动机隆隆轰鸣，但炮手赵顺亚却沉着镇定，双眼紧紧注视着雷达屏幕，想在第一时间捕获来袭目标。
4: 目标，目标捕捉，
2: 一毛，目标捕捉，
1: 长点射，放，
2: 打开炮线，长点射，放。
0: 连续几轮靶机来袭，赵顺亚车组都顺利击中。还没来得及休整，耳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战斗命令：
1: 全连二等，清查弹药，做好再战准备。
5: 当目标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慌的，密密麻麻的一片，我还以为是鸟。我一想，不对啊，鸟不应该飞得那么快啊，于是转过来又重新搜捕，最后通过高度、距离、速度才确定这就是这次的目标，无人机蜂群。
0: 这次来袭的是飘忽不定的无人机蜂群，面对低慢小目标，赵顺亚迅速冷静下来，准备抓住时机射击。
4: 目标捕捉，
2: 打开炮线，长点射，放。
0: 夜色中，高射炮齐发，防御盾牌密集的弹雨将无人机蜂群全部击落。从高原到海疆，从远火到高炮，无人机改变了攻防规则。远火刷新了火力打击的边界，高炮支起了低空防御的天网。装备在升级，战法在更新，而官兵们对圣战的渴望，对打赢的追求，从未改变。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的，你带上，快。
3: 模拟实战中啊，敌方扔烟雾弹。
2: 预备，开呀！
3: 五十个杂轮胎，五十个俯卧撑，消耗你的手臂力量，还要把你的体能要榨干，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提高你的训练成绩。
4: 心跳很快，运动后呼吸很急促，戴着防毒面具更急促了，班长。
5: 50米的射击出发地线，背着轮胎到25米，然后做50个蹲起。
6: 军事纪实。

0: 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正谷粒摇炉纸皮花生，摇炉慢焙，好吃停不下来。健康零食选正谷粒。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月28号，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伊朗展开了反击。伊朗在3月9号特别强调不再发射弹头重量不足1吨的导弹，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导弹的毁伤效果将会进一步提升。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袭击伊朗。美以在这一天里动用多型战机以及各式巡航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多轮精确攻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伊朗军政高官死亡，多个重要目标遭受重创。伊朗用战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中东美军基地进行反击。据伊朗当地媒体3月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表示，将不再发射弹头重量不足1吨的导弹，导弹发射的频率和范围将增加，射程也将变得更远。3月10日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的真实承诺4第37轮军事行动中，伊朗使用携带多弹头的海巴尔导弹、携带1吨多弹头的卡德尔导弹以及霍拉姆沙赫尔导弹，袭击了位于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轮军事打击中，均使用了多种超重型多弹头导弹，袭击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0: 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回以反击的后期，伊朗在导弹的使用上加入了像霍拉姆沙赫尔还有海巴尔这样的新型导弹。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呢？
1: 伊朗方面是考虑到防止美以把指挥控制的节点打掉，他采取了一个称之为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务机制。马赛克的这个机制呢，意思就是把这个决策权下放到战术部队，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的时候，不需要接受最高层的指令，按照预案进行响应反击就行。那么经过了几天的这种抗击之后呢，显然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速决战的方式并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转入第二一个阶段，伊朗方面就开始采取一种有节奏、有控制、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进行打击，就开始使用了一些比较新、能力比较强，而且针对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战略上它就本身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0: 那还有一条我们关注的消息啊，就是伊朗方面在3月9号宣布不再发射弹头重量在1吨以下的导弹，而且射程也会变得更远。那对于这种作战决策，魏先生您觉得在战术和战略上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2: 伊朗手中的液体燃料、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可以针对以色列的一些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覆盖，因为它的射程是够用的。为什么要强调一定是战斗部要超过1吨的这个弹道导弹去执行这种反击任务呢？就是因为战斗部的威力大，突防之后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彻底的摧毁。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霍拉姆沙赫四型的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战斗部的总体重量可能会超过1吨，或者是接近2吨左右。那么伊朗为了强化导弹的突防能力，要针对以色列的目标构成更强的杀伤效果，那么为这款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那么这个极速战斗部在目标上空开始抛洒子弹药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分离出80个左右的小的弹头。那么这些小的弹头每一个它都是以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轨迹砸向地面进行这个面打击，那反导系统确实拦不住。当然了，由于这个小的弹头装药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想打击坚固目标可能还是要靠大型的重型的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
0: 在伊朗实施的真实承诺4反击行动中，伊朗各类型导弹的射程和火力又如何？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较为完整，既有老旧型号持续服役，也有新型导弹快速列装，涵盖了近程、中程、高超音速、反舰等多种类型。征服者110系列是伊朗自行研制的一种近程弹道导弹，也是目前伊朗军队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最大射程210公里。流星导弹最初由苏联研制的飞毛腿导弹发展而来，流星三导弹最大射程1500公里。流星三的研制成功，使伊朗迈入了能研制中程弹道导弹国家之列。尼什二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1吨重的弹头，采用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具备一定的机动发射能力，其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足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跟进，

0: 程超过2000公里，足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近最大射程近1500公里，海巴尔最大射程约1500公里，可以携带多弹头。卡德尔380是伊朗的一款反舰导弹，该弹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像这种中近程、高超音速还有反舰等等类型都有。那么在伊朗对美以进行的反击当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导弹是如何根据不同的目标来进行搭配使用的呢？
2: 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抓住主要矛盾，对这个重点目标进行打击。因为在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要作用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呢？是美国。因此伊朗认为，如果把美国的目标打疼了，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比较有利。这也符合伊朗自身所拥有导弹的一种现实，因为毕竟打以色列它需要比较射程比较远的导弹，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导弹的射程可以比较近，它的数量也是比较多，因为人们普遍判断它剩下来的这个近程导弹的数量6000枚左右，所以要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基地数量是足够的，所以这是它的使用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采取的战术就是消耗、疲惫以及毁伤这三种方式进行结合，既有这个消耗对手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导弹，就把他的萨德和爱国者给他消耗掉，他在一天中间分多个波次，每个波次数量并不多，但是他哩哩啦啦的一直在打，这就让以色列他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持续不断的放警报，精神高度紧张，防空反导系统必须要持续的去应对来袭的这个威胁。第三个就是毁伤，大重量的这样的战斗部打的时候呢，打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很难受。
1: 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给美以的反导部署形成了什么样的压力呢？
3: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这种大型的相控阵预警雷达以及萨德系统，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拦截。 ANFPS-132 战略预警雷达，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它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它采用这种三面阵的设计理念，可以针对整个的中东地区进行这样的一个覆盖。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处于上升阶段，就是刚刚点火之后往上这个飞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探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信息和数据传送给美军或者是以色列的反导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再由其他的爱国者或者是萨德系统进行这种信息和数据的接力，那么可以为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反导作战部队和以色列赢得更多的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拦截的时间。但是呢，伊朗采取的方式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袭击方式，那么像萨德系统包括大型的铺路转雷达，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它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定位的。那么如果释放大量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进行低空慢速飞行，那么只要有一两架突防成功，就把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大型的预警雷达给破坏掉了，那么探测的这样一个区域可能就会出现盲区。所以呢，伊朗先打预警雷达，先打这个萨德系统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车载雷达系统，那么它确实也取得了一个效果，让后续的这个攻击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
1: 随着战事的发展，伊朗新型导弹多次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美以则持续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重点也转向了伊朗用于武器研发和发射导弹的地下设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最初24小时内，以色列空军出动了近200架战机，对伊朗中西部约500个目标进行了打击。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以色列导弹精确摧毁伊朗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车的过程。当地时间3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钻地弹，凸显了国防部目前打击地下目标的重点，还打击了伊朗数个自杀式

0: 制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作战能力。凯恩重申，摧毁伊朗发射和生产导弹的能力是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3月2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美军在近日用多枚重达5000磅的炸弹摧毁了伊朗海岸沿线一个加固的地下设施，该设施里存放着反舰巡航导弹、移动导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
1: 在短片中提到，美军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钻地弹，伊朗地下设施的防护设计能不能抵御住此类钻地弹的打击？那么美军一再去打击伊朗这种地下设施，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2: 美国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直接突击打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储存的装置？主要原因就在于伊朗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它的反导防御系统的拦截弹的消耗量太大。它耗不起，现在只有采用什么办法呢？源头打击。这种源头打击其实也是一种以进攻的手段来执行反导任务的方式。伊朗很清楚，伊朗的导弹的这种反击能力一定是美国和以色列压制的重点，因此他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把他的这种导弹的储存设施要放到洞窟里面，那么导弹的发射装置呢，也需要把它放在洞窟里面，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再开出来，再起速进行发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地下发射井，然后需要发射的时候打开上面的开口，把导弹发射出去就行了。其实这些措施呢，美国和以色列通过长期的跟踪监视，也基本上已经了解到它大致的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洞口是水平的，美国和以色列找到这个洞口以后，把洞口一旦给它炸塌，外面这个路炸掉，它车开不出来，开出来也走不到预定的发射正位。对于这种地下发射井，它上面要进行开口，只要精准的对着开口进行攻击，这种爆炸威力的这个炸弹用超压的方式，它可以直接钻到这个发射井的这个内部，而且这个超压进到发射井内部爆炸之后，它产生的破坏效果是相当大的。
1: 那我们能看到啊，美以一方面在打击伊朗的地下设施，同时呢也在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工厂。那美军的这种作战判断，您觉得背后的意味是什么？
3: 无论是针对地下导弹发射井进行打击，还是袭击伊朗的无人机的制造工厂，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都试图针对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潜能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地下导弹城它是综合化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工程，它的抗打击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一旦被发现，那么被重型的钻地弹命中之后，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无人机不太一样，伊朗生产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我们称为飞行小摩托，它的制造工艺非常非常的简单，不需要特别的保障设施。其实呢，在任何一个建筑物的内部，只要足够宽敞，有相关的零部件都可以对它进行组装，而且呢，这个飞行小摩托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燃料的加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普通的民用汽油就可以做它的燃料。那这样的话呢，它完全可以进行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隐藏，所以想要完全的压制住伊朗运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这个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的运载工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厢式卡车，那么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但是呢，里面可以藏着6到8架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发射平台机动性也很强，也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想要对它进行完全的摧毁，难度同样很大。
1: 那伊朗不仅用导弹和无人机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同时还用画出来的假目标诱骗以军发射昂贵的导弹对其进行打击，以进一步消耗以军的弹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短片。
0: 3月4日，以军发布一段空袭视频，称摧毁了一架伊朗米-17直升机。但视频发布后不久，网友发现，这架直升机被炸后竟然纹丝不动，旋翼不光没有掉，连位置都没变。外界猜测，这可能根本不是真的直升机，甚至连模型都不是，而是画在地上的米-17。美以在此次袭击伊朗的行动中已经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3月7日，美国国务院向媒体提供了对以色列弹药销售清

0: 单，其中包括价值 1.51 亿美元和 2.09 亿美元的通用炸弹，以及价值2.98 亿美元的 SDB 制导炸弹。当地时间3月11日，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国会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头6天，美军花费就已超过113亿美元。美国方面此前还表示，美军在战事头2天就消耗了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将部署于韩国境内的部分萨德反导系统运往中东地区。报道援引2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除萨德外，美军还从其他区域调用爱国者导弹。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以军称击中了一架伊朗直升机，但是画面发布之后却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如果地面上的直升机它真的是画出来的话，那难道以军飞行员不能通过一定的手段识别出来吗？
2: 在战争中设置假目标或者设置诱饵，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那么通过设置假目标，主要可以欺骗对手，让对手判断不出来，那么这一方面呢，到底对手的实力是多少，对手的兵力部署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设假目标欺骗对手很正常。另外呢，正像伊朗这种做法，设置一些假目标，消耗对手的一部分兵力嘛，让他的这个兵力不能够集中到真正的非常主要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说这个以色列打的是一个假目标，以色列发的这个视频呢，他认为打的就是一个真目标，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叙事呢？因为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伊朗做的这个表述，某种程度上就是展示他欺骗了对手的、消耗了对手的这种能力。那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他要展示的是他有比较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
1: 魏先生，您如何看呢？
3: 伊朗在地面上画的这个画，它是一个平面图形，它不可能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三维图形。那么我们客观来讲，先进战斗机上它都有光学和红外传感器，那么它看一个平面图形，这个飞行员是有个基本判断的，它怎么可能去炸这样的一个这个一幅画呢？所以这幅画面临了这个袭击之后，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尤其是加装了人工智能啊，就是图像识别系统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利用无人机上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它才可能会出现误判。
1: 你也是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想法，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智能啊。那美国方面表示啊，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价值昂贵的弹药。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未来冲突的走向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快地进行弹药库存的补给。那对于这个观点，您如何分析呢？
3: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来看，伊朗手中的这种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还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存量啊，无人机当然是可以进行这种快速的生产，利用一些隐蔽的设施对它进行生产，可以保证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规模和数量，甚至可以进行蜂群攻击，进行这样的一个饱和攻击。但是弹道导弹肯定是越打越少，在作战的状态下，在冲突的状态下，想持续的快速生产弹道导弹，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伊朗它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储存中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能支持多长时间。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现在呢是一线作战部队的弹药消耗量肯定是非常大的，美国不断地向前沿的去调派这些弹药，去支援它正处于作战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所以在短时间内双方都可以进行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持续，那美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美国国内有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或者是民众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认为呢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较量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导致美军伤亡越来越多。那么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个风险，那么就是由弹药消耗所导致的其他问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近期伊朗使用的导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也讨论了美以重点打击伊朗导弹地下设施背后的目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6: 我接了多少
5: 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向右看齐，有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3: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他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斩首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对，一定要观察好无人机实施侦察。
1: 我干扰，干扰无人机反制。
2: 这次无人机被打掉过后，我们就像失去了眼睛。
0: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
1: 全连一等。
3: 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以为是鸟。
1: 长点车放。
4: 战场其实是瞬息万变，你的火力反应速度快，你能够按时完成任务。
5: 这个为了连队荣誉而战，我请战；为了我们香火的威严而战，我请战，就是要用生命去践行我们的使命。

品质，诚信为本，怀清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悬宠佳美，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0: 北方向发现敌机两架。
1: 渤海湾畔，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分队，官兵们迅速占领发射阵地。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围绕多弹型连续攻击难点科目展开训练。
2: 3、2、1，报！
1: 从大漠戈壁到渤海湾畔，从反坦克导弹到舰载战斗机，各部队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锤炼火力打击的硬功。当无人装备走上战场，远程相势火箭炮亮出越海杀气的锋芒，传统的攻防规则还管用吗？

0: 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某山地，一场红蓝对抗实战演练即将打响。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连长刘震带领的蓝军正在设法阻挡住红军的进攻。
1: 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的侦察机飞到敌人上空，那敌人的情况我就一清二楚。
2: 斩首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红蓝对抗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综合的一个运用，它不仅是个人单兵战术的体现，它更能体现分队指挥员的战术思想，还有这个体系的运用，包括我们一些心智心理作战力量运用，比如说我们无人机机器狗，这些都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对抗中，如果能够运用得非常灵活，有很大概率能够打赢。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对抗红军配备了无人机、机器狗和无人车等多种新装备。蓝军尽管占据了堑壕和碉堡等有利地形，但能否阻击住对手的进攻，连长刘震心里并没有底。
1: 一定要观察好无人机实施侦察，不要被敌到时候包围了。
0: 官兵们所在的高寒山地，由于空气稀薄，人在极限运动时很容易缺氧疲惫，甚至体能透支。无人装备可以帮忙节省体力，提高作战效能。而面对植被稀疏的环境，人员很容易暴露，对防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现代战争中，如何打赢有人和无人结合的攻防战斗，是一道难题。
1: 采二总组啊，就是担任无人机作战手，主要操控我们无人机还有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如果敌人这个无人机飞过来之后，就立马用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对敌无人机实施反制，清楚没有？
3: 是。
1: 同时敌这个在我前沿还有攻入我阵地之后，另外无人机对敌实施自杀式袭击。
0: 连长刘震之所以布置战术如此细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强劲的红军对手。
4: 连长和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因为自己今年也到了第八年，如果这次红蓝对抗能够把连长赢掉，那也是证明自己能力水平的一个方面。
0: 为了应对红军无人机侦察，在一些必经之路上，连长刘震将鬼雷设置得更加隐蔽，难以辨别。
1: 我们必须要利用地形和一些轨迹装置来迟滞

红军的进攻。我现在设置了雷中雷，也就是连环套的雷，这是一个压发的一个轨迹手雷。如果敌人能发现这个半发手雷，他可能会绕过这条线啊，然后猫着要走。但是他通过这个的时候，只要他能触碰到这个地方，他就会弹响这个压发手雷。

0: 车小组注意，斩首运动开始。
1: 实时看着啊，看着屏幕，有什么最新情况及时给我说。
2: 和连长刘震预想的一样，红军率先派出无人机侦察，并借助烟雾的遮蔽，在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密切配合下，快速占领了蓝军前沿阵地。
1: 他们无人机过来了吗？给我干扰，干扰无人机，反制。
2: 由于对方是投弹无人机，如果不及时反制，蓝军很容易损失惨重。
3: 终端被枪弹命中，
0: 无人机操作不了了，已经坠机了吧。
2: 与此同时，一架蓝军无人机也被红军发现并击落，双方各损失一架无人机，战场短暂进入双盲状态。
4: 我觉得还是要充分把我们无人侦察机的能力运用好，所以说要把这个无人和这个有人的结合起来。无人侦察的哪块敌人比较薄弱，我们就迅速用到哪块，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对敌单个人员进行歼灭。
2: 为了避免自己的无人机被红军反着枪击毁，连长刘震有意让蓝军仅存的另一架无人机飞得更高，更加隐蔽。而无人机的高空侦察也让蓝军及时知道了红军的分布。
3: 中端被地堡命中多部位，中部伤。
0: 八级中间。
2: 没有无人机的侦察，红军只能靠大家交替掩护向上进攻。然而，这正是连长刘震想让大家意识到的真实战场状况。

0: 我阵亡了，小心有鬼雷。在必经之路上，草丛中和堑壕内的连环垒隐蔽性极高，这让红军损失惨重。而连长刘震凭借着对堑壕的了解，及时命中了红军最后一人，组长罗世新。你们占据这么大的人员，装备优势，怎么还输了呢？让我很想不到。
1: 主要还是我们太轻敌了，前期都是赢得多，输得少。这次无人机被打掉过后，我们就像失去了眼睛，上来过后基本上就报销完了。
2: 无人机它是眼睛没错，但是打仗更要用脑子。
1: 尽管赢了，但连长刘震却开心不起来。红军啊，最终结果惨败，应该说，我对今天的对抗。
2: 很不满意。在他眼里，罗世新综合能力强，带领的小组一直成绩优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会操作不等于会运用，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的侦察机飞到敌人上空，那敌人的情况我就一清二楚。敌人也不是傻子，你们有无人机，敌人有反无人机措施，甚至敌人的无人机。
1: 比你们还要厉害，无人机被无人机反制枪击落，导致你最后啊，全是靠小组协同、交替掩护、靠人力向上发展进攻。这场对抗让连长刘震心里多了一个思考：装备更新了，训练跟上了，可一旦无人机被打掉，仗就又回到了靠人往上冲的老路子上。 怎么才能真正把人和装备捏合到一起，成了他反复琢磨的事儿。
3: 这种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广泛运用到战场和战。

0: 战争中之后，我觉得是几何倍数的叠加，战场纷繁复杂的程度、难度，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去寻机歼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我们还要机动灵活，千万不能太过于死板僵硬，否则完全跟不上未来战争战场形势的变化。
1: 红蓝对抗的失利给罗士兴和战友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面对落后局面，连长刘震该如何帮他提高呢？
0: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兵棋推演系统，一方面是帮助你对昨天的情况进行复盘总结，另一方面我想你怎么样做以调整和部署，利用兵棋推演，红方能把蓝方能够打败。
2: 好，红蓝双方准备好，计算机兵棋推演，红蓝对抗开始。
1: 在连队，兵棋推演成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不用一枪一弹，不耗一兵一卒，就能在屏幕前把一场仗从头到尾推演好几遍。大家的战术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过去靠一双铁脚板去丈量的战场，现在用数据就能先跑一遍。
0: 兵棋推演系统因为它是数据的，它是可以实现所有地形都可以进行这个推演啊，所以说这也是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战术视野和战术思维。包括你这个无人机和机器狗对方在这个有干扰枪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用，选择合适的时机和路线，然后再向敌发起隐蔽的接近和攻击，清楚没有？
3: 清楚。
0: 不能盲目蛮干。
1: 兵棋推演让大家的脑子活了起来，但在刘震看来，光有数据脑还不够，要让人与装备真正磨合到位，实装操作的本领也得跟上。
2: 这是我们的无人机专修室，主要用于无人机的组装、调试、维修，以及无人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模拟机的训练等等。我们连队的标准就是要全员要进行无人机的操作的普训和普考，
0: 因为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轻武器集约专修室，主要是我们进行轻武器的模拟训练，可以进行狙枪、还有瞄准、还有击发的训练。首先是节省了场地、弹药，节约了资源，它是一种可重复的一种数字化的系统，我们可以在这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的训练。
1: 在这里，官兵们可以在室内随时完成射击模拟训练，不受高原室外气候、地形和弹药等外在因素影响，旁边屏幕能近距离看到瞄准点，可以及时弥补射击短板，让大家更好地走向靶场，走向实战。这种人与装备的深度融合是刘震和战友们正在践行的课题。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另一支部队也在为同样的目标打磨着他们的越海杀气。
4: 五炮六炮注意，接收火力计划。
5: 五炮收到火力计划，一炮注意，解散主员。
4: 收到，开始解散主员。主员解散完毕，
5: 打开保险，5、4、3、2。

0: 远程厢式火箭炮能够对高价值目标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并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是名副其实的越海杀器，在陆军火力打击分队中占据了妥妥的 C 位。
1: 在我身后的就是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远程厢式火箭炮，作为现代陆军的火力铁拳和越海杀器，它既有射程远、精度高、火力猛且量大管饱的特点，

0: 通常用于远程火力压制和跨域精确摧毁。远程箱式火箭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模块化弹药箱。不要小看这一个箱子，相较于上一代远火装备，箱式弹药出厂就在箱子里，打完一箱用装填车换个箱子就能继续开火，极大缩短了单门火炮的火力空白期，真正做到了拎箱入住。
1: 远程箱式火箭炮既可以对作战地域实施全纵深火力打击，为地面作战部队提供精确的火力支援，也可与海军、空军、火箭军协同完成联合火力打击任务。

0: 两腰放。
1: 战场其实是瞬息万变的，你的火力反应速度快，首先第一个你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我们能第一时间进行火箭炮的战场撤离，这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
2: 对远程相势火箭炮兵来说，快决定着一场战斗能否胜利。
3: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现要求我班于12:00做好战斗准备。
4: 是，明确。
1: 立足这个火箭炮，它本身的也打击精度以及射程等等它的性能特点，我们在战法上也有一定的转型。可能以往的话就是以旅营连级规模作战可能比较多，然后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探索单炮自主作战的能力，就是一个班组它能拉出去自主作战，来着力于提升这种能力。
2: 从营连规模作战到单炮自主作战，战法转型的背后是对炮长综合素养的更高要求。战场上弹药装填的速度越快，火力真空期就会越短，整个火力体系的战斗节奏就会大有不同，极为考验炮长的指挥决策能力。
3: 这个为了连队荣誉而战，这个我请战；为了我们香火的这个威严而战，这个我请战。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党员骨干，就是要用生命去践行我们的使命。
2: 对于班长李聪来说，让他激动的是，这次实弹演练是满管射击。满管射击是指装备最极限的发射量，对于一名炮长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荣誉章，因为他对装备的要求最高，对操作的标准也最严，对战斗力的发挥最极致。这次任务考题苛刻，必须按序依次命中目标点，这不仅是为了摧毁目标，更是检验指哪儿打哪儿的实战能力。
3: 基本上是要求我们在这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熟记这大约这个80几个数字，同时要做到这个眼疾手快，这是这个非常锻炼我和操作手之间的配合，包括我的检查的这种细心程度。
0: 第一炮、三炮注意接收火力计划。
5: 报，火力计划已下发。
0: 三炮射击。5、4、3、2、1，
3: 按下发射按钮的时候，说实话，自己这个内心可以说是，就已经不是激动了，是已经呢处于这种肌肉性的，这种怎么说呢失控，我当时按完发射按钮之后，这个自己的手这个不断的颤抖，但这种颤抖它不是因为紧张颤抖，而是因为这种兴奋。

射击演练精确命中多个模拟目标，打出了远程厢式火箭炮新战法的高光注脚。李聪按下发射按钮时的瞬间，诠释了一件事：最好的装备遇上最想打赢的兵，才能成为真正的越海杀器。远火是进攻的铁拳，而战场上还有一面防御的盾牌不可或缺。当无人机蜂群来袭，另一支部队正在编织天罗地网。

0: 此刻能编织天罗地网的防御盾牌高炮分队已经就位，
1: 全连一等。
0: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高炮分队迅速登车展开雷达，严阵以待。
2: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3: 火把启动。
0: 这位发动机隆隆轰鸣，但炮手赵顺亚却沉着镇定，双眼紧紧注视着雷达屏幕，想在第一时间捕获来袭目标。
4: 目标，目标捕捉，
2: 一马，目标捕捉，
1: 长点射，放，
2: 打开炮线，长点射，放。
0: 连续几轮靶机来袭，赵顺亚车组都顺利击中。还没来得及休整，耳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战斗命令：
1: 全连二等，清查弹药，做好再战准备。
5: 当目标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慌的，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也以为是鸟。我一想，不对啊，鸟不应该飞得那么快啊，于是转过来又重新搜捕，最后通过高度、距离、速度才确定这就是这次的目标，无人机蜂群。
0: 这次来袭的是飘忽不定的无人机蜂群，面对低慢小目标，赵顺亚迅速冷静下来，准备抓住时机射击。
4: 目标捕捉，
2: 打开炮线，长点射，放。
0: 夜色中，高射炮齐发，防御盾牌密集的弹雨将无人机蜂群全部击落。从高原到海疆，从远火到高炮，无人机改变了攻防规则，远火刷新了火力打击的边界，高炮支起了低空防御的天网。装备在升级，战法在更新，而官兵们对胜战的渴望，对打赢的追求，从未改变。

0: 我们得带上，快！
1: 模拟实战中啊，敌方扔烟雾弹，
2: 预备，快点！
3: 五十个杂轮胎，五十个俯卧撑，消耗你的手臂力量，还要把你的体能要榨干，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提高你的训练成绩。
4: 心跳很快，运动后呼吸很急促，戴着防毒面具更急促了，班长。
0: 五十米的射击出发地线，背着轮胎到25米，然后做50个蹲起。

0: 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孟，都安排好了。
1: 好。哦，对了，杜川，你帮我看一看，算的对不对？一个是神枪手，写写算算的事你最擅长。哎，
0: 这我也不行，找个懂的。娃娃
2: 到，
0: 过来瞅一眼。瞧瞧。
2: 这回没错了，
1: 可以啊。哎，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看，
3: 团指挥部已经挺进到了这里，咱们炮兵也都上来了，一定能覆盖这个高地炮营。
0: 太好了，端了这炮营，省去一个大麻烦。
4: 排长，指挥部联系上来。

0: 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困死高地上的炮营。 电台坏了，我办法请示上级，是让给鄂们的任务，邹氏照到你们及你们回去。老孟牺牲了，我是排长，你们得听我的。
1: 我请示上级，你磨这个权利。
0: 老徐，你知不知道这上面的一发炮弹能炸死咱们多少？
1: 我当然知道，我刚从战场上下来。 但自史上给鄂们的任务，都是把你们。

0: 师长派你们来接我们，是他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要是端不下炮营，下场战役还有多少战友牺牲？
1: 可是我们就这么点人，
0: 荣耀再会跟我一起喝。

0: 完成任务，一起回去。
1: 我现在听谁的？

0: 有三个战士伤口大面积感染，必须尽快转移。
1: 伤愈还能扛多久？
0: 最多三天。
1: 你还有多少弹药？
2: 鸟干子，
1: 两个法子，要么你整一部电台呼叫炮火把炮营炸了，要么咱们一起

0: 乱算吧。
1: 你看我闪闪的极强，前边这一片都能覆盖到。
0: 那又算吧，晚上弄吧。
1: 那饿不着晚上弄，晚上不是还有敌人地探照等吗？
2: 啊，那前哨位置不错，上面还有两挺重火力。你看那上面三挺机枪位，3711方向，位置不太好，步枪还得上150米，机枪够了。
3: 步枪上前肯定得200米，机枪80米就够了。
1: 哎，你看那些卡车，都装着钢弹
0: 啊，
1: 里头肯定藏着好货
0: 啊。
1: 你再看看轮胎，都压扁了吗？
4: 好货肯定还不上
0: 啊。走吧，
1: 当然了，你不搬，留着个美国柜子过年呀。
0: 我咋就舍了？你打手麦子的时候，地上我老鼠都没麦粒吃，你咋也是个这吗？
1: 你懂啥吗？我跟你说，自己的地就是自己的粮，咱的路就是咱的地，必须都搬。
2: 你瞅那前哨，拿万斤呢，弦儿不低啊。着吗？
3: 打不着，差150米呢。咱这枪就能打这么远，枪要是能够得着，我叭叭叭全给他打下来。这会儿要是有门迫击炮就好了。仰角，距离。哎，排长，我将来还能当数学老师呢。
2: 你不是想当战斗英雄？
3: 孟排长是英雄，咱们排都是。我就想把英雄们的娃给教好了。
2: 我将来有望了，也给你教。那打完仗你得好好学，别把咱们排的娃都教成二把刀。
3: 不可能。
0: 一二三四，
1: 你数啥呢？
0: 我数一下多少辆卡车，到时候咱排。
1: 我数了，刚才我都数完了。
0: 真的啊？我一排卡车你都数了呀？
1: 当然真的，你也不看你数是干啥的。我跟你说
0: 啊，
1: 将来仗打完了，我就回到咱镇上开一个代销店。我这个脑子就适合干这个。
2: 那前哨要是能拿下。

0: 咱们的制高点就有了，炮营就成了咱们的靶子。咱们火力弱，得靠人硬上，代价太大。
1: It's gonna be good weather today.
2: 头雨不头雪，
0: 头夜它不头

0: 到时候呢，出发。
1: 是。
0: 你留下，照顾伤员。

0: 我申请上前线了，李医生。
1: 哥，
0: 你哥也来了。
1: 我哥，长津湖没的。

0: 还得过日子。
1: 对，老人长还要过日子呢。
0: 东西都放好了，检查仔细。

0: We can try to engage the Vulture unit, the Marine snipers.
1: Call them up.
2: Yes, sir.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278，4001827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空压机，我选山东众海机械有限公司。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4: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多龙，不能过河啊！多龙。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的干，高山湖啊，就一定能修得成。
0: 每周六日上午的播放知识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3: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4: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1918年夏，随着德军春季大规模进攻的落幕，协约国重新夺回了战场上。

的主动权。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法国部队在马恩河区域的反攻取得成功，迫使德军向北撤退，退回到马恩河的北岸。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元帅决定进攻索姆河，目的是缩小德军自3月以来在皮卡蒂形成的突出部。8月8日，在澳大利亚。

0: 协约国坦克时，德军阵脚大乱。正如德国将领鲁登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述，8月8日成了德军的哀悼日。仅在当天，协约国军队就向前推进了近16公里，俘虏了超过6500名德军士兵。夏末，协约国军队的反攻取得了显著进展。9月，法英部队继续向北挺进，完全收复索姆河地区之后，协约国军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便被摆上桌面。紧追撤退的德军，直至他们退守到一条防线后进行防御，而那条重要的防线便是兴登堡防线。兴登堡防线的建造计划是由德国将领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16至1917年冬季共同提出。修建这条大型防线的目的是让德军能够在较短的战线上进行重新部署，进而将兵力集结于更坚固的防御阵地。防线设在战线后方10至50公里处，从北海一直延伸至凡尔登。防线分为5个战区，各区域之间通过防护带紧密相连。其中最坚固的齐格菲防区长达近160公里，将法国北部的朗斯地区和南部的兰斯地区紧密相连。德军在短短5个月内就完成了齐格菲防区的修筑工作，这项浩大的工程投入超过50万人，包括德国平民、被迫参与劳役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以及被俘的沙俄士兵。防线由深5米、宽达4公里的战壕构成，第一道防线的前方铺设了至少20米宽的铁丝网，射击掩体和避难所均采用了钢筋混凝土和钢板进行加固。此外，在主防线前方大约3公里处，还精心布设了一条由轻型防御前哨站构成的辅助防线，其目的是减缓敌军的进攻节奏。这两条防线之间有个近2公里宽的无人地带，这个区域被德军密集的炮火和机枪覆盖，德军还逐步在这个区域内建成了反坦克壕沟。历史学家弗兰克·维尔塔也是一战百年纪念活动的负责人。
1: 弗兰克，德国人为什么要在前线后方修建了这条坚固的防线？
2: 要想充分理解兴登堡防线，首先必须明白，德国人从战争初期便声称是在进行防御性的进攻，并以此为荣。他们将战火引向本土之外，然后声称是为了抵御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和法国的威胁。因此，西线战场陷入僵局时，这种防御的必要性就更加迫切。1916年，德军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接连失利，德军总参谋部便考虑将弹性防御策略付诸实践。同年9月8日，德军在康布雷附近召开了有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在这里修建齐格菲防区，而协约国军队则称之为兴登堡防线。
1: 这其实就是一种坚守阵地的策略。
2: 一点没错，他们召集德国的地质学家和测绘师进行设计，充分利用了地形、水系、运河和河流等自然条件，还在高地上设立了观察哨。
1: 真的是特别加固的防线吗？就像我们所在的地方，整条防线上是不是全是这种碉堡？
2: 实际上，我们不能将兴登堡防线视为一连串的碉堡，但德国人确实用了混凝土这种材料来建造一些标准化的掩体，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些设施沿着防线分布，防线的纵深也非常可观，不只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还布置了多层铁丝网、隔离线和炮兵阵地等，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能让部队灵活实施反击的防线。德国人在1917年3月撤退到这条战线时，其实已经为协约国军队设下了一个陷阱。在此之前，协约国军队会在通向贵妇小径和阿拉斯的途中，首先进入齐格菲防区里这个看似薄弱的防御地带。德国人意识到，凭借这样复杂的大型防御体系，他们可以在1917年通过总体战打败东线的沙俄，并打算在1918年利用这条防线重新在西线发起进攻。
0: 1917年4月，法国军队已经见识到了德国强大的防御体系。

但他们并没意识到这是为他们设置的陷阱。4月16日，进行了充分的炮火准备之后，尼维尔将军发动了攻势，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成了一次彻底的失败。进攻第一天便受到阻碍，法军仅向前推进了约500米，远未达到10公里的预定目标。尼维尔的战略显然已经失败，而且他承诺48小时后就停止进攻，但作战仍在继续。短短10天内就有约3万人阵亡，而这次作战一直持续到1917年10月才告一段落。时隔一年，尽管贵妇小静的惨烈战况仍历历在目，但为了结束这场持续了约4年的战争，法军及其盟友不得不再次尝试攻破那条曾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防线。

0: 1918年9月，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元帅策划了三路大规模进攻，目的是突破兴登堡防线，将德军驱逐出法国领土。在北部战线，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必须在佛兰德斯地区发起猛攻，收复比利时；美法部队则需要在南部收复洛林和香槟地区。在中部战线，两支英军部队必须突破兴登堡防线最坚固的地区，位于康布雷和圣康坦之间的防线。英军第三军在北部，第四军则位于南部，这一区域将成为双方交火的主要战场。
1: 弗兰克，1918年初秋，福煦元帅和协约国军队制定了什么战略？
2: 福煦从3月起就开始指挥协约国军队，8月就晋升元帅。他知道在索姆河、埃纳河、马恩河以及莫兹、阿格纳等地的几场重要战役中取得胜利，让本方更强大。他知道要想迫使德国人屈服，就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因此，他在1918年9月29日在整个前线发起了总攻。
1: 那当时德军的状态如何呢？
2: 德军虽然在防线上枕戈待旦，但由于长期战争，德国经济濒临崩溃，国内局势变化剧烈，军队士气出现了很大波动。
1: 也就是说，当时在德国内部，反战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2: 是的，这对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0月，德国舰队哗变，民众也举行了起义和罢工，可以说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10月1日，德国《前进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德国背水一战，灭亡已近在咫尺。
1: 尽管如此，德军仍要坚守兴登堡防线。
2: 确实如此，1918年9月底，德军已别无选择，只能坚守在这最后一道防线上。
1: 这实际上标志着德国自开战以来防御战略的终章。
2: 正是，德国一直声称他们是在进行防御战，以抵御来自英国、沙俄和法国的威胁，因此他们将兴登堡防线视为最后的防线，必须竭尽全力阻击协约国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德军在前线的纪律依旧严明，部队主要由一些意志坚定的指挥官来领导。到10月1日，德军在西线仍然部署了200个师的兵力，因此德军在那个时候还远没有溃败。
0: 如果说兴登堡防线的整体构造已足够坚固，那康布雷至圣康坦之间的防线更是坚不可摧。这里不只设置了一条防线，而是4条依次排列的防线。最前沿是与德军前哨紧密相连的第一道防线，其后的是兴登堡防线的主体部分，而更远的勒卡特莱防线和更靠东的博尔瓦尔防线加强了纵深。此外，还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壕网，由碉堡和宽40米的铁丝网保护着。同时，1918年春，德军还成功占领了原英军建造的前3道壕沟。协约国军队面对的是总共不少于7道防线、纵深长达11公里的防御体系。1918年9月11日，协约国军队成功夺回了

0: 澳大利亚自战争伊始就动员起来。1914年10月，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这些澳大利亚部队被派到了埃及。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协议，英国随后在序列下创建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即澳新军团，由英国将军伯德伍德指挥。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50,000名被称为挖掘者的澳新军团士兵在此待命。澳新军团在东线战场上，特别是在1915年4月的加里波利战役中表现卓越。1916年初，澳新军团被调到法国战场，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分开，部署到不同的战区。从7月到11月，澳大利亚士兵在索姆河作战。1917年夏天，这支部队前往佛兰德斯地区继续作战，但不幸的是，他们在佛兰德斯遭受了芥子气的侵袭。奥利维尔·迪尔松带领游客参观皮卡蒂和法国北部的战场。
1: 为什么英军指挥部在1918年9月将突破兴登堡防线的重任交给澳大利亚部队呢？
2: 我们得知道，自开战以来，澳大利亚部队参加了每一场战役。1918年，德国发起春季攻势，也就是米歇尔行动的时候，亚眠地区成为了焦点。这个地区对于英军而言，在防守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澳大利亚部队被紧急调往索姆河地区，在维莱、布勒托讷抵挡德军的猛攻。经过3周战斗，澳大利亚部队阻止了德军的推进。当时英军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德军攻势猛烈，他们所有师几乎都兵力不足，澳大利亚部队也不例外。然而英军第四集团军的司令罗林森对澳大利亚人的表现非常满意，尽管他们兵力不足，但作战经验丰富。事实上，许多德国士兵和军官都坦言，澳大利亚部队是精锐部队。
0: 1918年9月17日至18日的深夜，澳大利亚第1和第4师的士兵们进入阵地，他们得到了在北部和南部英军的有力支援，并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于早晨5:20发起进攻。目标是占领德军的前沿阵地和2条英军旧战壕。挖掘者们很快就遭到了敌人的机枪扫射，但在8辆Mark 5型坦克的支援下，他们取得了进展。Mark 5型坦克长8米，宽3.55米，高约2.60米，与其前一代的Mark 4型坦克在设计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款坦克重约25.5吨，装甲厚度16毫米，配备功率为125马力的里卡多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7.5公里。其加长的车体使其更容易越过沟壑和战壕。Mark 5型坦克操作简便，只需一人驾驶。此外，车内还可以容纳其他7名成员。这款坦克有2种型号，所谓的雄性版装备了2门57毫米施耐德式火炮和4挺刘易斯式机枪，而雌性版则配备了6挺刘易斯式机枪。1917年至1918年期间，协约国总共制造了400辆这种坦克。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手工玩具，我选拼豆品牌。
2: 固洛优交通设施，品质靠谱，值得信任。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普尔卡普勒1917协会成功地复原了一辆 Mark 4型坦克，这是一件极为逼真的复制品。
6: 你好，司令。
7: 你好。
6: 这款坦克非常庞大，但性能是否也同样出众呢？
7: 10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Mark 4型是一款出色的坦克，在当时这标志着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士兵们在战场上非常依赖这种坦克。
6: 那这个型号的特点是什么？
7: 举例来说，它的引擎既强大又可靠。当时一辆重达20吨的重型坦克在战场上行进时，强大的引擎提供的动力能使坦克脱困。
6: 这款坦克是在什么时候首次投入使用的？
7: Mark 4型坦克首次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投入使用，1917年7月的帕斯尚尔战役，以及同年11月在法国的弗勒基耶，该坦克再次投入战场。
5: 1918年9月18日，为了误导德军，协约国军队巧妙地部署了涂有微型标记的假坦克。澳大利亚部队成功突破了德军防线，并占领了敌方阵地。第48营的随军神父威廉·德维恩后来回忆道，幸存的德军逃到了山的另一侧的沟壑里，大部分人挤在一条峡谷的道路上以躲避攻击，但他们的位置极为不利，完全暴露在我们的炮火之下。我从未见过如此狭小的区域内散布着这么多尸体。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许多德军选择投降，其中189人被俘。9月18日战斗结束，两个澳大利亚师几乎完成了所有既定目标，还俘获了4000多人。此时协约国计划将新占领的德军前哨阵地作为后续进攻的跳板，并决定继续

0: 由澳大利亚部队担此重任。然而，澳大利亚军团的总指挥约翰·莫纳什中将并不赞同，他已经损失了很多士兵，由于长时间的战斗，幸存的士兵们体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澳大利亚部队内部已经发生了数次士兵哗变，为了缓解压力，英军将领罗林森决定将两个美军师，来自纽约州的第27师和由南卡罗来纳州及田纳西州士兵组成的第30师，即所谓的萨米师，调拨给莫纳什中将指挥。尽管这些美军士兵缺乏经验，但他们无疑是一支生力军。217名澳大利亚军官和士兵负责支援这些美军部队。这两个师在夏天与英军一起训练，9月初他们还在伊珀尔地区参加了战斗。在1918年9月24日至25日，这两个美军师增援澳大利亚部队，在该地区展开了攻势。美军第30师刚进入阵地就遭到了猛烈的炮击。9月25日下午，该师击退了德军的一次进攻，并在次日发动了反攻。美军第30师所在的战区作战整体进展还算顺利，然而在他们的左翼，美军第27师遭遇了更大困难。原因在于德军依然坚守着主防御阵地诺尔高地、吉洛蒙农场以及奎纳蒙农场。
1: 美军第27步兵师的任务是什么？
2: 在这场行动中，协约国军队已经决定将任务派给第27和第30步兵师构成的美军第二军。他们的任务是攻占兴登堡防线上德军前哨阵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美军是在英军指挥下行动的。起初，英军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就不想投入美军部队。最终，指挥此地前线作战的英军将领罗林森说服黑格将美军部队投入前线，参与到所谓的前哨战中来。他们的任务是攻占吉洛蒙农场、奎纳蒙农场以及位于伯尼北部的诺尔高地等战略要地。9月27日对于美军来说将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将面对坚固的防线。德军在兴登堡防线的每一寸土地上拼命顽抗，协约国军队的推进异常艰难，他们甚至不得不进行肉搏战，逐个夺取敌人的机枪阵地。此外，美军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足够的军官。那天的前线上仅有18名军官在指挥，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特纳中尉，他不得不亲自手持科尔特手枪直冲向德国阵地，但他在那天不幸地战死沙场。
1: 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吗？
2: 是的，确切地说，就是在我们面前的奎纳蒙农场、吉洛蒙农场和诺尔高地。
0: 1918年9月27日，美军中尉威廉·特纳率领一些士兵向马拉科夫森林中的德军阵地发起了冲锋。

这一天的激战中，美国第27步兵师的18名军官中仅有两人毫发无伤。尽管美军的表现英勇，但他们未能实现作战目标，而德军则依然坚守在坚固的防御阵地上。面对重大挫折，澳大利亚部队的总指挥官莫纳什向罗林森提出请求，希望推迟原定于两天后展开的大规模进攻。然而他的请求被拒绝。根据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元帅的战略，部队必须保持对敌方的高压攻势，因此他只能在9月29日如期进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新艺红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守护口腔，乐享生活，雅典医生品牌牙刷，匠心品质，精益求精，我选微飘。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国防部的消息。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关于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发言人蒋斌表示，何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1: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据报道，近期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据报道，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0: 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南海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1: 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对此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

0: 口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2: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军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官兵身边，让民法典真正走进军营，深入兵心。
3: 为扎实开展民法典宣介与法卫打营、法解兵忧法律服务活动，5月15号至5月29号，军委政法委员会法律服务组会同地方检察院、法院走进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国防大学、空军某部、火箭军机关等12家单位，结合军人军属常见涉法问题，以解读案例、串讲法律的形式，教育引导官兵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对于官兵咨询的法律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并安排专人跟进服务，积极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4: 通过参加普法宣讲团的法治宣讲，让我对民法典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今后我将积极践行各项法律规定，同时当好普法宣讲员，传播法治理念，带动和影响身边的同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
3: 在云南昆明，当地军事法院紧贴驻滇部队部署偏远分散的实际，会同军地相关单位组成100人普法讲师团，将优质法治服务资源下沉基层一线，送到官兵身边。
5: 通过军地法官联合普法，讲好法治故事，普及法律常识，破解涉法难题，持续提升辖区部队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能力。
3: 为增强送法活动的时效性，呼和浩特军事法院创新服务模式，将文艺演出与法治宣传相融合，提升官兵法律意识。在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地，军地司法机关走进校园，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沙龙、法律咨询等活动，让师生在互动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
6: 我深刻认识到，军人不仅要练就过硬的本领，更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我将以法为耻、以典为镜，在强军路上做一名知法守纪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中蒙双方兵力，昨天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完成兵力集结。
3: 昨天上午，蒙方第二列铁运梯队搭载着参训官兵和装备，驶入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参加此次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的双方兵力全部集结完毕。目前，中方参训部队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针对蒙方需求，中方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
7: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0: 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昨天，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完成对上海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接揽驶离上海某军港码头。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在码头整齐列队举行欢送仪式。自5月25号抵沪以来，毕马苏吉号面向公众开放参观，中印尼两国海军官兵代表互登军舰，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增进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此次访问上海，是中印尼两国海军友好交流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夯实了双方合作基础，为维护地区海洋和平稳定注入了更多积极力量。
2: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举办2026年精武杯军地院校定向越野邀请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大学等18所军地院校的28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将战斗体能、实图用途、临机指挥与团队协作贯穿全程，检验学员综合军事素养。
3: 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4: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的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3: 那在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任务现场，有一支由21人组成的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需要应对航天员从着陆出舱到返回航天员中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理和医学问题，最大限度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支队伍。
1: 这支21人队伍由多学科医疗骨干组成，在任务现场分队需要4人一组，分别对3名航天员开展着陆场舱前急救、实时医疗监护、转运后送等工作。
6: 我们有12名青年多学科骨干，携带一整套的急救及生命支持装备，乘坐直升机率先抵达现场，确保能第一时间做出医疗响应。另外有多名极危重症领域的专家全程坐镇一线，为现场急救提供专业支援和技术指导。
1: 考虑到返回舱内部空间小，传统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等设备不便展开，此次任务医疗队还研发出一套集成化单兵急救系统，确保任务执行快速高效。
7: 这套系统是一个全科急救箱，也是一个高度压缩的移动 ICU， 救援人员背负急救一体机以后，单枪匹马就能在模拟返回舱内完成心电监护、快速除颤和气管插管操作。
1: 同时，医疗队还引入机械外骨骼在搜救回收任务中的应用测试。据了解，这套机械外骨骼能实现队员负重70公斤情况下，在沙漠戈壁上快速奔跑。
8: 队员们穿戴设备后，能够依托新型智能装备的减负增效能力，大幅度降低高强度负重行进时所涉及的体能消耗。
9: 我们将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要求、精心的应急准备，守护好每一位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每一位航天员身体健康。
3: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这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还将向1年期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那么，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要完成哪些新的实验任务？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

0: 与防护体系，30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0: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继续充足能力。
2: 下面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当地时间5月28号，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证实，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附近拦截了一架敌对飞行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

0: 这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一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两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1: 我们再来看离以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2: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晴，18到32摄氏度。沈阳晴，17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8度。济南晴，19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兰州晴，13到28度。拉萨多云，9到20度。上海多云，20到30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合肥阴，20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香港晴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0: 他们是新时代的优秀射手，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到底是谁？
1: 我心目中的神枪手是宋立春同志，
2: 最崇拜的神枪手是胡先汉、
3: 李殿斌老前辈、
4: 狙击之王张桃芳、
5: 冷枪英雄宗新祥。
0: 这些名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是谁巧妙靠着坟丘的掩护创下惊人战绩？
6: 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三八式步枪，然后消灭敌军100多人。
0: 又是谁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7: 但是我打进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几响一响，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打进来保全我脸上了。我实际的好好的没死，还敌人倒下。
0: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沙场对决》下集，《百步穿杨神枪手传奇》。敬请收看。